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段，那个农村人口都是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唐代啊，乡村的基本结构，那当然就是县、乡、村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这是一个政权组织结构。那么作为社会组织结构来说呢，唐代特别重要的当然就是宗族。哎，你这个政府的一切政令下达之后，要想得到贯彻执行，那就必须跟宗族啊一定要搞好关系。这个宗族里边那些士绅，那说话那就很管用了。所以唐代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阶段，乡村的士绅阶级那是整个乡村里边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这个关系。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县也好啊，乡也好啊，里也好，他们这里边所出的那些官和吏，很多人都是来自于这些宗族里边的大家大户。那么唐代的这个县呢，按照它的一个是靠近首都的远近，另外一个政治地位，还有一个经济状况、人口状况，按照这些标准来划分的话，唐代的县呢有等级。哎，那不是说这个啊，你这个一个县跟一个县完全一样，不一样，县是有等级的。你比如说你靠近首都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做京，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赤县啊。然后呢，全国的县一共是七个等级，你比如说赤县、畿啊、望、锦、上、中、下七个等级。县里边的官员的主要的组成，那就是一个是县令，再一个就是县丞、县尉，还有就是主簿等这些官员。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可以说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它的雏形了。秦汉以后基本上也就确定了。县之下则是什么呢？则是乡和里，再往下则是村。那么这个乡和里是什么关系呢？按照通典的记载是这样说的：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一百户人家算一个里，每五里算作一个乡。而有意思的是，唐代呢，每个里要置一个里正，里正就是管理你这一个里，包括赋税呀、包括治安呐、包括很多的事你要都来管。再往下，每个村当然也要设一个村正。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唐代跟现在也有点像，怎么呢？这个一个自然村算是一个村，但是呢，你如果周边有那不满十户的小村子，啊，也要把你划到这个村里边来，尽管地理上可能有点距离，这也就是自然村与行政村之间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咱们既然谈到农业，谈到农民的生活，那跟农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有一个重大关涉的一个事情，咱们就不得不说什么事情呢？气候。咱们这么说吧啊，以往啊，咱们这个历史学呀，特别重视政治史，特别重视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我要说的是，很多政治事件的背后，实际上自然因素也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是有时候我们察觉不到、意识不到。这还不是后世历史学家意识不到，当时的人就有可能自己就意识不到。你比如气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它绝对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因素。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总要有一个温暖和寒冷之间的区别交替出现。那么一般来讲，温暖期一旦出现，哎，湿润，粮食就可以得到丰收高产。如果是转入寒冷期了，就会出现干旱，粮食就减产，粮食一减产，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矛盾，我们原来以为是人事，现在看起来也有可能是天灾。而且你看一下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你比方说啊，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气候变化，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个寒冷期，唐朝后期出现了一个寒冷期，明朝后期也出现了一个寒冷期。而这三个寒冷期分别出现了黄巾大起义、黄巢农民大起义，还有就是明

0: 做农民大起义。也就是说，很多社会矛盾在寒冷期期间就会得到集中的爆发与展现。那么唐代气候怎么样？啊，有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的气候总的来说是比较温暖湿润的，你比如说竺可桢先生就是这样的看法。但是也有的学者呢对他的看法呢进行了修正，认为啊以公元八世纪中叶为分界线，换句话说就是以安史之乱前后为分界线。安史之乱之前，中国的气候呢是比较温暖湿润的，唐朝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则气候转向了寒冷和干旱。那么这些历史学家是通过什么要素来进行研究的呢？主要就是物候。啥叫物候呢？物候说白了就是生物，尤其是植物自然生长凋谢的这个发展过程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古代没有气候记录啊，古代哪有气候记录啊，说是今天这个摄氏多少度，没有这样的记录。我们就得靠古代的文献当中保留下来的那文字当中提到的物候来进行研究。你比方说桃花什么时候开，竹子的分布，柑橘的分布，哎，我们通过这些来研究古代的气候。那么通过这些文献来进行研究，对文献的解读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呢有上述的一些说法的一些区别。总之看法虽然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就是超过半数以上的学者认为唐朝的气候三百年期间是在它的后期转向了寒冷与干旱，而在前半阶段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唐朝盛世的出现，也许与这种气候的变迁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对于农民来说，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对于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更反映了唐朝农耕较高的生产水平。例如唐代以前笨重的长直圆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而江南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便创造出了曲圆犁。那么唐代农民究竟是怎样进行耕作的？隋唐时期丝织品最发达的地方在哪里呢？
0: 下面我们来看几幅画，这些画能够向我们展现一下唐代农民的耕作。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是莫高窟第445号窟里边的耕作图。哎，这图很有意思，右边你可以看见一个农夫正在挑着担子往地里边走，啊，画面的下方我们能看见几个农民正坐在田间地头，正在那儿休息呢。而画面的中央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看见一个农夫正在雨中啊驱赶着一头牛，正在那儿犁地。而且这里边就牵涉到唐代农业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物件，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犁。这个犁是个曲圆犁，曲圆犁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儿。为什么呢？曲圆犁比起直圆犁来说，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耕种的时候，后面扶犁的人能够根据需要随时方便地调整这个犁地的深浅，它便于操作，提高效率。哎，所以曲圆犁在唐代的广泛使用，应该可以说是唐朝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啊，这是所谓的耕作图。我们再看一下下边这个，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古代统车的模型。在唐代据记载，在很多的河流旁边都设置有这样的统车，统车的使用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哦，这个可以视之为一种准自动化机械，它利用水力，然后呢这个利用水力的冲击，然后不断的呢自动来进行提水灌溉，然后通过管道把这个水呢再引到田间地头去。这个统车呀一直沿用到现代啊，我们现在在南方有些地方还能够见得到统车的这个使用。

0: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一个现代桶车。这个桶车的发明在中国的农业史上也是聪明的一个发明。我们下面再看一张图，这张图是莫高窟第159号窟里边唐代的一个挤奶图。哎，您看一下这个，这也挺有意思啊。注意看上面呢，上面一个农妇正在那儿挤奶，你看特别生动的是中间那个小牛，这个小牛挤眼了，怎么挤眼了呢？这家伙人家的口粮啊，你为啥给挤了去啊？对不对？所以正在那儿努力的往前，也不知道是准备顶这个农妇啊，还是准备找自己的妈妈。后面还有个男的，还使劲把这个小牛给拉住，很生动的一个农村生活的一个体现。那么对于唐代的农民来说，跟其他时代的农民没什么区别，耕和织是他们生活的主题。我们经常说耕织耕织，指的就是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讲究的就是耕与织，耕好理解，为什么要织呢？原因很简单啊，你要知道，古代税收当中，很多税不是用现金来结算的，而是要缴纳实物，而这个实物，很多情况下就是绢、布等这些纺织品，而且这些纺织品在唐代还可以起到货币的作用，所以在唐代的农业生活当中，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这个耕。那么现在一提起中国的纺织业，尤其是说起丝织业，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有个印象，大家会脱口而出啊，哪个地方丝织业比较发达呀？大家想到啊，江南，的确是，咱们到江南去旅游，经常有些人要买些丝织品，江南的丝织品很发达。但我要强调的是，江南丝织品发达这样的一个布局，这是宋朝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样态。在宋朝以前并不是这样，你比如说隋唐时期，论起丝织业的话，最发达的地区反倒是北方。当时唐代丝织业的重点区域是哪儿？是河南、河北和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今天的华北，还有就是四川的部分地区，这是当时丝织业的重点区域。除了丝织品之外，唐代纺织业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门类，就是麻纺织，麻布。那么麻布的生产区域主要在哪儿？据记载，主要在山南、关内、河东、河北、陇右等这些地方，也就是今天陕南到湖北呀，还有就是这个陕西的关中啊、山西呀、河北呀，以及这个甘肃啊等这些地区，这是当年麻的重点的生产区域。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哪一件东西呢？我们得特别说一下，这个棉布。你要知道啊，唐代有没有棉布？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有，肯定。唐代一般把棉布啊叫做什么白蝶布之类的，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有并不代表着一定就能普及。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唐代的棉布生产主要集中在华南部分地区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比方说今天的新疆境内。但是内地有没有广泛种植，这就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了。我们起码可以肯定一条，就是内地即便有，也没有普及运用，更没有形成像样的产业规模。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说一个小常识了：唐代人嘴里边说的棉衣，里边放的是什么棉？哎，您说一说棉衣，我们想棉衣那肯定里边放的棉花呀，但唐代是这样吗？唐代不是的，唐代冬天的棉衣呀，里边放的主要是丝棉，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棉花。那么，还有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普遍的使用棉花和棉布？你要知道，这个是要到了宋元之际，中国才完成了这个转变。换句话说，隋唐时期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穿的，你穿不起丝织品，穿什么呢？就穿各种各样的麻。哎，达官贵人，当然人家身上穿的是绢帛，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们再强调一下唐代的这个农业这个耕作，这个耕作呀，首先我们敢肯定一点，就是唐代的耕地面积是比较广大的，开荒是比较彻底的。 有学者估测，唐代鼎盛时期，全国的耕地总面积超过了850万顷，不论是这个耕地的面积，还是单位的产量，都超过了前面的朝代。唐代的诗人啊，张籍写了一首诗，叫做《江村行》，他这里边描述了江南农民的生活。我们捡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句来看一下。他这里边提到，说是江南的农民啊，跟北方不一样，怎么呢？耕场林林在水底，什么意思呢？说他们的那个耕田呢，泡在水里边，这一目了然的水田呢，水稻田呢，水稻田当然是泡在水里边的。而且他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说是什么呢？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一样颜色鲜。这句话意思可就大了去了，它涉及到唐代南方农业生产技术当中另外一个技术，什么呢？也就是移秧啊。我们要知道育秧、移秧这个技术是中国水稻耕作史上一个，可以说是又是一项发明。把这个秧苗啊，可以刚开始放到一块儿来把它培育起来，但是培育起来之后，为了让每个秧苗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足够的养料，就出现了一个移秧。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农民要插秧，插秧就是这个目的吗？所以这个集中育秧，还有后来这个移秧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应该说是中国农业进步的另外一个体现。而这个在张籍的这首《江村行》里边就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袁杰有篇文章叫做《问进士》，在这里边形容了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我们来看一下，开元天宝之中，耕者屹立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垒寺依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伟基，臣府不可较量。你看多么鼎盛的景象。他的意思就是说，开元天宝时期啊，这个农民呐、啊、开荒啊，四海之内，连高山上，连山谷里边都已经开荒了。然后呢，人家的这个粮啊多到何等地步，每家可以储数岁之粮，太仓里边积的粮食到了陈府而无人吃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当时的国力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是盛唐时期的景象。我们这里边特别解释一下这句话，人家粮储皆及数岁。为什么要以岁为衡量单位呢？我跟您说是这样子，中国古代农民呢有一个理想叫耕三余一。什么叫耕三余一呢？就是我每耕种三年，希望我打下来的粮食能够积攒，余下来的口粮能够积攒一年之用。意思就是说，我每耕种三年，如果第四年是个荒年，哪怕颗粒无收，也能保证我一家不饿肚子，就这个意思。那要照着袁杰刚才那番话的话，那可不是耕三余一了啊，那比那耕三余一还更加厉害一些。这是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而且在这儿我们还要多说两句，怎么呢？就是唐代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唐朝耕地的开发正在向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发展，这是唐朝历史发展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为什么呢？这与我们以前所说的唐朝大量的这个人口逃亡现象密切相关。我们也知道，由于唐朝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唐朝的这个赋税和兵役制度的这个负担，因此有很多农民他呢这个选择的是逃亡。但是呢，历史上这个事情啊总是福祸相依，对于整个历史发展来说呢，它又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哪一面积极呢？就是这些人口逃亡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要脱离政府的控制，他往哪儿逃亡呢？他当然要逃往那偏远地区，政府控制比较弱的地区。很多人到了南方之后，他们往南方跑，跑到南方之后，哎，就前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长江中游或者是上游。哎，他们来到这里就给这里带来了足够的劳动力，第二带来了足够的生产经验，这样子这些地区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了。你比如说长江中游， 从唐代开始啊，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长江上游也是如此啊。后来甚至连岭南原来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啊，流放犯人的地方，但是呢，岭南从唐代的这个中后期开始，岭南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我们也知道啊，经济基础发展了，上层建筑，这个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这个也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代有着怎样的农耕生活？唐代的农民结婚时，为什么会得到村社里面其他人员的大力帮助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三集《农耕之歌》。农村人口占据唐代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不光是唐代的现象，中国古代历来如此。在村里头，男子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耕作中的任何体力活，诸如开畦、耕锄等，都由他们包揽。为应物在官田家里着，丁壮俱在野，常朴易就理。除了耕作之外，农民谋生的手段也是多样的，副产品的收入也相当重要。男子还要从事上山砍柴、打猎、下河打鱼等等杂活。因为唐代乡村妇姑采桑不像田，女子体力不足，往往负责做饭送饭。农村女子往往是织女，他们要负责采桑养蚕、织布缝衣。那么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唐代的农民都发明了哪些劳动工具？他们的田园农耕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三集《农耕之歌》。
4: 说他们的那个耕田呢，泡在水里边，这一目了然的，水田呢，水稻田呢，水稻田当然是泡在水里边的。而且他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说是什么呢？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一样颜色鲜。这句话意思可就大了去了。

0: 它涉及到唐代南方农业生产技术当中另外一个技术，什么呢？也就是移秧。啊，我们要知道育秧、移秧这个技术是中国水稻耕作史上一个，可以说是又是一项发明，把这个秧苗啊，可以刚开始放到一块儿来把它培育起来，但是培育起来之后，为了让每个秧苗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足够的养料，就出现了一个移秧，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农民要插秧，插秧就是这个目的吗？所以这个集中育秧，还有后来这个移秧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应该说是中国农业进步的另外一个体现，而这个在张籍的这首《江村行》里边就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袁杰有篇文章叫做《问进士》，在这里边形容了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我们来看一下，开元天宝之中，耕者屹立，四海之内，高山绝壑，累寺溢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臣府不可较量。你看多么鼎盛的景象。他的意思就是说，开元天宝时期啊，这个农民啊，开荒啊，四海之内，连高山上，连山谷里边都已经开荒了。然后呢，人家的这个粮啊，多到何等地步，每家可以储数岁之粮，太仓里边积的粮食到了臣府而无人吃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当时的国力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是盛唐时期的景象。我们这里边特别解释一下这句话，人家粮储皆及数岁，为什么要以岁为衡量单位呢？我跟您说是这样子，中国古代农民呢有一个理想叫耕三余一。什么叫耕三余一呢？就是我每耕种三年，希望我打下来的粮食能够积攒，余下来的口粮能够积攒一年之用。意思就是说，我每耕种三年，如果第四年是个荒年，哪怕颗粒无收，也能保证我一家不饿肚子，就这个意思。那要照着袁杰刚才那番话的话，那可不是耕三余一了啊，那比那耕三余一还更加厉害一些。这是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而且在这儿我们还要多说两句，怎么呢？就是唐代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唐朝耕地的开发正在向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发展，这是唐朝历史发展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为什么呢？这与我们以前所说的唐朝大量的这个人口逃亡现象密切相关。我们也知道，由于唐朝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唐朝的这个赋税和兵役制度的这个负担，因此有很多农民他呢这个选择的是逃亡。但是呢，历史上这个事情啊总是福祸相依，对于整个历史发展来说呢，它又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哪一面积极呢？就是这些人口逃亡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要脱离政府的控制，他往哪儿逃亡呢？他当然要逃往那偏远地区，政府控制比较弱的地区。很多人到了南方之后，他们往南方跑，跑到南方之后，哎，就前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长江中游或者是上游。哎，他们来到这里就给这里带来了足够的劳动力，第二带来了足够的生产经验，这样子这些地区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了。你比如说长江中游，从唐代开始啊，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长江上游也是如此啊。后来甚至连岭南原来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啊，流放犯人的地方，但是呢，岭南从唐代的这个中后期开始，岭南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我们也知道啊，经济基础发展了，上层建筑，这个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这个也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张九龄，他就是广东韶关人呢。张九龄的出现足以证明唐朝的岭南的文化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不仅是一代贤相，而且我们也知道也是一代文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就是他的名句。 所以说张九龄是岭南进步的一个体现。那么中国的经济重心就是在移民的共同的推进之下不断地实现了南移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趋势。发展到后来到了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完成了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一直到现在尚且如此。
1: 王范质是唐代初年的白话诗人，他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这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那么为什么王范质的诗能够如此受欢迎，在老百姓中流传甚广？他写的诗和唐代大文豪写的诗之间有哪些不同？这些白话诗对于我们认识唐朝的农村生活又有哪些帮助呢？
0: 这个唐朝的农民啊，总的来说经济水平啊，生活水平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不少的负担。在这里边我们特别介绍一下，唐朝有个著名的民间诗人叫王范质。哎，王范质这个人很有意思，怎么呢？王范质这个人呢，诗作很多，也很受欢迎，但是呢，这个人呢不登大雅之堂，好多文人呢瞧不上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据传说是唐朝的一个流浪诗人，他生活的年代呢是唐朝的前期。这个人性格放浪不羁，留下的诗文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可有一条，多数都是打油诗。这个人很接地气的，这个人一直在农村生长，一直在民间游历，所以说这个人呢又很关心民间疾苦，所以呢他写的很多诗都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老百姓啊都是非常喜欢读他的诗，因为浅显易懂，又跟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他的诗甚至在这个唐朝后期还流传到了日本，你可以想见他的受欢迎的程度。但是呢唐朝那些大文豪啊很少有人提到他，为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写的是打油诗，人家那些大文豪写的是正儿八经的五言七言，人家可瞧不上他那打油诗。所以我们可以说王范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所谓民间诗人。后来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文书之后啊，我们在这个敦煌藏经洞文书当中发现，陆陆续续发现王范质的诗多达300多首，后来把他的诗呢还结集出版。有关于刚才所说的农民负担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王范质的一首诗，名字叫他家孝屋贫。他家孝屋贫，屋贫即快乐，无牛一无马，不愁贼超掠。你父户亦高啊，拆科并用阙，呜呜呼唤处，饱吃常斩脚。你父披锦袍，寻常被缠缚，穷苦无烦恼，草衣随体住。哎，这诗很有意思，你家有钱，你家富，你家富有你家富的快乐，我家穷有我家穷的快乐。哎，我家穷，所以我家不怕贼惦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父户亦高，拆科并用阙，这两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唐代政府管理农村的时候注意到农民当中有贫富差距，也有人口人丁数的这个差距，所以有一个征收徭役和赋税的一个基本标准，叫做什么呢？叫赋使强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家里头比较富，家里边丁男又比较多，如果是这样，你担负的这个徭役呢就多一些。那么农民如果是平民啊，家里边非常穷的，人口又少的，相对来说担负的负担少一些，这是为了实现乡村间的这个公平而制定的一个政策。但是话可说回来，你也知道中国古代是个人情社会，而且是一个静态社会，乡里乡亲的大家待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这些政府的规定就有人钻空子。杜甫有篇文章叫做《东西两传说》，他就描绘了唐代农村那些富家大户勾结乡村官吏怎么样子做手脚减轻自己的负担。 他是这么说的：近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在，村政虽见面，不敢视文书取所，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而家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唐朝有人讽刺这个乡村官吏，说你们这帮家伙呀，一遇到派徭役兵役的时候，你看你们那德行，找穷人你们一找一个准儿，找富人你们死活找不到人家家住在哪儿。他怎么能不知道人家家住在哪儿？这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家有钱打点，把他们给买通了，所以呢就把那些负担转嫁到这个平民身上去，而不是均摊，或者不是照着富士强兵的这个基本原则来进行，所以才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穷人没钱打点，穷人没钱去躲避，但是穷人有脾气，穷人也有他自己的反抗。你比方说王凡志诗里边还有一首叫做贫穷田舍汉，很生动地描绘了一对穷硬穷硬的夫妇的形象。这个女的去给别人冲米，男的去给别人家犁地，然后打完短工，每天家里头是怎么的，男女空饿肚，壮似一石斋呀。什么意思呢？回到家里边无柴无米，还是饿着肚子坐在那儿面面相觑，两个人呢就好像吃斋一样清心寡欲。但是呢话可说回来，即便穷成这样，国家的赋税啊还不减，里政啊这个村头啊一块来找他们，来催他们。结果这对夫妻怎么办？一个字儿，打。好家伙，这上去一顿打。这诗里边是这么说的：李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李正被一脚踹上，这个村头啊被一顿乱拳打的是抱头鼠窜。然后人家报官了，报完官之后怎么呢？被抓到县政府里边打了一顿板子，放回来怎么办？还是没钱交啊。哦，你打我一顿就有钱了吗？还是没钱交。这样的农民在唐代的农村当中几乎每个村都有这么几个，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生活把他们逼迫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1: 在中国古代社会，乡村一家一户为主体，乡村小农经济的弱小与脆弱决定了他们在徭役、动荡和水旱等等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为抗拒种种天灾人祸，相互间的经济互助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唐代农村社会中，社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与官方的乡里组织相互补充和依托，这也就是中国民间盛行的缓急相济、有无相通的互助之风。那么当一个唐代的农村人到了婚嫁之际，村里互助组织的其他成员会怎样帮助他呢？
0: 那么一个唐朝人到了十五二十岁的时候，他也就步入了婚嫁的这个年龄了。唐会要里边记载过唐太宗贞观元年二月份的一个诏书：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至之后，双居服祭已除，并须申以婚购，令其好合。什么意思呢？首先催促大家赶紧结婚吧，男子年龄满二十了，女子年龄满十五了，这可以结婚了。另外唐太宗还要劝一下，说那些寡妇和官夫，说怎么的，你们丧偶也有段时间了吧，对吧，该尽的礼节也尽到了，对不对，差不多得了，赶紧结婚吧。还是那句话，皇上们为什么这么八卦？不是八卦，你要知道这里边有经济原因的。哎，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呀。第一，古代衡量一个时代繁荣不繁荣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什么呢？就是人口，人口越多越好，这是古代的一个衡量繁荣的一个标准，此其一。其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唐代的税收结构当中，户往往也是征税的一个基本单位啊。你多一户人家，他就多一份税源嘛，你赶紧结婚，赶紧这个成家立业，这对政府来说当然也是大事儿。所以呢从国家层面上来管这个婚姻这个事儿，催促大家结婚，年龄是一降再降。啊，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那么在唐代你如果要结婚的话，有一点比较暖心的是，唐代你要是在农村结婚，哎，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啊一起办，所以呢要有入会的基本条件。你要想入这个社，哎，就跟现在加入哪个俱乐部一样啊，你得有一定的条件，满足一定条件才可以进去。那当然主要就是钱。那么我们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当中发现，啊，交的这个钱呢，多种多样，包括现金，包括绢帛，同时还可以是米、面、油，甚至灯等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入社时候要交纳的这个会费。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社呢？说白了，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可没有福利制度，没有福利制度的情况之下，你要不互帮互助啊，这个小家小户很难把日子过下去，谁家还没个沟沟坎坎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下就得靠大家共同的帮助，因此社这种机构很必要，而且很暖心。王凡志诗里边也有一首叫做遥看世间人，遥看世间人，村访安社意，一家有死生，何村相救气。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广大人间呀，每一个村子都有个社意呀，一家有死生啊，一个村跟着一块哭啊，一家办丧事大家一块来帮忙，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社这个社会自治组织的一个出现，第一帮助了大家抗灾，提高了抗灾的能力，第二一个我觉得它能够敦进邻里之间的这个感情。所以在唐代，社邑，农村的社邑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组织。对于社邑来说，还有一种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秋收之后要举行赛神。什么叫赛神呢？赛在这里可不是比赛的意思，赛神是酬报神福这样的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丰收之后我们来报答神灵对我们的庇佑，要举行赛神。赛神往往也是非常重大的活动，而且赛神的活动呢非常的受农民的欢迎。为什么呢？大家刚刚丰收，手里边都有钱有粮，因此呢大家就是大快朵颐啊，啊打牙祭啊，喝的是酩酊大醉，家家福得醉汉归啊。而且呢还要举行什么呢？往往还要举行一些歌舞表演。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概的把唐代农村的生活给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当然了，农村生活可不仅仅这么简单，除了耕织之外，我刚才说了，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离不开农村这个基本问题。所以随着我们讲座的展开，后面我们讲婚丧嫁娶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几乎都离不开农民的生活，我们把这些留待以后。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这里是满洲里口岸，往来的游客正在等待通关。2026年4月9日，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发布。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总数达到23个。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填补了我国北部沿边开放的空白，畅通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于2013年9月份挂牌以来，历经近13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统筹沿海地区、内陆地区、沿边地区，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格局。各个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在稳外贸、引外资、促创新、优产业等方面持续释放动能，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重要战略支撑。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进口市场。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5.47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为扩大内需筑牢根基，也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空间。进入“十五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正确把握扩大开放与扩大内需的关系？如何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吸引国际高端要素资源，提升内需供给质量和水平？如何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挖国内潜力，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大动力？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廖凡。
0: 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长期致力于法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曾主持世界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多项重大课题研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研奖项和荣誉。
1: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十五五”规划建议里边，中央是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那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首先啊，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大国经济的标配。我们纵观世界经济史，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并且迈向强国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同样是这样。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4亿人是什么概念呢？4亿人它超过了美国的人口总数，也接近欧盟整个的人口的这样一个数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的扩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呢？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海量的市场。我可以这么说，强大的国内市场就像一艘巨轮的压舱石，不管外部风浪有多大，只要压舱石够重，船就翻不了。第二点，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避风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在的国际环境其实相比以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在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地依赖外部需求，一旦外部市场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甚至发烧。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啊， 指的就是进出口总额，它占我们 GD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高达63%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靠外需来拉动，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个数字就降到了32%左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主要转为由内需来拉动。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就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大国经济成长的必然规律。第三，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必答题。我们说扩大内需，它归根结底是要做什么？它不仅仅是为了 GDP 数字好看，归根结底是为了咱们老百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在老百姓的需求变了，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那这些需求就是内需的潜力。通过扩大内需，推动产业升级，增加高质量供给，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以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是我们应对变局、开创新局的根本之策。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内需这么厉害，那我们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不就行了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任何试图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都是极其危险的。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第一，封闭就会落后，开放才能进步，这是中国近代用血泪写下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用辉煌得到的经验。大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C919， 有人质疑跟我说，那 C919 的发动机和一些航电系统它都是进口的，这算什么国产？这种观点啊，其实它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开放真正的逻辑。我们说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没有一个是关起门能造出来的。你看波音、空客，他们的零部件也是全球采购啊。如果我们非得说每一颗螺丝钉都得自己造，那恐怕 C919 啊，再等个几十年也未必能上天。我们通过开放去整合全球的资源，我们去采用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先把飞机造出来，飞起来，去占据市场，然后我们再去逐步的提升国产化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效率，这个就是开放带来的速度。第二一点呢，就是利用全球资源，我们来破解发展的瓶颈。我们需要全球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工业体系。你再比如说技术方面，你像芯片啊、高端数控机床啊、工业软件啊，这些方面我们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我们需要通过开放去学习借鉴，去引进吸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人才方面，我们也需要全球的顶尖的大脑来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所以说如果不开放，我们就等于是切断了同全球的创新网络的联系，那最后下来我们就变成一座各种关键要素都匮乏的这样一个孤岛。第三，开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推进竞争。大家不妨回忆一下2001年，也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到处都是狼来了这样的惊呼，什么汽车行业要全军覆没了，什么农业要遭受灭顶之灾了，什么银行业要被外资银行吃掉了，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说法。结果呢，我们看到入市20多年了，中国的企业也没有被吃掉，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开放引入了竞争。竞争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竞争它也是最好的老师。你看面对国际巨头的压力，国内企业它不得不去改机制、降成本、搞创新。你像中国的家电行业的海尔、美的、格力，这些企业都是在跟你像索尼啊、松下呀、三星啊这样的国际家电巨头可以说是贴身的肉搏中 练就了一身硬本，进而不断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扩大开放它其实是在借力，是我们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的一招。既然我们说扩大内需不是向内转，扩大开放也不是让市场，那么扩大内需和扩大开放这两者天然就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是一个在更高的水平上去动态互促的这样一个关系。第一啊，内需是开放的底气。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强大的内需，就没有对等的开放。在国际谈判桌上，你真正的筹码是什么？不是你的微笑，是你的市场。所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本质上我们是要做大做强国内市场，把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磁场做强，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全球高端的要素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第二啊，开放是内需的助推器，我们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利用全球的资源来破解国内发展的瓶颈，我们就为内需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我们推动国内产业链向高端的价值链去攀升，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妨做一个纵向和横向的对比。从纵向对比来看，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中期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他们用高关税来保护国内的优质产业，拒绝开放竞争，结果是什么？国内企业躺在保护伞下不思进取，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最后导致经济停滞，这些国家纷纷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从横向对比也可以看啊，你说德国，德国人口只有8000多万，但是它既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的内需市场整体上虽然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但是它通过高度的开放，把国内产业链深深地嵌入到了全球的网络之中。我们看中国，凡是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往往也是内需最旺盛、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通过上面的这些例子啊，我想足以说明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单腿走路也是走不远的，只有内需与开放战略协同，才能够产生1+1=2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这里是海南三亚海棠湾的国际免税城，热闹的人流显示着这里的旺盛购买力。2020年到2025年，针对海南的免税政策多次升级，免税购物额度提至每人每年10万元，品类扩至47种，开放举措带来显著成效。离岛免税作为海南的金字招牌，2025全年销售额达到475.2亿元，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作为我国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通过降低进口准入门槛、优化监管流程，既丰富了国内高端消费供给，释放了本土消费潜力，又以消费带动产业就业，提升居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14、15时期，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0%左右，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不断升级。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向世界敞开大门，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开放型经济趋势向好。那么如何通过进一步开放有效撬动内需增长？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扩大开放可以促进内需，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夯实消费基础，释放增收红利。大家都知道，消费它是内需的核心，而收入呢是消费关键的决定的因素。如果我们手里没有钱，或者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悲观，那内需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对外开放 它通过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参与全球分工，成为提升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杠杆和支撑。首先呢，贸易和投资的开放都会产生显著的收入效应。当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去设厂并购，而赚取的利润又回流国内，转化为母公司员工的奖金、股东的分红，这些都会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同样的，高质量的引进来也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高水平开放，它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会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先进制造和服务业，它能直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投资增长和收入提升，并进一步带来就业机会的扩张和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样就可以为消费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一家跨国的大的药企在上海设立全球研发中心，或者一家德国的汽车企业在长春去扩大投资，难道这个就仅仅意味着招聘了更多的高薪员工，增加了当前的收入流吗？恐怕不只是这样，这其实是向社会释放了一个信号，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仍然是全球经济的热土，仍然值得大家来投资来生活。那么这种长期投资，它能够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开放它还能够带来收入的一个扩散的效应。我们平时都说一夜兴百夜旺，开放的红利啊，它不是只停留在外贸企业内部，它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像涟漪一样去扩散。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扩张会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我们想想，一个繁忙的进出口港口，它需要什么样的配套资源呢？它至少需要很庞大的物流车队，它需要专业的报关行，它需要精通法律的律师团队，它需要能够提供跨境支付的金融机构等等等等，大家还可以去想很多。那么这些配套服务业的兴起，它其实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形成强大的衍生的需求。第二个观点是要补齐高端短板，丰富消费选择。现在我们国家内需不足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其实涉及到供给侧结构性的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国内的供给体系它没有办法满足老百姓越来越增长的对高品质的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的这样的需求。那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开放，我们可以很有效地去填补高端供给的缺口，把购买力留在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国内啊，在高端医疗、优质教育、奢侈品等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短板，结果就是消费能力强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去体检、去美国留学、去欧洲买包包啊，那这实际上都是内需的外流。而高水平的开放，它通过引入国际的优质资源，就能够直接去填补这样一些空白。海南岛离岛免税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开放来拉动内需的案例。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只要供给跟上了，原来流向海外的购买力就完全可以、完全可能留在国内，转化为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量。那么通过开放啊，我们还可以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和更低的消费价格。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我们进口商品的品种更多，而且这些价格啊，它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来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区间。我们想想，在过去进口的牛肉、进口车厘子，那这些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啊。但是你看近几年来，随着我们跟越来越多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我们海关通关的便利化，那这些商品现在大量的进入中国超市，价格大幅的下降，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够消费，我们也能够实现车厘子自由了。那么这个不仅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也激发了更多元化、更高品质的新的消费需求。第 第3点呢，就是我们提升经济效率，降低运行成本。开放它会带来竞争，竞争会带来压力，但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啊，它恰恰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关键的因素。在很多时候，内需起不来，是因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东西又贵又不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开放它就是好像引入一条鲶鱼啊，我们通过这个鲶鱼效应，我们来激发新的需求活力。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或者物流业的巨头进入中国，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费、我们的物流成本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那么对于下游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成本降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把产品价格定得更低，这相当于是提高了我们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开放它会显著激发市场的竞争活力，倒逼本土企业智能化、数字化的转型。你比如说上海，它引进特斯拉超级工厂，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鲶鱼效应。你像我们国内的比亚迪、蔚来、小鹏这些车企，都必须要去加速创新，去提高电池技术，去优化智能座舱。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全球性价比最高的新能源汽车群体，这极大的刺激了国内民众的购车的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情。
2: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

0: 大讲堂。2024年12月16日，天津彭瑞丽医院领到了一张新鲜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获批的外商独资三级综合医院。这家医院由新加坡外商企业投资建设，规划床位500张，可提供健康维持、慢病管理、大病康复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定制化医疗服务。2024年9月7日，国家卫健委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天津成为全国启动外商独资医院试点的9个省市之一。天津彭瑞丽医院的审批落地，是我国医疗领域对外开放探索中的典型示范，将有利于接轨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医疗、教育、金融等重点领域制度型开放，提供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怎么样让这个扩大开放来促进内需？我认为呢，这方面主要有三个啊，分别是服务消费、数字经济和高端制造。这三个领域相互协同，它构成从技术投入、平台构建到优质供给的完整的逻辑体系，是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联动的开放型内需市场转型的重要的路径。第一是聚焦民生升级，拓展服务消费的新空间。服务消费啊，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方向。但是坦率地说，在很多领域啊，我们的服务供给在质量、效率和多样性上仍然有提升空间。你像医疗、养老、教育、旅游这些领域，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点，消费者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商品，它更加需要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确定性。而扩大开放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现实的作用。在医疗养老领域，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延伸产业服务链条。我们先看医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资进入中国医疗领域大多是采取合资的方式，限制比较多，灵活度呢是比较有限。但是近几年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我们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海南这些地方，我们都启动了外商独资医院的试点。那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并且在地方形成了具体的项目。你比方说，在2025年，在天津，我们正式开始营业我们国家首家外商独资的三级的综合医院。那它不仅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也带来了更加成熟的服务的流程，从预约、分诊到慢病管理都更加的精细化。同样的，在上海，全国首家的外商独资的心血管专科医院也已经投入运营，而且已经纳入了医保的体系。那这个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意味着过去供给相对有限、获取成本较高的服务，现在已经逐步在国内形成更加完善的供给的体系。我们再看养老，通过扩大开放，一批国际养老品牌和理念都在进入中国。比如法国的一个养老集团，它在上海、南京运营的养老机构长期保持比较高的入住率。再比如新加坡一家集团在广州推进医康养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模式，把医疗、康复、护理紧密衔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它不是单点进入，它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服务、智慧养老系统，那么这些都成为新的内需增长点。我们再看看教育培训，通过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的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接近国际一流的教育体验。浙江是中外合作办学比较集中的地区，目前浙江全省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经超过30个，其中 一半以上的合作方是世界排名前100的高校。你比如温州的肯恩大学，近三年来超过70%的毕业生进入世界一流高校继续深造。与此同时呢，学生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参与度也很高，仅仅本科生在 SCI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270多篇，这在本科阶段应该说是不多见的。我们再看文旅方面，入境游、文体消费啊，也是非常生动的例子。我国在入境政策上持续的扩大开放，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非常直观的。我们会看到人真的多起来了，而且来得更深入，停得更长久。比如啊，在陕西，他们会穿上汉服，漫步在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德镇，不少外国游客会走进工坊，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把看风景变成做体验。在西藏的日喀则，甚至有来自日本和阿根廷的游客专门包机过来参观古寺，体验当地的民俗。而且这种消费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只是惠及大城市，它也让小城、小店、乡村、手工业者都分享到红利。未来我国入境的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如果能进一步提升，现在大概是0.5%，如果能够提升到欧美国家的这样一个普遍的水平，也就是1%到2%这样一个数量级，那就将意味着上万亿的这样一个内需的增量空间啊，这还是非常值得去想象的。第二，深化跨境融合，培育数字消费的新动能。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测算，2025年的前3个季度，我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贸数字。但是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它把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的连在了一起，而且它在实实在在的带动内需。在杭州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口仓库里边，他们借助智慧监管系统，商品下单以后可以快速的发往全国，而且呢，平台呢，它还开展了跨关区的退货试点。这个试点就是全国的消费者退货都可以统一寄到杭州来处理，这样就能够确保大家买得放心，退得省心。我们看到当跨境电商它让海淘变得更方便更可靠，很多原本可能通过出境游代购才能完成的消费，它自然而然就留在了国内的平台上，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内需的增量。所以我们说啊，跨境电商看起来是对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在外贸，它一头连着海外需求稳住国内生产，另一头把海外消费留在国内，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激活内需，这个就是数字经济条件下促进内需的重要的渠道。第三，我们通过高水平的开放引入先进的制造能力，不仅能够拉动投资，也能够直接改变消费结构。这几年啊，常州它吸引了一大批外资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落地，比如说来自德国的凯士比伐业把它的核心产品带到了常州，填补了我国在超大型阀门制造领域的技术空白。再比如说欧洲排名第一的尾翼升降机制造商杜尼迪亚在常州设立了它在中国的首个全资子公司，把欧洲成熟的技术体系同中国本土完整高效的供应链结合起来，服务智能物流装备这样的新兴产业。那么这些项目表面上看是外资进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产品更可靠，质量更稳定，性能更先进。所以说啊，高端制造的开放并不只是拉动投资，更是在供给端把内需拖得更稳。这几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新能源车不仅选择越来越多，价格也越来越接地气儿，体验呢也在不断升级， 这个背后啊，其实就跟对外开放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组很直观的数据，特斯拉 Model 3 后轮的驱动板在中国市场的起售价比美国市场便宜了6万多元，而这个 Model Y 的后轮驱动板的价差甚至价差超过了8万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价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斯拉跟中国400多家本土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这么一个结果，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完整的产业链才能够这样大幅的降低最终的整车的成本。所以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开放不仅仅只是引进了企业，而是从供给端推动了一次系统升级。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产品更智能了，价格更友好了，选择也更丰富了，消费者当然也就更愿意买，更敢于换，更能够持续的去消费。
0: 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核心商圈的张园专用型保税仓是上海首个位于商业核心区域的保税仓，2024年11月启用，它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为保障，把保税功能嵌入消费场景，实现了保税首发体验的闭环。这是上海为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创新推出的首发上海3.0政策，打破传统通关与消费场景的壁垒，允许指定区域实现品牌前展后店、即看即提，大大缩短了高端消费品入境通关的速度，也推动了区域国际贸易的增长。这些制度的创新吸引了更多国内外品牌选择上海作为全球首发首选地。张园专用型保税仓的设立正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石库门建筑群中架起了连接全球货架与本土市场之间的桥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离不开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支撑，而改革是激活这一支撑的关键一招。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打通内外市场壁垒，才能让全球要素与市场资源精准对接国内大市场，将我国打造成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力场。那么如何通过深化制度改革，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引擎？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如何通过制度保障让对外开放真正成为拉动内需的强大的引擎？我们说啊，制度它就像比赛的规则，规则越清晰越公平，运动员就越敢投入，越能发挥。同样的，我们的市场规则越透明越开放，企业和消费者就越有信心，内需的潜力也就越能被激发出来。首先呢，我们是要明确一点，我们要主动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它能够推动我们国内进行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好比我们去国际上参加比赛，对手水平很高，我们为了不落后，我们就必须主动提升自己的训练方法和竞技标准。近几年呢，我们在积极申请加入 DEPA， 这个是一个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等国家发起，专注于数字贸易、电子商务、数据流动这样的新兴领域的国际协定，它代表的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加入 DEPA 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加入一个俱乐部那么简单，因为加入 DEPA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面的体检和升级，它会要求我们在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数字产品市场准入等等方面都要建立起更加规范、更加透明、与国际接轨的这样的制度体系。那这就会倒逼我们清理那些不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旧办法、老门槛，让我们的数字经济的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我们能够加入，那么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对于外资企业，特别是那些高科技和数字服务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规则明确了，预期也就稳定了， 他们就更愿意把最新的技术

最新的模式，还有就是所谓的耐心资本带到中国，去深耕我们的内需市场。你比如说，一个跨国智能企业，如果看到中国在数据安全治理上同国际高标准对齐，它就会更放心地把研发中心和高端生产线设在中国，为中国家庭提供更加多样、更加优质的产品。那么这个就会直接丰富我们的消费选择，进而去拉动内需。而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融入全球数字产业链、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绝佳的机会，最终还是能让老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商品、更便捷的服务。第二，就是我们要完善负面清单和准入后国民待遇，想让外资企业放心的进来、安心的留下，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我们用的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负面清单，另外一个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什么呢？是指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做。那么不在这个负面清单上的行业领域，外资都可以自由进入，那么这就会大大增强市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光有准入的开放还不够，还要确保外资企业进来以后，进到中国以后，它能够跟内资企业平起平坐啊，真正的大家在一个公平的竞赛场上大家来比赛，这就是准入后国民待遇。我们只要真正的做到了一视同仁，我相信啊，外资企业它会把中国真正的当作主场，进行长期的投资，进行技术的转移，从而生产出更多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来繁荣我们的市场。我们还要打造更多的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开放它需要窗口，它需要试验田。我们国家呢已经搭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开放平台，他们可以形象地描述为改革开放的先锋队和样板间。从2013年，我们在上海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从那以来呢，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这些地方呢承担着压力测试的任务。我们国家很多重大的开放措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负面清单，提到的金融开放、贸易便利等，都是在这些地方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跟市场分割，清除掉各种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确保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还要推动内外贸的一体化。过去啊，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是出口采用一个标准，内销又采用另外一个标准，那么这就导致出口转内销它存在一个现实的障碍。而现在呢，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同线同标同质，就是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我们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来的出口和内销产品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那么这样呢，国内的消费者不用海淘就能够买到跟出口到欧美、出口到日本同样的高品质的国产商品啊。那么这既可以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刺激消费升级，同时也能够帮助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啊，两条腿走路，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所以我们说呀，以开放促内需，它绝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一套坚实稳定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从对接国际规则到完善负面清单，从建设开放平台到打通国内大市场，从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到统筹好发展与安全，这些制度保障共同构成一个引力场。这个引力场它会吸引全球的优质资源、优质要素汇聚中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供给质量，最终满足并且创造人民群众

0: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才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天空中穿越迷雾，鹏程万里。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腰痛自救指南，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经历，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3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5: 生活中或许您听到或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弯腰捡个东西，腰就像被针扎一样疼，连走路都困难。在医院里会看见扶着腰的人，他们是因为腰疼到医院就诊，这里有久坐的上班族，有弯腰劳作的工作人员，还有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年人，以及爱运动的年轻人。那么腰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阜阳市中医医院张经历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关于腰痛的治疗、护理与预防的关键问题。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很多人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腰疼的情况，其实引起腰疼的原因是很多的，包括肌肉劳损、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强直性脊柱炎、骨质疏松等等。那么请问您，这些腰疼有区别吗？
7: 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确实有显著区别，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患者及时识别病情，并寻求针对性的治疗。肌肉劳损是最常见的腰痛类型，多因长期保持不良姿势或突然用力不当所致，疼痛特点为酸胀、钝痛或紧束感，卧床休息后可显著缓解，活动后明显加重。体格检查可在竖脊肌、腰方肌等部位触及明显压痛点或条索状硬结，但一般不伴有下肢放射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表现为典型的神经根性疼痛，除腰部疼痛外，更突出的特点是沿坐骨神经走向的下肢放射痛、麻木或刺痛感，可从臀部延伸至大腿后侧、小腿外侧，甚至足背。患者常出现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咳嗽、打喷嚏或用力排便时因腹压增高而导致疼痛加剧，严重者可能出现足下垂或大小便功能障碍等马尾综合表现症表现。强直性脊柱炎属于炎性腰背痛，好发于15到40岁青年男性，具有鲜明的昼夜节律特征，夜间痛醒晨起僵硬明显，活动后反而减轻，休息不能缓解，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脊柱强直、驼背畸形，部分患者伴有足跟痛、虹膜炎等关节外表现。骨质疏松、椎体压缩骨折多见于绝经后女性以及老年患者，疼痛常在轻微外力后突然发生，呈持续性锐痛，体位改变时剧痛，疼痛位置较深且定位不明确， X 线或磁共振可见椎体器形变。
5: 患者去医院就诊时，医生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查确定病因的？
7: 一般从临床上来说，医生确诊腰痛病因需结合病史采集、系统查体与针对性的辅助检查。病史询问包括疼痛的性质、诱因、加重缓解因素、伴随症状以及既往史。体格检查涵盖视诊、触诊、动诊以及特殊试验，直腿抬高试验排除神经根受压，四肢试验评估骶髂关节。影像学检查的选择遵循阶梯原则， X 光可观察骨质结构， CT 能清晰显示椎间盘突出和骨性结构，磁共振则是评估软组织神经受压的金标准，必要时还会进行血液检查或者是骨密度检查。
5: 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反复发作与哪些经络或气血因素相关？日常生活中如何从中医角度避免诱因？
7: 从中医角度看呢，腰痛反复发作与肾、膀胱经以及督脉关系最为密切。腰为肾之府，肾经亏虚则骨髓不充，筋骨失养，足太阳膀胱经循行于腰背，气血瘀滞则不通则痛。督脉总督一身之阳，阳气不足则寒湿易侵，日常应避免久坐伤肾、贪凉饮冷、过度劳累或防劳过度。同时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避免空调冷风直吹。
5: 急性腰痛发作时，中医主张冷敷还是热敷？有没有其他的特色外治疗法？
7: 热敷和冷敷的作用是相反的。热敷呢，能使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进而使肌肉组织软化。急性腰扭伤疼痛剧烈时，炎性水肿时，热敷会使疼痛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处理剧烈疼痛腰扭伤时，最初的48小时内建议冷敷，每次15到20分钟，待疼痛症状减轻之后再改为热敷，为最基本的处理方式。如果是腰肌劳损、退行性慢性腰痛、肌肉酸痛，已过急性期的腰痛可以进行热敷，以温通经络、散寒止痛，常用艾灸、中药热炎包或者是粗盐热敷。其他特色外治法包括针灸、肾腧、大肠腧、委中等一些穴位，特别强调需在专业医师操作下进行。推拿手法呢，以松解肌肉痉挛、累经整复为原则，避免暴力推拿。拔罐可以祛风散寒，中药熏洗或者是贴敷。急性期过后可配合导引功法，如拔断颈、两手攀足固肾腰动作，巩固疗效。以上中医特色外治法均应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避免自行操作。
5: 中医有哪些适合短期缓解腰痛的药物或者方剂？长期使用这些药物有无风险？
7: 中医针对腰痛有丰富多样的速效止痛药物与经典方剂，但需辨证试用，严禁自行用药，长期使用却有潜在的风险。常用的速效中成药包括腰痛凝胶囊，有消肿止痛、疏散寒邪，海马钱子需严格遵医嘱，还有就是独活寄生丸，可以去风湿止痹痛，适合肝肾不足兼风寒湿痹者。壮骨关节丸 有补益肝肾、养血活血的作用，活血止痛胶囊有善于消肿，适用于跌打损伤急性期。外用药如云南白药、气雾剂、红花油、正骨水等，通过局部的活血化瘀，可以快速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用药时呢，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不可超量长期服用。经典内服方剂需辩证加减，像寒湿腰痛可以选用干姜苓术汤，可以温脾散寒。温热腰痛以四妙丸，可以清热利湿。淤血腰痛用参痛足淤丸，可以活血通络。肾虚腰痛分阴阳，肾阳虚选右归丸温补肾阳，肾阴虚用左归丸可以滋补肾阴。长期用药风险确实不容忽视，海马钱子、川乌、草乌等制剂长期服用，易损伤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活血化瘀药久服可以导致耗气伤症，致气血亏虚，会出现乏力、头晕等症状。壮肾补阳药长期滥用呢，可助火动血、升高血压。外用药长期贴服可能引发接触性皮炎，建议症状缓解后转为食疗，配合功能锻炼，避免药物的依赖。
5: 物理治疗或者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操作？
7: 物理治疗在腰痛康复中占据重要地位。牵引治疗主要是通过纵向牵伸增大椎间隙，降低盘内压，适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禁忌呢，腰椎滑脱，严重的骨。

0: 子疏松、急性期肿胀明显者，需专业医师根据体重设定牵引重量，每日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过度牵引可能造成韧带松弛。超声波治疗主要是利用机械振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松解粘连，于痛点处余动发治疗，剂量是每平方米0.8到1.5功率，每次8到10分钟。急性炎症期禁用。电疗包括中频电刺激，可以缓解肌肉痉挛，以及经皮神经电刺激，可以阻断痛觉的传导。电极片置于疼痛区域或者是相应的神经节段，强度呢主要以患者耐受为度。物理治疗需专业医师评估后操作，避免自行开展。针灸疗效确切，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腰痛推荐疗法，操作规范。患者呢需取俯卧位或者是侧卧位，常规进行皮肤消毒后呢，选择肾腧、大肠腧、委中、阿是穴等。然后研究显示呢，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释放，改善局部的微循环，调节肌肉张力，对非特异性腰痛有效率可达70%到90%。禁忌症呢，包括局部的皮肤感染、出血倾向、严重的骨质疏松以及妊娠期的腰底部。
1: 如何调整睡姿和床垫硬度以减轻腰部压力？仰卧以及侧卧哪种方式更好？
0: 床垫选择遵循中等硬度的原则，通俗一点就是别太软，但是呢也别太硬。过软的床垫使腰部塌陷，肌肉持续紧张，过硬呢则使腰椎悬空，压力点集中。理想床垫应能在仰卧时维持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侧卧时保持脊柱水平直线。可选用独立带装弹簧或者是高密度的记忆棉床垫，厚度呢以10到15厘米为宜，使用超过5到8年需要更换。睡姿优化方案，仰卧位时呢于膝下垫薄枕，薄枕的高度以10到15厘米，使髋关节微屈，腰部贴床，显著降低腰椎间盘压力。侧卧位时与双膝间夹枕，保持骨盆中立位，避免上方腿内旋牵拉腰部。俯卧位时使腰椎过伸，应尽量避免。急性期的患者呢，可以在腰部垫折叠的小毛巾卷，提供轻度的支撑。变换体位时遵循整体翻身的原则，避免腰部扭转发力。
1: 久坐或久站时，如何正确使用腰靠或者调整座椅的高度？
0: 很多腰疼的人感受特别真切的是，久坐或者是久站时腰痛都会加剧。如何缓解这种症状呢？使用腰靠或者是调整适合自己的合适的座椅高度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先来说说站立位防护。单腿站立时骨盆倾斜，腰椎侧方压力倍增，应双脚均衡负重，可轮流将一脚置于10到15厘米的踏脚凳上。长期站立职业者使用弹性护腰，提供轻度的支撑，但每日佩戴不超过4到6小时，防止核心肌群费用性萎缩。搬运重物时遵循物体靠近身体、屈膝下蹲、腿部发力原则，避免弯腰直腿提拉。再来说说座椅调整的标准。坐高使髋关节落高于膝关节约100到110度，双脚平放地面，膝窝与座椅前缘保留两横指间隙，靠背腰部支撑点应顶住第3到4腰椎，维持腰椎前凸曲线。腰靠材质需有一定的弹性，过高导致胸椎代偿性前屈，过低呢则失去支撑的意义。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2到3分钟，做腰部后伸或侧屈拉伸。综合上述措施，建立意识、环境、行为三级预防体系，方能实现 腰痛的长期有效管理。
1: 提重物或弯腰时，正确动作是什么？如何避免加重损伤？
0: 日常生活中，搬东西、弯腰捡东西，姿势不对，很容易把腰闪了。关键记住一句话：弯腿不弯腰，东西贴身体。正确搬重物的步骤是：先评估重量，太重就找人帮忙或分几次搬运，别逞强。走到东西跟前，双脚分开与肩同宽，一只脚稍前，一只脚稍后，稳住重心，然后屈膝下蹲，像扎马步那样，腰背挺直，别弓背，双手握紧物体，尽量让重物贴近胸口或腹部，别伸着胳膊够。最后用腿部肌肉发力站起来，膝盖打直的同时，腰保持直立，转身的时候整个人一起转，别直扭腰，脚先调整方向。需要避免的错误姿势包括直腿弯腰去够东西，这时候腰椎间盘压力最大，最容易突出。单手拎重物，身体一侧受力，脊柱侧弯风险高。搬着东西突然转身或者是扭腰，这是急性腰扭伤最常见的原因。从高处往下搬东西时，借助登高工具，避免踮脚或者是仰头，因重心不稳容易闪腰。日常小技巧是捡小东西也用弓箭步，一条腿后撤，手撑膝盖，保持腰直。厨房卫生间常用物品别放太低，减少弯腰的频率。购物用双肩背包或者是推车，比单肩包手提袋更护腰。
1: 哪些运动有助于缓解腰痛？哪些需要避免？
0: 游泳是首选的运动，尤其是蛙泳和仰泳，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腰椎压力，同时锻炼腰背肌肉。但注意，自由泳如果转身过猛可能扭腰，需避免转身过猛。蝶泳对腰要求太高，腰痛缓解后可少量尝试。核心训练最关键，但得选对动作。推荐死虫式，就是躺平对侧手脚交替伸展，以及鸟狗式，就是四点跪地对侧手脚伸直，还有就是臀桥，躺平脚跟踩地抬臀。这些动作稳定腰椎又不会过度屈伸。平板支撑可以做，但别塌腰或者是撅屁股，从30秒开始慢慢增加时长。瑜伽选温和的，猫牛式、婴儿式、仰卧扭转都能缓解僵硬，但要避开深度的前屈、深度后弯和扭转过猛的动作。太极拳、八段锦很适合中老年人，动作缓慢，注意腰胯转动，两手攀足固肾腰。这节是专门练腰，需要避免的运动包括仰卧起坐、卷腹力动作、反复弯腰给腰椎间盘加压，还有就是硬拉、深蹲等大重量负重训练，除非有专业教练保护。高尔夫、保龄球这种需要爆发性扭转的运动，以及瑜伽中的犁式、肩倒立、颈椎和腰椎压力都比较大。急性期的时候呢，任何剧烈运动先休息止痛再说。
1: 康复训练的频率和强度如何控制？是否需要专业指导？
0: 康复训练讲究少量多次，循序渐进，以无痛为原则，每周3到5次，每次20到30分钟就够了。强度呢，以练完第二天不加重疼痛为准，有点肌肉酸胀是正常的。训练后若出现放射性腿痛或持续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

0: 剧的腰痛需立即减量停止训练。进阶原则是从静态稳定到动态稳定，再到功能性动作进行评估，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有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腰椎滑脱等明确诊断的，有些动作适合，有些动作是需要禁忌的，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把关。练了一段时间，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反而加重，要及时调整治疗康复方案。想学游泳姿势、瑜伽正位、健身房器械使用的，找有资质的教练，别跟着网上视频瞎练。现在的医院、康复科、运动康复中心都有腰痛的专项课程，10到5节课，学会正确的发力模式，回家再自己坚持练习，性价比比较高。
1: 腰痛缓解后，如何预防复发？需要长期坚持哪些习惯？
0: 腰痛缓解后，前6个月是复发的高危期，养成以下习惯能大幅降低再犯概率。首先是日常姿势的管理，从坐姿、站姿、睡姿按前面说的进行调整，别腰一好就瘫在沙发上。同时呢，要避免久坐超过1个小时，设定闹钟提醒自己要进行起来活动。长途开车要把腰靠垫好，每2小时服务区下来走一走，坚持核心锻炼，腰不痛了也得练，每周至少2到3次，把核心肌群练成天然护腰，肌肉有力量了，腰椎压力就小了。推荐把拔断筋、太极拳当成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每天10到15分钟，比突击锻炼更好用、更管用。生活方式调整，包括要控制体重，肚子大的人腰椎前凸增加，肩盘压力大，需通过饮食加运动科学控制。戒烟，吸烟是腰痛复发的危险因素，影响腰椎间盘血液的供应，加速蜕变。还要注意腰部的保暖，尤其是换季和空调房间，腰部受凉，肌肉容易痉挛。床垫呢，5到8年更换一次，别睡出坑了还进行凑合着。心理调节也很重要，慢性腰痛和焦虑、抑郁互相影响，别过度关注腰部感觉，有点不舒服就紧张，反而加重症状。保持适度的活动，带着症状生活，慢慢脱敏。还有就是定期复查方面，有明确诊断的，如腰椎间盘突出，每年要进行复查一次，需结合医生体格检查或影像学检查，早发现早干预，症状反复时及时就医，别拖到急性发作。说到底呢，护腰是一辈子的事，腰好的时候不当回事，犯病了才后悔，这是大多数人的循环。把正确姿势变成肌肉记忆，把核心训练变成生活习惯，腰才能真正的长治久安。
1: 日常饮食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0: 腰痛呢，在饮食上确实有些讲究，吃对了呢能辅助缓解症状，吃不对呢可能加重炎症或者是影响骨骼健康。首先建议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像牛奶、酸奶、豆腐、深绿色蔬菜，能帮助骨骼保持强度，预防骨质疏松引起的腰痛。优质蛋白也不能少，鱼肉、鸡蛋、瘦肉里的蛋白质是肌肉修复的原料，腰背肌肉强壮了，腰椎压力就小了。还有抗炎的食物，比如深海鱼含有脂肪酸，能减轻慢性炎症，坚果、橄榄油也有类似的一些作用，蔬菜水果里的维 C 和抗氧化物质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保护椎间盘和韧带。需要少吃的像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像甜点、油炸食品容易触发体内炎症反应，让肌肉关节更僵硬。过量的盐分也要控制，吃太咸会加速钙的流失，对骨骼没有好处。酒精和咖啡因也得适量，长期大量喝酒

0: 影响骨骼代谢。咖啡喝太多可能干扰钙的吸收。有些人喝碳酸饮料会觉得腰不舒服，可能和磷酸盐影响钙平衡有关，尽量少喝。中医食疗角度呢，肾虚腰痛的人可以常吃一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山药、煮粥或者是打成豆浆都行。寒湿重的呢，适合用生姜、肉桂、羊肉这类温性的食材。湿热体质呢，则要避开辛辣、油腻，多吃一些薏米、赤小豆，可以利湿。总之，饮食调理是辅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但长期坚持对腰的养护确实有好处。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做客节目。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汪成芳，中医专业主治医师，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黄山职业技术学院外聘教师，中医学硕士，先后师从安徽省名中医董昌武教授、新安黄氏妇科黄孝周先生，市级非遗设备王氏内科第四代传承人、新安黄氏妇科第27代传承人。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肿瘤学会委员、安徽省治胃病学会委员、黄山科协常委、涉县科协常委、涉县中医药学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临床针灸、汤药并用，擅长治疗各种胃炎、便秘等胃肠病、失眠、心慌、眩晕、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病、乏力、怕冷等各种亚健康状态，肿瘤病的术后及放化疗后的中医药调理，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等妇科疾病。
5: 接下来请各位听众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健康记者曹晶对话涉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汪成芳，为您科普气血两旺，健康有方。
7: 中医理论中气血具体指的是什么？它们在人体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8: 气血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是人体内活力很强、运行不息的一个精微物质，具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等功能。血是循行于脉中而富有营养的红色液态物质，有濡养和滋润全身的作用。气血相互依存，相互为用。气血不足时，容易出现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失眠、气短乏力等症状。气血瘀滞则会导致身体局部的个疼痛、痛处固定不移。中医上讲的气血是人体内气和血的统称，人体的气来源于先天之精气、自然界的清气以及水谷之精气，它通过肺、脾、肾等脏腑的综合作用而生成。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包括升降、出入四种基本形式。气的失常会导致多种病理变化，比如气虚、气陷、气滞、气逆等。血它是主要由营气和津液所组成，其生成与脾胃、心肺、肝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血在脉中运行，内至脏腑，外达皮肉筋骨，对于全身各组织器官起着一个营养和滋润的作用。血的运行失常，如血瘀、出血等，会影响人体的一个健康。 气血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能生血、行血、摄血，血能载气、养气。气血的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条件。如果存在气血不足、气血瘀滞的情况，建议要及时就医。
7: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身体表现来初步判断自己是否存在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的情况？
8: 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自己是否气血不足。一个是观察面色，气血不足的人呢，他面色通常是出现苍白或者是萎黄，没有光泽，这是因为气血不能够充分滋养面部肌肤所致。气血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

0: 当气血不足的时候，面部皮肤会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就会出现颜色暗淡无华等表现。二是感受体力，容易感到疲倦乏力，稍微活动一下就觉得很累，且体力恢复比较慢。那么气血不足会导致气体人体各器官组织的能量供应的不足，从而使人缺乏力气，活动耐力下降，并且在活动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体力。三是查看睡眠，可能有失眠多梦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情况。气血不足会影响心神的安宁，导致睡眠出现问题，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中多梦易醒。四是留意头发，头发干枯、易脱落、胎岔、没有光泽。头发呢也是需要气血的濡养，气血不足时头发就会变得不健康，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五是关注指甲，指甲苍白、易脆、没有月牙或者是月牙变小。指甲的状况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的气血状态。气血不足时，指甲的营养供应不足，会呈现出不健康的特征。六是注意月经，女性月经可能会出现量少、色淡、经期推迟等异常。气血对于女性的月经有着重要的影响，气血不足会导致月经的各项表现出现异常。七是体会精神状态，常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等。大脑呢也是依赖气血的供养，气血不足会影响大脑的功能，使人出现精神和认知方面的问题。建议出现以上气血不足表现的患者，应该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系统的检查和治疗。
1: 那导致气血出现问题的常见因素有哪些？比如饮食、生活习惯、情绪等方面。
0: 气血不足通常指身体的气与血两者均不足，这种状况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发，通常为脾胃功能减弱、生活压力大、慢性疾病或身体虚弱、失血过多、不良生活习惯等。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脾胃虚弱会导致气血生化减少，进而出现气血不足。常见的原因包括饮食不当，如过度的摄入油腻、甜食、辛辣或寒凉食物，这些都可能损伤脾胃，影响其运化功能。长期的心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

0: 可以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对缓解气血不足有积极的作用。患有慢性疾病或者是体质虚弱的人，身体消耗大，容易导致气血不足，积极治疗原发病，加强锻炼，是改善此类情况的一个关键。失血过多会导致血液总量的减少，进而引发气血不足。针对这种情况，除了及时的止血和补充血容量以外呢，还需要针对原发病进行治疗。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不足、缺乏运动等，这些都会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运行。保持良好的作息和运动习惯，对维持正常的气血运行至关重要。
1: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
0: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在气血问题的成因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年龄来看，儿童脏腑娇嫩，气血尚未充盛，如果喂养不当，如过度的食用生冷油腻食物，容易损伤脾胃，影响气血生成。青少年学业压力大，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可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中老年人脏腑功能逐渐衰退，气血生化无源，再加上慢性病的困扰，更容易出现气血亏虚。性别差异同样也是明显的，比如说女性，她是因经、孕、产、乳等生理特点耗血较多，容易出现血虚的问题。如果经期不注意保暖，贪凉冷饮，还会导致寒凝血瘀。产后调养不当也会耗伤气血。男性的话呢，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长期的吸烟饮酒，过度劳累，损伤脾胃和肝肾，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此外，长期久坐，缺乏锻炼，也易造成气血不畅。可见年龄和性别的不同，使得气血问题的成因复杂多样，需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调理。
1: 气血不足或气血不通，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引发哪些疾病或健康问题？
0: 气血不足的危害包括导致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以及影响女性的月经和生育。首先呢，气血虚会使身体各器官功能减退，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质基础。当气血不足时，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等重要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其功能就会逐渐的减退，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转，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乏力、消化不良、呼吸不畅、腰膝酸软等一系列的症状。其次，会引起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气血虚时，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无法有效地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导致容易患上感冒、咳嗽、发热等各种疾病，且患病后恢复也较为缓慢。再者，使人精神状态不佳，气血虚会导致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使人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嗜睡、烦躁等精神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质量。最后，对于女性而言，气血虚会影响月经和生育，可能导致月经不调，如月经量少、月经推迟、甚至闭经，还可能引发不孕或孕期的各种问题，如胎动不安、流产等。此外，气血不足还会使女性面色苍白、萎黄、皮肤粗糙、 头发。

0: 哭等，影响外在的形象。
1: 医生在诊断气血问题时，通常会采用哪些方法和手段？
0: 气血不足呢，可以通过望诊、切诊、问诊等方式进行判断。医生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啊、舌质啊，还有脉象等的表现呢，来初步诊断病情。如果这个患者出现面色苍白、唇色淡白、舌淡、胖、嫩等等的症状呢，它就提示可能存在着气血不足的情况，会对患者的腹部进行一个按压，了解他是否存在腹胀、腹泻等情况。同时呢，还会对患者的皮肤进行触诊，了解是否存在着皮下组织凹陷等情况。同时会询问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睡眠质量，以及他是否存在着其他的不适的一个症状，来辅助诊断疾病。
1: 有哪些食物具有补气血的功效？应该如何搭配食用？
0: 通常来说，没有吃什么食物补气血最好最快这种说法，一般呢可以吃红枣、黑芝麻、桂圆、猪肝、乌鸡等食物来补气养血。红枣呢，它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补养气血、改善贫血等症状，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泡水来饮用。黑芝麻的话呢，它是富含铁、钙、维生素 E， 它有助于滋养血液，促进血液循环，可以把它加入到粥中或者是糕点中来进行食用。桂圆呢，它也是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引起的一个乏力，可以煮粥吃，也可以炖汤食用。猪肝呢，它也是富含铁和维生素 A， 有助于补充血液，改善贫血。可炒菜吃，也可以炖汤食用。乌鸡呢，它是富含蛋白质和铁，有助于补气养血，增强体质，也是可以炖汤，也可以呢这个煮粥来吃。另外呢，还有一些甜汤类食物也可以补气血，比如当归红糖汤。该食物呢通常是具有补气活血的功效，适量的喝一些是可以改善气血两虚引起的这种月经量少啊、痛经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个是银耳红枣汤，通常呢是具有养胃补气养血的作用，可以将这个银耳和红枣各泡20分钟，然后放入这种锅中煮开了，然后就可以使用。这样子呢也可以改善气血两虚的一个情况。将黑米洗干净，然后加入到适量的清水煮熟，也是可以的，可以为机体补充营养，辅助补气血。
1: 哪些运动方式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状况？
0: 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呢，如太极拳、八段锦、瑜伽以及适量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对增强气血是有益的。太极拳呢，它是一种身心并重的锻炼方式，它可以缓慢而连贯的动作配合的深呼吸，能有效的促进气血流通，调和五脏六腑，对提升气血有显著的效果。八段锦呢，融合了运动与呼吸的调节，通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动作来刺激穴位和经络，从而呢激发气血的生成与运行。长期的练习呢，也是可以显著的改善气血的状态。瑜伽呢，它是通过特定的体式和呼吸练习，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柔韧性和平衡能力，还能深入的刺激腹部的一个脏器，促进血液循环，从而呢增强整体的一个气血情况。 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能够增加心率，强化心脏泵血功能，有效的改善血液循环，也是提升气血的一个好的方法。
1: 中医有哪些调理气血的方法？如中药、艾灸、推拿等，它们的原理和效果如何？
0: 中医养生呢，可以通过饮食、运动、中药、按摩、艾灸等方式来调理气血的不足，需要长期的坚持，并且呢，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以及儿童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食调理，多吃一些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比如红枣、桂圆、阿胶等。多吃一些能够补气的食物，比如说山药啊、白术啊、黄芪啊等等。合理的搭配饮食，保证营养均衡，避免过度的一个节食或者是暴饮暴食。运动调理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啊、慢跑、瑜伽、太极拳等等。运动时间呢，是不宜过长的。避免过度的一个疲劳，运动强度呢，应该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逐渐的增加，避免过度运动。中药调理啊，常用的补气中药呢有黄芪、人参、白术等；常用的补血的中药有当归、熟地、白芍等。但服用中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避免滥用。按摩调理，比如说按摩足三里穴、气海穴、关元穴等，可以起到补气养血的作用。按摩血海、三阴交、膈腧。

0: 富足的调理需要长期的坚持，同时还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避免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波动等。对于气血不足比较严重的患者呢，应当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此外呢，孕妇啊、哺乳期妇女以及儿童也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中药进行调理的。
1: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怎样的作息和生活习惯，有助于气血的调养？
0: 日常生活中调理气血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摄入富含这个铁元素的红枣、动物的肝脏、菠菜等等的食物，搭配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可以促进铁的吸收，避免生冷寒凉食物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每周呢，可以食用2到3次的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等等的这个药膳，规律的作息，我们保证每天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睡眠的时间呢是不要少于7个小时，午间呢最好能够安排20到30分钟的这个闭目养神，避免熬夜耗伤肝血，长期昼夜颠倒会加重这个心脾两虚的症状。适度的运动，选择八段锦、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每周进行练习3到4次。运动后，它以微微的出汗，为这种程度最好，避免呢大汗淋漓，损耗津液。快走、瑜伽等有一些的有氧运动，每次不要超过40分钟。气血不足者，更应该要长期的保持均衡的饮食，适量的增加牛肉、黑芝麻、樱桃等等的这个补血的食材的摄入，避免剧烈的运动后呢，立即进食这个生冷的食物。注意四肢的保暖，促进血液循环。症状持续超过3个月，或伴随头晕、心悸加重，需要进行血常规和铁代谢的检查。针对这种气血不足呢，除了调整生活方式以外，还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药物的治疗。你比如说我们的八珍颗粒呀。它也是能够补气养血的，还有我们的十全大补丸，可以温补我们的气血，还有人参养荣丸，能够改善这个形体瘦弱精神比较疲惫的这种症状。这些药物呢，都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效。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好，小问题，那你看亮了吧？
4: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哎哎，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3: 这都是小事儿，哥。
4: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3: 哥，我不吃饭。
4: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3: 我真不吃饭。
4: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3: 我减肥。
4: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3: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4: 真的有人请你吃？
3: 当然真的了。
4: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3: 行行行，
4: 好嘞，
3: 慢走啊，哥。
4: 哎，
5: 大餐，馒头大餐吗？
4: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3: 怕给家添麻烦哥。
4: 添啥麻烦呢？
3: 我吃的多。
4: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3: 哎呀，别老追着我
6: 行不行？哎呀，开门。来，
7: 宝贝，
6: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7: 不吃，
6: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7: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6: 差这一个吗？
7: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6: 什么味儿啊？
7: 汗饺子味儿。
6: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7: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6: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4: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8: 有。
4: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6: 哎，这饺子
4: 这味道很独特吧。
9: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
1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1: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来的新朋友
10: 是吧？
4: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1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3: 大爷好，
4: 这是
3: 大妈好。
6: 那大姐夫，
4: 哎。
6: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4: 这是我二妹妹。
3: 哎，姐好。哎，
4: 这是我二妹夫。
3: 哎，二妹夫好。好，
1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4: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3: 哎，
10: 哎呦，哎，慢点儿。
3: 我不饿。
12: 要干富有了富，
10: 有富吗？
4: 哎呦，吃富，
6: 馋的就富啊！
12: 干
4: 饺子，
10: 你去再来点饺子，
4: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6: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4: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0: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7: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4: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7: 我怎么了我呀？
4: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7: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4: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7: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4: 你知道郑教授啊？
7: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0: 对呀、
7: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0: 他同意了，
7: 说你呀、鼠目寸光，
10: 看人真好。
7: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4: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7: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8: 哎呀，说啥哥？呵，
7: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6: 啥一盘啊？三盘，肚子都打着了。
7: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
4: 呀，你自己介绍呗。
7: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6: 好好。
4: 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啊，
8: 行。
7: 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
10: 就是
4: 顺风，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7: 董事长。
8: 您好您好您好。
4: 吴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8: 钱会计。
7: 您好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8: 钱总。哎
7: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8: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4: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7: 你说
4: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7: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6: 这个好。哎呦，
8: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7: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8: 是不是？哎
7: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8: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7: 啊，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8: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4: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嗯，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10: 有道理，有道理，
8: 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7: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8: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7: 好。哎，这大姐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8: 对，
7: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 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8: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7: 你呀、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8: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7: 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
4: 哎呀，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8: 刚修完，
10: 了不起啊！哎呦我
6: 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4: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8: 对，
4: 大姐夫跟你合作，
8: 有钱，
4: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6: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哎啊、
7: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4: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8: 对，
4: 拿着。拿着。
8: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4: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8: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4: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8: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4: 哎，这个好，
7: 我能让
4: 你厉害。
7: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4: 哎，这我的钱，
7: 你先放我这
4: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7: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8: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7: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4: 人家有发明。
7: 哎，你谁都信你。
4: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7: 吃你的饺子吧你。
8: 先等您看。
7: 哎呦，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8: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

0: 上，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1: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2: 您试试，等会儿，电你的。
3: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0: 爸爸，
3: 还吃饺子？
4: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3: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4: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5: 你别管你，
4: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3: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4: 行了吧，
3: 我今天玩我还给你包，
4: 看见没有？
0: 不是，
4: 你看见没有？
0: 钱总，
4: 我爸睡着了吗？
0: 你别生气，
4: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0: 不是，钱总。
3: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4: 行啊！
3: 哎，先，
4: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猴教授，
0: 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4: 猴哥，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6: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4: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6: 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4: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这个什么助眠仪？
0: 助眠仪，哎呀，
4: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3: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1: 我怕跟你说话呢。
4: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0: 哎，不行啊！
4: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0: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去。
4: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0: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
4: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不能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0: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4: 异想天开。
0: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你得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3: 好，
4: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4: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
4: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啊，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4: 那行，就这个了啊，我再好好看看。
6: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哎，好吧，
4: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6: 我没撬行啊！
4: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6: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4: 那你拿这
6: 咱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4: 我都饿着了。
6: 不是，没油了。
4: 哎，你给我，
6: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4: 我当然给了。
6: 那你给，你给钱，你给钱，
4: 给
6: 钱。
4: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6: 密码多少？
4: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6: 啊，防守很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3: 合适，
6: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
1: 爸，这个你玩吧，先。
4: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1: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4: 哎，大姐夫，我钱呢？
1: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哎，
3: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都打听好了，人就在里面。
7: 任务是什么？再确认一遍。
5: 忽悠他，
7: 搞定他，
5: 撞他亲爹，
7: 送他回家。
5: 成功。你就是常。
7: 是我呀，
5: 我们老大要见你。
7: 你们老大？
5: 我儿，朝，你是我父亲。
7: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
5: 老父亲赖慢了。父亲，
7: 儿子，
5: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已有10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8: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5: 人都抽抽了。
8: 对对，哎，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眯着他就眯小了。
5: 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7: 有痣。
5: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7: 没痣，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
5: 还流血了。
7: 父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父亲，
5: 哎呀，想死你了。父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我去给你拿。
7: 啥呀？
5: 你不会是胡天长的吗？
7: 反应来了那么快，
5: 你不早说，你不说，
7: 谁知道他杀手那么快呀？
9: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7: 我儿子，我孝顺，
5: 是
7: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5: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7: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猴都忘过。
9: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5: 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8: 能。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3个。哎，
10: 跟我吹呢，说能吃4个。
7: 我那时候啊是为了想要儿子。
9: 哎，父亲，
5: 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
9: 我说不可能啊，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哎，
7: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9: 但是他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8: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9: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7: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啊，可是这没有毛啊。
9: 对啊，
8: 这样没有啊，
7: 对啊，没法展示。哎，
9: 父亲，这个夯地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7: 儿子，你这是想把老父亲 夯尽地力了。
9: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
8: 哎，不，
7: 还是锤子吧。

0: 不，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我们来安排。
0: 看好啊！
2: 呀，哎呀，
0: 好，哎
1: 呦，哇，父亲真厉害，
0: 那是厉害了、
1: 哎。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
1: 展示展示。
3: 但是时间不早了，
0: 对啊，
4: 是
1: 来日方长，
0: 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3: 哎呀，舍不得我儿子呀，带他走了。
0: 别说，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1: 这眉目，
0: 你说什么呢？你这真放下，
3: 你俩出去。

0: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1: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0: 你还敢胡说！我父亲根本就不洗酸，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接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1: 不该来咸阳，我立了这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1: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1: 死于10年前的灭韩之战。
0: 什么？死了？为何？
1: 为了一个逃兵。
2: 你给我回来！回！给我站住！
3: 我想死。
2: 兄弟，你要是逃了，义武都会被你连累的。
3: 我想回家，
2: 我也想回家。我想我儿子。
3: 你儿子对不对？你也想活着回去？那咱们就一起走，走，
2: 不
3: 走。
2: 兄弟，你听我说，我就是为我儿子来的。这里充满着死亡，但也藏着希望，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再无战争。
3: 小心啊！

0: 上帝，
1: 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儿子呢。

我知道命是他的，所以我去战场上拼，把力军功。我要让他的儿子继承他所有的功绩。他算在哪儿？这十年死了太多太多的人，死的都是谁？叫什么姓什么？谁又能记住呢？把皇土重新塑成人，或许是陛下陪你闹错的。我儿朝父夜夜梦你儿时模样，十分牵挂。不能把你长大，乃是为父此生最痛之事。若为父不幸战。

0: 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了。
1: 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呐！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师傅，别动啊，别动！我的驴，我的驴，我进去送个东西，马上回来啊！谢谢师傅，谢谢。请问是
7: 这个音乐讲究的就是意境，你不要把这意境给我打破了，玩破了。你是干啥的呀？
6: 陈山君呐，我是那个龙门镖局小何，我特别着急，你上次订那个钢到了，我给你送。
7: 哎，在我们家千万不能提这个钢字啊，我哥前女友姓钢，听不了这个字。那个多少钱？
6: 不是，你先不用把钱给我，那个挺沉的，我先给你放哪儿啊？
7: 那个我看一下啊。
6: 哎，陈将军，放这儿就行吧，这儿挺好。
7: 哎，放那儿可。

0: 说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放那儿，南城就被敌人给攻破了。
1: 哪有那么的，就放这儿了。行了，
2: 报将军，南城让人给攻破了。
3: 拿起来。
0: 告诉士兵严防死守。
2: 是。
0: 你手咋这么快呢你？
1: 不，谁知道这么巧啊。哎陈将军，要不放这儿行吗？这儿行。
0: 放那儿打北城啊。
1: 哎，这儿吧，这儿挺好，这一进门就
0: 放那儿打西城。
1: 那你搬家吧。你这是风水问题啊。不是陈将军呢，这玩意儿特别沉，我能不能先我这
2: 少爷，老爷刚才打了胜仗，邀请您去参加庆功宴的。
0: 我不去。
2: 老爷说了，请您务必参加。
0: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2: 你假一样。
0: 对。我想我妈。
2: 少爷，你忘了，你是老爷从孤儿院认领的。
0: 别为老不尊啊。
2: 不是少爷，我怎么为老不尊呢？我比你大一轮呢。你说你这么跟我
0: 说没有用，我不去。
2: 不是少爷，老爷说
0: 不想去。
2: 不，你必须去。
0: 去，
2: 你必须去。必须去。
1: 不去不去，没听清楚吗？不去。
2: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欺负我是不是？我给你告你爸去。
1: 不是程将军，我真是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你看我先放哪儿？
0: 是我，让我再看一看。
2: 好听好。
0: 哎哥，你咋来了呢？
2: 干啥呢？
1: 干啥呢呀你啊。
0: 你干啥呀？
2: 我问你啊，你一天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成天就知道抱你那个破琵琶在这弹。
0: 哥，这不是琵琶。
2: 不是琵琶是什么？
0: 反正不是琵琶。
2: 我不管琵琶有什么什么这那的啊。爸的聚会你为什么不去？
0: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2: 谁呀？
0: 贾姨呀。
2: 我也不想见她呀。那我都去了你怎么的？
0: 你能不能不说我了？自从妈去世以后，我什么都想放下了。
2: 我告诉你啊，现在什么都放不下，放下你就输了。
0: 不是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放下不行吗？
2: 放下也行，但你这一生注定会成为垃圾。
0: 那我累了，我就休息不行吗？
2: 不行，就不让你休息。
0: 那就休息。
2: 就不让
0: 休息。
2: 不让
0: 休息。
2: 不让休息。
1: 哎呦我的，不行了，就休息就休息，实在动不动了，谁愿意动谁动吧，就休息了就休息。
2: 不是，你是干啥的？你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1: 不是哥，我跟你说咋的，我真是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到时候罚二两扣三分，我就是来给你家送钢来了。
2: 我啊，
1: 不是，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啊，
0: 我都告诉你不让提这个钢字了吗？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1: 没事。不是，我真是着急。那是这样，那你们家这个东西放哪儿啊？
2: 放哪都行，别让我看着他。
1: 这是他说的啊，那我就放了啊，打哪儿就不怪我了吧。
2: 成天豪啊，你一天多能耐啊，天天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抱着这个。你耽误多少时间，耽误多少钱？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人工费、学费、乐器磨损修理费、
1: 龙门镖局护送费。
2: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1: 不是哥，钱没给我呢，八两银子能不能把钱先给我？我真着急。
2: 我说程天豪，现在八两银子给不起吗？啊，我们什么家庭？我们这大家大业的，因为八两银子让一个骑驴的在我们家逗留，那八两银子是钱吗？那可是那八两银子啊。啥也不是，我帮你给吧。
0: 我不用，我自己给。
2: 程天豪，话我都说出去了，这钱必须我给。
0: 我说了我给。
2: 我给。
0: 我给。
2: 我给。我给。
0: 我给。
2: 停。
1: 要不然这样啊，你哥俩一人给四两啊。
2: 你这是说啥呢？这是哪儿？这是富丽堂皇的将军府，在我的家里，我跟我弟弟因为八两银子 AA 制啊。真有意思。四两。
1: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家，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多待。
0: 程天豪，程天彪，
2: 干什么呢？招了。
0: 程天豪，怎么回事啊？ 刚才我叫你来参加。

0: 聚会为什么不来？拿你爸我说话当放屁呀、啊？
1: 成天喊，别成天跟孩子喊。
0: 告诉你们啊，这位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叫贾姨。
1: 大家好，见到你们呀，贾姨特别高兴。
0: 打招呼。我再说一遍，打招呼。给我打招呼。
2: 阿姨好。
1: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孩子们沟通沟通啊。
3: 去吧。
1: 这是老大吧？哎呀，你
2: 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哎呀，真是大将之风。哎呀，这是老二啊。哎呀，这老二大犟脾气。这是老三吧。哎呀，你爹跟我提了，说最得意你啊，你看你这小脸跟你爹长多像啊。天豪啊，啥时候生的老三呢？
0: 问你是干嘛的呀？啊，跑别人家里边找妈来了？你小蝌蚪啊。
4: 叔啊，我跟你说误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主干道不让放驴。叔，这样我给你家啊来送缸来。不是，你家干啥呀？你家呀，
0: 小伙子，告诉你啊，我大儿子前女友姓刚，在他面前千万不要提这个字，刚才我那是条件反射，对不起啊。你方才说你来送什么？
4: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特别着急，我就是来你家来送那个东西的。
1: 哪个东西啊？
4: 阿姨，你要是非得这么较真儿的话，那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1: 刚啊。
4: 你们家可有点偏向啊，你们家呀。
0: 对呀，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小伙子，赶紧说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
4: 不是，你能不能先把钱先给我，我特别着急，八两银子没给我，到现在我就走了。
0: 说什么呢，我们这习武世家大家大业的，怎么可能差你那八两银子呢？开玩笑吗？你
4: 这没给呀、啊、你这
1: 天寒呐，天寒，哎，这钱呢就让我给吧。
0: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1: 都快成一家人了，什么我的钱你的钱，
0: 那先垫着。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啊，来，我给你。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就用她这个钱。
5: 我不认她。
0: 拿她这个钱。用这个钱。
1: 哎呀，你说这孩子谁的钱不都一样吗？
5: 行了，我告诉你的姓贾的，别以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就图我家钱来的吗？要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
0: 都闭嘴！哎，
4: 不是，你们家干啥呀？你们家，你给钱就好好给我呗。
0: 对不起，小伙子，我忘了，我大儿子、二儿子全练武，他们会躲开。
5: 哼，好啊，这个家你让他来吧，我走。
2: 你哎，挺好，挺好。不是爸，你整的这是啥事儿啊？在哪儿见过来的？
0: 两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啊，
1: 天寒，
2: 叔啊，
1: 天寒，
2: 哥呀、啊，
1: 哎呀，
2: 钱呢？
1: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你说啊，你说我找个对象容易吗？哎呀，你说好好好过日子这么难吗？我这也属于自由恋爱呀，我也这么难呢？你说我呀？
0: 你给我放手！小兔崽子，没看出来你心挺脏啊。啊，贾姨她刚才有没有占有你？她我一进屋看你就不是个好饼啊。贾姨这么长时间那个可爱的小胖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摸过，这么一小会你就给抱上了。小兔崽子，你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啊，你给我回头好好看看墙上挂的什么东西。你这他，
2: 我就是想要我的钱。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1: 那是秋裤。
3: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1: 我买的。
3: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1: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7: 好了，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了吧？
1: 光这条秋裤8000，
7: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1: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啥？
3: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这啥？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7: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3: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8: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7: 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8: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7: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3: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8: 我说明白反味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7: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1: 刚回来就进屋啊？
8: 把你收拾收拾啊！
7: 你别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
1: 你饭都不吃了吗？
7: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1: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7: 行吧行吧，那我睡睡觉了，你们走吧。
1: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7: 啊。你也睡，
1: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7: 老，你睡觉声大。
1: 一点声都没有啊，放心吧。
7: 老，
9: 喂，小林呐，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拖拉机，拖拉机。
7: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9: 拜拜。
8: 工作呢？
7: 哎呀，你别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
9: 爸爸爸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8: 啥事儿？
9: 那个，我想借点钱。
8: 多少钱？
9: 不多，3000。
8: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7: 那你煮啥呀？
8: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我赶紧去走去。
9: 去吧，快去吧。
3: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8: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三跪。
3: 等会儿，跪这个。
8: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吧。
9: 怎么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10: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连接。
3: 大点声！
10: 政府指示，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东省警方积极派出大力
7: 监控
10: 的训练项之一，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3: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
1: 哎呀！

0: 什么东西了？
1: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叉 S 的，那是最小的号，先跪着呢啊！
0: 完了吧，省点电。
2: 之所以这样用，金娘。
3: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4: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太好了，
3: 这啥意思啊？
4: 保护费3000。
3: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4: 成交。
0: 君呐，起床了。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呦妈，这玩意儿很怪。打扫打扫卫生吧。啊，老爸，让人多睡会儿吧。
5: 啊，你说，那这才6:30。
0: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就接着睡。
5: 哎呀，你说你这屋咋睡啊？不睡了，
0: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
5: 啊，哎，今天几号？
0: 今天腊月23了。
5: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
3: 这才好吃呢，这个、
0: 那个手是什么呀？
3: 哪个手啊？
0: 那个手
3: 没东西啊，
0: 东西都掉地上了。
3: 那哎呀，
0: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3: 好的，领导。
0: 吃包子吧。嗯，
4: 你怎么不小心点儿呢？
3: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4: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3: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4: 没有问题，老弟。
3: 太够哥们意思了，这太够哥们意思了。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4: 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没有。
4: 不是妈。
0: 没有。
5: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0: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4: 没有。
0: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你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5: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这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0: 看他我就上火。
4: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0: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4: 谢谢妈，谢谢妈。
0: 陪妈看会儿电视。
4: 嗯。
6: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
0: 一个
6: 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7: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8: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5: 不是，妈，那不我姥姥吗？
0: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8: 不光我买了，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0: 钱给我吧。
5: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0: 我把你郭大爷漏洞给补上了，干什么？
3: 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0: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3: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还谁不干活？
0: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4: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
0: 啊，
8: 君呐，来看姥姥最近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4: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8: 这个是倒贴钱。

0: 来就行啊。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
2: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三二一，走。
3: 万事如意，过年好。
0: 好好好好好，
1: 七个，五七，三千五，你看啊，这是那三千。
4: 对对对。
1: 搭搭五百，哎，
2: 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5: 老魏，头锅饺子过两分钟了啊！
4: 哎，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5: 来来来，呦！
4: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5: 哎，不用不用。
4: 啊，
5: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4: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5: 过年好，过年好！来，老公来，来尝一个，老公。
4: 哎呦。

0: 蓝果梨啊，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1: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啊。
0: 嗯，行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2: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1: 行，爸妈我走了。
0: 嗯，走吧。
2: 我真走了。
0: 走吧。
2: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0: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2: 你咋的了又？
0: 口腔溃疡。你姥那个秋裤又出新款了。亲呐亲呐，他姥姥给你带了点啥？
2: 哎呀，姥姥，我穿秋裤了，我不要秋裤了，
3: 不买秋裤了。这个紫杆线切割手套，
2: 你不是又让人骗了吧？
3: 骗啥呀？我跟你说，这个手套戴上啊，可以调节身体的酸碱程度，祝你健康。拿着来，
2: 什么？
3: 冷带啊。
2: 爸妈，姥姥，我走了啊。
0: 走吧，走吧，
3: 走吧啊，
2: 走吧，
0: 好嘞，走吧。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鹏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汉人黑老五的妹妹被契丹人呼达误伤而死，引起了民族矛盾。就拿这个事件为导火索，把多年的积怨都爆发出来，对呼达拳打脚踢。雪豹子阿波一看不好，要这么打，呼达非被打死不可。呼达是为我伤人命啊，我得救他。就这样，他赶紧挤出人群，找到皇城使孙胜，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孙大人，快救我们的契丹人。孙胜说，没事，听我的。带着20多名军兵呼啦赶到出事地点，到了一看呢，可了不得，都挤成人肉疙瘩了，大概汉族人寄居能有上100名，正在拳打脚踢，把呼达按在地下，都看不见人在哪儿了。孙胜把鞭子一抡，啪啪，刁民们都给我闪开，皇城禁地，不许尔等闹事，再有打人我可把你们抓走了。啪啪，这些人听见了喊声，吓得赶紧闪身情，呼啦躲开了，就这样把呼达扔在了当地。见呼达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帮汉人拥过来把阿波围上，他们伸手刚要抓阿波，孙胜不让了，哎，住手，你们知道谁吗？啊，这是驸马都御，这是皇亲国戚，你们敢动手？什么驸马都御？别人驸马公主我们也不在乎，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胡说八道，我们契丹人跟汉人就是不一样。好啊，我叫你们说不一样，非打死你们哥。呼，又把呼达和阿波围了上来。这回孙胜急了，叫军卒赶紧把两个人抢到一边。可是汉人越聚越多，很快有1000多人了，买卖铺户啊全都挤满了人，不做买卖看热闹。孙胜一看便引起民变呐，不要起哄，法律自有公断，你们说我断的不公平，好吧，一干人犯跟我走到府衙去，上京叫林皇府。就这样把人带到林皇府的衙门，到了府衙之后，叫呼达和阿波在堂下等候。孙胜到里边向府尹汇报了一下，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呼达一甩手，把小菊甩倒了，后脑海磕在石阶上，这么死的不应该敌长对命。府尹听完介绍案情，草草就结案了。来啊，带黑老五。黑老五腾腾腾上来了，后边跟2个见证人，上前跪倒磕头，参见大人。 黑老五，死者小菊是你妹妹吗？不错，正是。好吧，根据大辽律条，罚呼打十条牛，赔给你，你牵牛回家安葬妹妹去吧。啊，我不服，这不公平，一条人命值20条牛，又减成10条了，我告诉你，10000条牛也不行。都大个子，你真乃大胆，绿条乃朝廷所定，你不服你找皇上说理去。哼，别说找皇上，找玉皇大帝我也不怕。走啊，非得叫那个契丹狗给我妹妹抵偿对命不可。汉人弟兄们，我们人怎么这么不值钱呢？跟我走，找皇上去，对，走啊。一呼百诺呀，人群乱乱哄哄的出了府衙，直奔大内东华门。一路之上，许多汉人也裹进来了，像滚雪团一样，人越聚越多，或鼓噪声惊天动地，霎时好几千人呢。孙胜押着呼达，带着阿波，派人保护着，直奔皇宫。外边这么乱呢，皇宫大内一点也不到。皇上和娘娘燕燕正在饮菊花酒，嚯，皇宫大内灵涛阁上金风送爽，菊花四溢，这两口子正推杯换盏，喝得高兴，就听外边，我不行，我们要进去见皇上，不合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嗯，燕燕听见了，放下玉杯，传旨官，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带小人看看去。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疾步如飞跑进来，启禀娘娘，现在灵皇府尹、城隍使、呼达、阿波也一起来了，他们进大内要见娘娘，要见圣上。什么事？是这么回事情啊？燕燕心想，阿波回来了，呼达打死人了，哎呀，这事儿可不好，把他们带上来吧。时间不大，把有关人员带进来，他们说的跟事情发生情况完全一样。景宗一听啊，火了，哼，这些刁民如此不听教训，竟敢闹事，把他们用乱箭射死。是。护卫太保答一声，刚要走，燕燕说，慢着，哎呀，万岁，我看这么做不合适啊，汉人也好，契丹人也好，都是我大辽国子民，用武力镇压，岂不成了乱杀无辜？这样的话容易激起更大民愤呐。哎呀，爱妃，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刁民在我的宫门外捣乱呢。带妾身出去好言安抚。嗯，好吧，寡人也跟你看看。就这样，燕燕起身到皇城的城楼顶上，皇上也跟来了，身后站着阿波、呼达、宋王等人也来了。宋王一看呼达被人看着，绳捆锁绑，知道事情不妙，有些说情，又一想没什么，赔几头牛就结束了，我沉住气，他躲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燕燕来到皇城的城楼上，手扶垛口往下边一看呢，可了不得，下边老百姓得有5000-6000人呢，哎呀，吵吵声惊天动地呀，来呀，告诉老百姓安静。是。哎，下边老百姓听着，现有圣上娘娘驾到，还不赶快跪拜。这些老百姓也没想到惊动了皇上啊，吓得扑通全跪下了，啊，参见万岁。景宗满意的点点头，尔等要见寡人有什么事啊？黑老五在旁边喊上了，万岁，我的妹妹小菊被契丹人打死了，我们要叫那个人给我妹妹抵偿对命。对，我们要叫他抵偿对命，把这个凶手交出来。住口。景宗一听就火了，心想，不就死个汉人吗，算什么，尔等不许鼓噪，朕宽厚为怀，不计较，赶快散去。不行， 万岁，我们人死了怎么办？燕燕一想，可了不得了，民心不可违，民心即是天意呀、啊、现在这么多人闹事，如果不处理好，这京城可有危险。告诉身旁的内侍，通知老百姓，就说哀家有话说。
7: 是。
6: 哎，别喊了，皇后有话跟你们讲。燕燕冲下边招招手，黎民百姓们，请你们安静。这些汉人早就知道朝中有个年轻貌美、文武双全的萧娘娘主政，如今萧娘娘露面，无不心生敬畏，立刻鸦雀无声，有的偷偷的往上面看了看，直咂嘴，嘿，真想不到今天看着娘娘了，看着皇后了，嗯，没白活。哼，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就看他办事公平不公平，这人命案他怎么了结，对，听他的。娘娘，我们冤枉！黑老五也紧着喊：“国法有私，不公平。”燕燕说：“黎民百姓们，你们先不要吵，等我问一问。谁处理这案子？”林皇府尹上前施礼：“哦，是微臣。你怎么断的？大辽国律法，契丹人打伤汉人，只赔几头牲口。哎呀，确实。”不公平啊，死人怎么能用牲口赔呢？皇上不高兴了：“爱妃，此乃是先皇太祖所制，我朝一向如此。”旁边宋王过来了：“娘娘千岁，那些刁民得寸进尺，哼，我们不能让步，只能镇压，别无选择。”
8: 夕颜，哀家没问你，你多嘴。
6: 是是是是。
8: 燕燕一回头问韩德让：“韩将军，以你之见呢？”“
6: 这个臣不敢妄议，不过死了人用牲口赔，好像有伤两族和气呀。”“
8: 嗯，有理。”宋王不高兴了：“
9: 韩将军，你是汉人吗？当然你得像汉人了。”
6: 皇上也说：“
9: 对，韩爱卿身为汉人，理当为汉人着想，但是大辽国可是契丹人当权呐、啊。
6: 这万岁，臣对大辽忠心耿耿，天日可见。”
8: 燕燕说：“算了，不要争了。那么野律邪诊，你说呢？
9: 要以微臣说，不管契丹人汉人，都为大辽子民，应该一视同仁。”“
10: 说得好，众位卿家，哀家自有道理。法律不公，难以服众，又安能立国？我早有意修改，可是还没来得及呢。想不到今天的事儿闹得这么大，好吧，今天我们就把法律改一改。不管契丹人汉人都是大辽国子民，谁伤了谁都抵偿对命。”
9: 传旨官冲城下一喊：“

0: 喊，可了不得了，城下的汉人齐声欢呼啊，娘娘是英明之主，万岁万万岁，娘娘是阳光，是我们的雨露啊，谢娘娘，谢万岁。黑老五也跳起来了，多谢万岁和娘娘替我妹妹报仇啊。既已修改律令，自然依法行事。皇城使孙胜着急了，娘娘使不得呀，胡达并非故意伤人，而是失手而致人命。阿伯说对，娘娘，这件事我亲眼所见，黑大汉蛮横无理，胡达出于好心劝阻黑大汉和我争执，他的妹妹从后边袭击胡达，自己失足摔死。这燕燕没主意了，宋王一想，趁这个机会，我何不把护卫太保胡达救走？娘娘，事实证明胡达无罪，请将他交给我领回。这阵儿，黑老五在城下又喊上了，娘娘不能骗人。是啊，杀人偿命，娘娘明镜高悬呐。萧燕燕为难了，刚才说修改律条，那么现在要不杀胡达，老百姓不答应，杀胡达太冤了，他看看胡达，看看老百姓。胡达此时挺感激萧燕燕，心想这个娘娘我佩服，娘娘竟敢修改大辽国的律法，别看我犯法了，我也服气，别让他着急了，我这个人呢，活着也没用，也是个废人，也遭罪，干脆我呀成全这个案子吧。想着这儿扑通跪倒，娘娘，小人情愿为死者抵偿对命，以平民愤。这句话使在场的文武官员大为震惊啊，没有一个人能这样的，说得了，我死了，好像事件平息了。宋王就火了，胡达你疯了，王家千岁，恕小人不能再保你了，娘娘，我情愿替死者抵偿。燕燕看了看他，可是你没犯死罪呀，娘娘，我要不死难以平民愤呢，这法律再严，不杀无罪之人，娘娘，有您这句话，我胡达死而无怨，只是后事求娘娘妥善安排。临死之前我还有几句话想和你说，不知娘娘能否应允。这燕燕看胡达，胡达两只大眼睛盯着萧燕燕，啪，眼球碰到一起了，萧燕燕仿佛看见胡达的眼睛里有那么多事要讲，那么多秘密要说。难道他有什么心事？好吧，既然如此，胡达，你随我来。
1: 啊，皇上不高兴了，心想我的爱妃呀，你怎么能跟犯人走啊，这
0: 想拦来不及了，萧燕燕一条道跑到黑，谁也拦不住，抬脚就走了。胡达刚要跟过去，有人把他的腰刀摘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也没啥了，弄件啊布单子给他包上，为什么？衣服破的不遮体了。跟着娘娘拐弯抹角下了城楼，来到下边拐弯的无人之处，韩德让在一旁保护萧燕燕。胡达扑通跪在燕燕近前，娘娘，小人罪该万死。
2: 你有什么罪？
0: 娘娘，哈巴切尔庙刺杀皇上一案可曾结案？
1: 这你知道凶手是谁吗？
0: 哀家还没有查出来。还有大喇嘛是被谁杀的？
1: 这个娘娘，事到如今我顾不得我主子了，这一切一切都是宋王所为。
0: 啊，萧燕燕听这话大吃一惊啊，怎么是席隐干的？
1: 正是。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是他护卫太保啊，因为宋王席隐他人面兽心，早就想谋朝篡位。

0: 怎奈他是没有得手啊。那次在庙里要行刺皇上，他一看没得手，派我刺杀老喇嘛，大喇嘛是被我所杀，还有是我帮人盗的盔铠甲胄，而且是我杀的扎卡。以往事情是这么回事，两条人命在我身上，我还不该死吗？哦，燕燕想，我过去对宋王怀疑过，可没像呼达说的这么清楚啊。呼达，他是你主人，对你不薄，你为何要告密？娘娘，小人虽是一个武夫，但也知道善恶，娘娘所作所为都是兴国爱民之举，万岁有病，国事全赖娘娘。那宋王为了自己能够登基继位，祸乱朝纲，祸国殃民，将来他得杀我，杀我灭口，不如为了平息这个事件，我为国家而死，死到九泉也无有憾事，请娘娘快下手抓住宋王，好保大辽国国泰民安。萧燕燕深深被感动了，难得你如此深明大义，举报有功，理应免死啊。娘娘，城下几千人，他不容我分说呀，只有我死，汉人才能信服，能为国家一死，我求之不得。我一死以为大喇嘛在天之灵，我一死对得起扎卡。说着他往城楼下冲，燕燕一把把他拉住，慢着，哀家还有话说。是娘娘。呼达又跪下了，这俩在这说话呀，城楼呢急坏了宋王，如坐针毡，他真害怕。胡大向萧燕燕汇报以往的事，想听听不着，想过去还得让在那看着，心里急得了不得，转来转去。这时城下老百姓又急了，快把凶手交出来，为死者报仇，怎么娘娘说话不算数了？什么娘娘，什么皇上，我们反了吧。皇上受不了了，哎呀，众位亲家，寡人实在受不了了，我要起驾。皇上走了，宋王一想，皇上走了我怕谁？我怕萧燕燕呢，他也配？我找他去。他刚想找去，就这阵儿就顺着城马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一个人。谁呀？正是呼达。只见呼达噔噔噔来到了城上，趴着垛口冲下边高喊，哎，下边老百姓听着，我呼达愿给死者抵偿对命，你们闪开喽，别砸着你们。唰，大头朝下从垛口窜下去了，呜，下边人哇往两旁一闪，呼达从上边跳来，大头朝下摔个脑浆迸裂，汉人轰、哦、就是一惊啊。你别看刚才喊报仇，只要这么死的也吓一跳。黑老五放心，赶紧倒近前仔细看了看，嗯，是他。哎呀，谢娘娘千岁，我妹妹在天之灵也感激你了。可是人们还不走，怎么黑老五想起来了阿波？盐的哪咸，醋的哪酸，或有跟头起，是因为阿伯跨马冲散人群，撞倒我的筐，就这么引起打仗。哦，叫他在上边站着不行。娘娘千岁，还有那个契丹狗，那个人不能逍遥法外，也得叫他死。皇城使孙胜急了，都不许你节外生枝，你妹妹一个人死，总不能叫两个人敌长对命啊。不行，那个叫什么阿波的非死不可，不死也得罚他。燕燕一看众怒难平，没办法，阿波臣在，你惹是生非，以致两人丧命，为平民愤，重打你40军棍。啊，阿波傻了，心想，娘娘哎，我为你在外边操演人马，餐风宿露啊，好容易到京城看你姐姐来了，怎么你打我？他用眼睛一瞟，前他妻子素素在呢，素素几步就来到萧燕近前， 怎么，娘娘，你要打我的人？燕燕没理他。皇上使，小雨城下老百姓给我打。
1: 是。
0: 皇上使从下边喊完了，把阿伯抓住吊在垛口那，乒乓乒乓棍子上下翻飞，整打40棍。这回下边老百姓顺气儿了。哎呀，谢娘娘，阿伯可急了。娘娘，你不能打我，我是渤海国人。素素也说，燕燕，你黑了心肝，连手足之情都不讲了。小燕燕目视前方，今后无论是契丹人、汉人、渤海人，无论是王公余悦还是平民，触犯国法一律治罪，给我打。这下的阿伯可苦了，40棍挨完了，皮破血流，汉人这才心满意足的高呼万岁，四处散去。那素素扑到阿波的近前，恨燕燕咬牙切齿。小燕燕，小燕燕，你不念姐妹之情竟敢打我心上人，你等着，我会报答你的。宋王在一旁幸灾乐祸，心想呼他死得好，杀人灭口，免得我杀他了。小燕燕，你还拿我当好人呢，你等着，我重新聚聚力量，找机会把你铲除。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奸王喜尹见胡达死了，暗自庆幸，我少了个知情人就多一分安全，死得好，免得我杀他。他想不对，萧燕燕诡计多端，死者是不是胡达？胡达和他谈了半天，谈些什么？我得看看。想着说，娘娘千岁，胡达是我的护卫太保，死得这么惨，待我收敛尸体，将他埋葬。燕燕说，算了吧，他一个佣人犯了死罪，就不用重于礼节了。也好。就这样，宋王也不放心呐，探身左看右看，没错，这才转过身来找的妻子丽丽。下边事儿该怎么处理，归皇城使孙胜和韩德让办。萧燕一扭脸儿，瞧见大姐、二姐、素素和丽丽了。哟，二位姐姐，难得你们同时进宫，带小妹准备酒宴，我们好好叙别一下离别之情。哟，大姐，还生我气呀？哦，打你的阿波了，姐姐，我不这么做没办法呀，不打阿波，不打阿波，对不起老百姓，打了阿波，得罪我的姐姐，那是我的亲姐姐呀。还有，丽丽，天真无邪，嫁了宋王，是我出的主意，可是宋王，老奸巨猾，要把他拖入火坑呢。萧燕燕站到那儿，半晌无言。这时身旁传来脚步声，嚓嚓嚓嚓。不用回头，燕燕知道谁来了。谁呀？自己心上人，白马银枪将韩德让，现在官拜行宫都部署。韩德让说，娘娘，刚才太平王妃和宋王妃情绪很不对呀。燕燕没说话。娘娘，恕我多嘴，臣已调查清楚，太平王妃和阿波在驴集河已有3万兵马，这3万兵马本来是保护边境的，可是现在他们据为己有，不可轻视啊。燕燕擦了擦脸上的泪水，韩将军，我知道了，你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是，韩德让退下去了。燕燕眼望自己的家，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老娘，想两个姐姐，想自己的父亲，眼泪刷刷的。燕燕在这哭，她两个姐姐回府里乐呢。到哪儿了？都到宋王喜尹府。喜尹把素素、阿波请到府里，吩咐厨下排摆酒宴。呵，杯盘罗列，肉山酒海，灯火通明，舞女们嘚儿搭，笙管笛箫，悦耳动听。酒之半酣，素素抓筝，丽丽翩翩起舞，敞开歌喉，放声歌唱。什么月儿弯，星光淡，且贪欢，管他明夕是何年。唱着唱着，阿波烦了，把酒杯 吃我还到地下呢。贪杯，明天保不住脑掉搬家了，还容你贪欢呢？贪个屁！哟，丽丽被吓得立刻站住了。阿波将军何出此言？宋王妃，你没看见皇后吊打我那个狠劲儿啊？今天她敢打，明天就敢杀我呀！我难受啊！宋王在一旁挑拨离间。今天呐，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他将我呼达处死了，我都没脸活呀！素素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是啊，燕燕打阿波，这是打我呢。我知道他从小任性，敢作敢为，想不到他打我的主意。等着，将来他碰到我手的。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高喊：“圣旨到！”要！可把素素吓坏了。素心我想，我们刚才话说半截，怎么燕燕就知道了圣旨来干嘛？阿波吓得腾就站起来。素素怎么办啊？是啊，圣旨来了，难道抓我们？奸王西隐心里明白，萧燕燕不会无故杀人，他们纯属庸人自扰。别着急，先接圣旨。就这样，他们出去把太监接进来，跪倒磕头，山呼万岁万万岁。太监刷啦打开圣旨，太平王妃阿波接旨，吾皇万岁万万岁。朕闻阿波在驴居河已有人马30,000，而且训练有素，着即调归西南面招讨使指挥，以便同宋朝开战。签此。说了半天，是把阿波手下30,000人调走了，一下子把兵权给他拿掉了。这还了得？阿波和素素全傻了。怎么还不闲呢？这谢主隆恩。素素咬着后槽牙呀，说声谢恩。太监刷啦把圣旨收好，转身出去了。书中暗表，方才韩德让报告萧燕燕说，阿波有30,000人马，现在兵强马壮，恐怕他起手，所以萧燕燕立刻刷旨意解除兵权。这招真够狠的。传旨官一出去，素素阿波是跳脚的骂呀：什么要把我这30,000人带走？办不到，我非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宋王一看，哎呀，这是苍天助我成功啊。王杰，皇后这一招够毒的，这叫釜底抽薪呐。一旦你30,000军队交出来，你们俩人性命可就保不住了。
0: 不行，我不交，只要有阿波我三寸气在，我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7: 啊，你要造反？丽丽说，这能行吗？
8: 西隐说，有什么不行的啊？既然萧燕燕不容我们，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铤而走险。
7: 啊，王爷，要是败了怎么办呢？
8: 哎呀，我的爱妃，
7: 我们为什么不能胜呢？哎呀，就那些人能行吗？
0: 我们可以扩大自己力量，我还有一支强大力量，我们联合起来准行。
9: 阿波说，但不知是哪位王爷和大臣。
8: 哼，王爷大臣他们没有兵马，我请这人比那些大臣王爷还有力量。你们瞧着，来啊，把门关上。大门、客厅门关严之后，宋王西隐啪啪啪连击3掌，就看从屏风后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前门一走，丽丽、素素、阿波等人一看大吃一惊啊，一看就不是大辽国人，也不是宋朝人。怎么这个人呢，长个黄头发蓝眼珠，
9: 衣服相当豪华，年纪在个41、42岁，体格特别壮，是又高又壮。我给各位见礼了。啊，素素阿婆认识？哎呀，这不是古力扎国国王乌达吗？
7: 这是雪豹子阿婆和素素大为震惊。我们奉命在驴驹河操练兵马，就是为了对付古力扎国。两国陈兵边境，虎视眈眈，经常发生战争，不过都是局部的。为了这件事儿，阿波带素素代表大辽国使臣曾经和乌达国王交涉，每次都不愉快，所以这两人认识乌达国王，也恨他。今天乌达国王怎么到京城来了？为什么呢？阿波下意识的苍啷抽出腰刀。哎，乌达，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9: 我是给你们帮忙来了。
7: 帮忙？帮什么忙？书中暗表，古力扎国和辽国是邻邦，中间置隔一条驴驹河，他每年给大辽国进贡称臣，贡品要花出国库一半银子。最近呢，古力扎国兵强马壮，年成又好，富起来了，3年没进贡。这一下子萧燕燕和皇上都着急，就派人呢在边境操演人马。派谁去呢？就想到了阿波。阿波呢是素素的丈夫，那是真亲，他是奴仆出身，一定会忠心保国。这个人武艺高强，训练军卒足以胜任，就这么给阿波提为都尉，叫他统兵带队。可有实权呢，一去就是3年，开始只有几千人，因为3年前闹旱灾，老百姓怕饿死，都来投军，兵源充足。阿波对部下又非常宽厚，不像啊其他贵族拿兵当奴隶驱使，所以投者越来越多，招募了3万多人。这支强大铁骑像生龙活虎一般呢，和古力扎国打了几仗，古力扎国是大败亏输。可把国王吓坏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阿波和素素有这3万人呢，也飘飘然然，觉得身价倍增。要不说呢，人心不足蛇吞象。阿波开始感谢萧燕燕，后来也觉得自己官太小了，不服朝廷管。他跟素素商量，你说咱们兵精粮足有这么多人，干嘛要听你妹妹的呀？咱们弄几座城，圈2座山，自己建个国家多好啊，就叫阿波国。到那阵儿，我当皇上，你当娘娘，何苦你当死鬼的王妃？你嫁给我又名不正言不顺，都管你叫太平王妃。我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干脆你当娘娘，我当皇上。素素听了有

有道理。哎呀，这么做对不起燕燕呢，他对不起妹妹不要紧呢，这么办，咱们打古力扎国，占他的土地。嗯，好，就这样，这两口子就准备要攻打古力扎国。这素素啊，在娘家时候呢是大家闺秀，天真无邪，就因为呀、啊、嫁给太平王遭到蹂躏，又嫁给仇人，在官场中尔虞我诈，抢权杀人呢，他也卷入政治斗争，现在变得凶狠贪婪，一旦不满足他愿望就要发泄私愤，杀人造反。这两人想要称帝，加强训练兵马。古力扎国国王看出来了，阿波呀对他是威胁，怎么办呢？他想打打不过，又不愿意投靠大辽，他就投靠宋王西尹，和西尹说，只要你能和我合作，你放心，我国为你效劳。宋王说，那好办呢，你放心，我在皇上面前说话，你的贡品减一半，阿波那边如果出兵，我通知你。俩书来信往，今天乌达又到宋王府商量什么呢？宋王就商量借乌达的人马夺取大辽江山，想不到阿波挨打也起了反心，这伙人是臭味相投，弄到一起了。宋王一看时机到了，阿波有30000人，这个乌达国王手下有50000人，这80000人马掉头打大辽是一点问题没有，这才把乌达国王请出来。宋王从中打和，阿波呀，咱们俩是一担天，乌达国王和我是弟兄，说起来是一家人，来来快坐坐坐，天上杯筷，咱们一块喝，有什么话慢慢说。乌达国王坐下，宋王又给立了引荐，诸位实话告诉你吧，萧燕这个人呢如同枭纽，翻脸无亲，六亲不认呢，阿波是他姐夫，说打就打，将来非杀你们不可呀。要我看，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大辽国的江山社稷夺下来。到那阵儿，阿波，你和乌达国王平分疆土，怎么样？把大辽国江山一边一半，我呀一点好处不要，只要杀了皇上娘娘替我死去的皇兄玉帝报了仇就行了。阿波看看乌达，低声问，哎，宋王千岁，乌达可靠吗？可靠，从今后你们化敌为友，共灭大辽。乌达说，我愿受宋王驱使，阿波大将军，我很佩服你，咱们是一家人，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二小姐丽丽哭了，哎呀，你们要造反太可怕了，可不许伤我三妹妹，她和我是一奶同胞，我不让你们伤她。宋王赶紧哄她，哎呀，你的心太好了，可是你要犯到她手啊，她可不像你，非杀你不可呀。素素说，是，哼，燕燕变了，她把我们都给忘了，为了皇权忘了骨肉，就别怪我们为了皇权也不认她这个妹妹，我们是卖路人。丽丽说，呀大姐呀，不许你们恨他，许他不仁，不许我们不义，我求你们别杀他。宋王说，好了好了好了，你放心吧，只要抓住萧燕燕，看见面上不杀他，对，把他软禁起来。哎，好了，我的宝贝儿，你别搅和了，我们商量正事儿。诸位，现在乌达国王和阿波两家人马合起来是80000，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什么时候起手？阿波说，刚才皇上

非常高兴，觉得不虚此行，这回是开怀畅饮，一直喝到玉兔西坠，红日东升，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的，都醉了。宋王洗饮，打了个瞌睡，把眼睛睁开，家人，快打镜面水，别误事，我们好分头行动。把这人都叫起来，洗了洗脸，漱漱口，准备吃完早点，分头行动。阿波啊，把人马拉到乌达国王呢，哪知道他们没等走呢，老管家慌慌张张跑进了。王爷，怪事儿，御帐军怎么把我们府包围了呢？他们来回转悠，能出什么事儿啊？啊！宋王的心咯噔一下子，什么？御帐军来了？有多少？哎呦，好几百人呢！难道我们事情败露了？不可能啊，我们刚刚啊发誓才联盟，还没出府呢。前者造反都是我走漏的风声，这次我没有告密，那么风声又是谁走漏的？他挨个看了又看，不是这屋人，没事儿，您别着急啊，谁也别动，我出去看看。就这样，监王洗饮离了客厅，奔前门，开开大门，下台阶儿，一蹬两蹬，没走一半儿，从旁边胡同着腾腾腾腾走过一个人，谁呀？耶律休哥，挎着腰刀拦住了宋王洗饮。宋王千岁，早晨起来上哪儿去啊？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哦，我们奉了南书面使韩大人所差，叫下官带兵到这里，说请您不要出府，回去修心养性去吧。话说得好听，可不那么回事啊。宋王把脸一撂，你们这干什么？哎，你们包围我的官邸，禁止我出入，我身犯何罪？这是为什么？王爷，我们是奉旨行事，其他一概不知。王爷，别让卑职为难，请回吧。哼，宋王有火没用发。另外他做贼心虚，赶紧的回来，大门咣当关好了，插上，叫过莉莉、素素、阿伯、乌达几个人，把情况一说，这人都慌了。莉莉立刻吓得脸色煞白呀，糟糕，一定是我们谋反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掉脑袋的。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慌什么？嗯，萧燕燕他也不是千里眼，他不会看见，他也不是顺风耳，也不会听见。嗯，我们沉住气，不管他们怎么追问，你们也不要承认我们要造反的事儿，听着没有？啊，听见了，我们不承认造反，不许说啊！我不说。监王洗饮还不放心，他又到府外看看，冤家路窄，正碰见萧达林。萧达林的膀子被射伤了，耶律杀人射伤的，到现在没长好呢。看见宋王，他膀都疼，心里这个恨恨得咬牙切齿。哎，宋王出来干什么？回去。哎，娘娘有话，不许你出府，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剁你脚趾头，往前一探头，削你脑瓜皮儿，听着没有？滚。完了，歇一下，我隐藏的这么秘密，难道真叫萧燕知道？我不服。错在哪个环节呢？他这怎么也弄不明白。回到大厅，这会儿说不害怕是假的，一上午没吃饭，到晌午前没动静。西野说咱不能这么耗着，咱们饿着准备饭，吃饱了喝足了再和萧燕燕斗。这边饭菜做好刚摆上，举起杯还没等喝酒呢，外边人喊上家到。丽丽一松手，跳来来来两个酒杯也碎了，软那块不会动了。哎呀，王爷呀，吓死我了。别怕，怕什么啊？我没怕，有你我就不怕。快接升降。甭接。皇上、娘娘、韩德让等人已经来到客厅门外。宋王说不好，乌大国王，快你藏起来，你要钻到影壁墙里边，千万别出来。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拽暗铃，铃声响三下就是他们走了，如果没有三声铃响，
千万千万别出。

出来，听着没有？我知道了。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话都不算数，谁也没看着乌达国王，听着没有？啊，听见了，都听见了。乌达藏好了，这伙人都收拾利索了，这才出去，把皇上娘娘等人迎接客厅。其实萧燕燕打早上起来就想到宋王府，因为皇上有病，睡得晚，起来得晚，像哄小孩一样穿衣服、吃饭、洗漱、以避，可算弄利索了。就等到现在，这才来到宋王府。为什么叫他来呀？因为萧燕心里明白，我说宋王吸引造反，他不能信，他说他是他皇兄啊，我叫他亲眼看着。

0: 阿波，你知罪吗？哼，昨天我领教四十军棍，难道这还不够吗？
1: 够了。
0: 我问你们，昨天晚上你们和西隐都干了什么？
2: 没等别人说话，监王西隐赶紧说，
0: 哦，昨天我们在饮菊花酒，庆贺他们姐妹多日没见面。
1: 住嘴，你们昨天在商量谋反，想谋夺大辽国江山社稷，多也不对。
0: 哎呀，臣冤枉，臣冤枉，可不能胡说呀。
1: 哼，我有人证，来呀，带人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代有着怎样的农耕生活？唐代的农民结婚时为什么会得到村社里面其他人员的大力帮助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三集农耕之歌。农村人口占据唐代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不光是唐代的现象，中国古代历来如此。在村里头，男子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耕作中的任何体力活，诸如开畦、耕锄等，都由他们包揽。为应物在官田家里着，丁壮俱在也，常朴亦就里。除了耕作之外，农民谋生的手段也是多样的，副产品的收入也相当重要。男子还要从事上山砍柴、打猎、下河打鱼等等杂活。因为唐代乡村妇姑采桑不像田，女子体力不足，往往负责做饭送饭。农村女子往往是织女，他们要负责采桑养蚕、织布缝衣。那么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唐代的农民都发明了哪些劳动工具？他们的田园农耕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三集《农耕之歌》。
5: 在唐代啊，农村人口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中国古代，您要知道我们是个地道的农业民族，所以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段，那个农村人口都是大大超过城市人口的。唐代啊，乡村的基本结构，那当然就是县、乡、村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这是一个政权组织结构。那么作为社会组织结构来说呢，唐代特别重要的当然就是宗族。哎，你这个政府的一切政令下达之后，要想得到贯彻执行，那就必须跟宗族啊一定要搞好关系。这个宗族里边那些士绅，那说话那就很管用了。所以唐代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阶段，乡村的士绅阶级那是整个乡村里边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盘根错节的这个关系。咱们刚才讲的这个县也好啊，乡也好啊，里也好，他们这里边所出的那些官和吏，很多人都是来自于这些宗族里边的大家大户。那么唐代的这个县呢，按照它的一个是靠近首都的远近，另外一个政治地位，还有一个经济状况、人口状况，按照这些标准来划分的话，唐代的县呢有等级， 哎，那不是说这个啊，你这个一个县跟一个县完全一样，不一样，县是有等级的。你比如说，你靠近首都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做京，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赤县，啊。然后呢，全国的县一共是七个等级。你比如说，赤县、畿、啊、望、锦、上、中、下七个等级。县里边的官员的主要的组成，那就是一个是县令，再一个就是县丞、县尉，还有就是主簿等这些官员。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可以说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它的雏形了。秦汉以后，基本上也就确定了。县之下，则是什么呢？则是乡和里，再往下则是村。那么这个乡和里是什么关系呢？按照通典的记载是这样说的：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一百户人家算一个里，每五里算作一个乡。而有意思的是，唐代呢，每个里要置一个里正，里正就是管理你这一个里，包括赋税呀、啊，包括治安呐、啊，包括很多的事你要都来管。再往下，每个村当然也要设一个村正。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唐代跟现在也有点像，怎么呢？这个一个自然村算是一个村，但是呢，你如果周边有那不满十户的小村子，啊，也要把你划到这个村里边来，尽管地理上可能有点距离，这也就是自然村与行政村之间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咱们既然谈到农业，谈到农民的生活，那跟农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有一个重大关涉的一个事情，咱们就不得不说什么事情呢？气候。咱们这么说吧啊，以往啊，咱们这个历史学呀，特别重视政治史，特别重视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我要说的是，很多政治事件的背后，实际上自然因素也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是有时候我们察觉不到、意识不到。这还不是后世历史学家意识不到，当时的人就有可能自己就意识不到。你比如气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它虽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但它绝对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因素。气候不是一成不变的，总要有一个温暖和寒冷之间的区别，交替出现。那么一般来讲，温暖期一旦出现，哎，湿润，粮食就可以得到丰收高产；如果是转入寒冷期了，就会出现干旱，粮食就减产，粮食一减产，社会矛盾就会尖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矛盾，我们原来以为是人事，现在看起来也有可能是天灾。而且你看一下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你比方说啊，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个气候变化，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个寒冷期，唐朝后期出现了一个寒冷期，明朝后期也出现了一个寒冷期。而这三个寒冷期分别出现了黄巾大起义、黄巢农民大起义，还有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也就是说，很多社会矛盾在寒冷期期间就会得到集中的爆发与展现。那么唐代气候怎么样啊？有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的气候总的来说是比较温暖湿润的，你比如说竺可桢先生就是这样的看法。但是也有的学者呢，对他的看法呢进行了修正，认为啊，以公元八世纪中叶为分界线，换句话说就是以安史之乱前后为分界线。安史之乱之前，中国的气候呢是比较温暖湿润的，唐朝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则气候转向了寒冷和干旱。那么这些历史学家是通过什么要素来进行研究的呢？主要就是物候。啥叫物候呢？物候说白了就是生物，尤其是植物自然生长凋谢的这个发展过程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古代没有气候记录啊，古代哪有气候记录啊，说是今天这个摄氏多少度，没有这样的记录。我们就得靠古代的文献当中保留下来的那文字当中提到的物候来进行研究。你比方说桃花什么时候开， 竹子的分布，柑橘的分布，哎，我们通过这些来研究古代的气候。那么通过这些文献来进行研究，对文献的解读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呢有上述的一些说法的一些区别。总之看法虽然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这样总结一下，就是超过半数以上的学者认为，唐朝的气候300年期间是在它的后期转向了寒冷与干旱，而在前半阶段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那么我们所说的唐朝盛世的出现，也许与这种气候的变迁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关联的。
4: 对于农民来说，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采用，对于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更反映了唐朝农耕较高的生产水平。例如唐代以前笨重的长直圆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而江南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便创造出了曲圆犁。那么唐代农民究竟是怎样进行耕作的？隋唐时期丝织品最发达的地方在哪里呢？
5: 下面我们来看几幅画，这些画能够向我们展现一下唐代农民的耕作。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是莫高窟第445号窟里边的耕作图。哎，这图很有意思，右边你可以看见一个农夫正在挑着担子往地里边走，啊，画面的下方我们能看见几个农民正坐在田间地头，正在那儿休息呢。而画面的中央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看见一个农夫正在雨中啊驱赶着一头牛，正在那儿犁地。而且这里边就牵涉到唐代农业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物件，什么呢？就是它的那个犁。这个犁是个曲圆犁，曲圆犁的发明和广泛使用，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儿。为什么呢？曲圆犁比起直圆犁来说，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在耕种的时候，后面扶犁的人能够根据需要随时方便地调整这个犁地的深浅，它便于操作，提高效率。哎，所以曲圆犁在唐代的广泛使用，应该可以说是唐朝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啊，这是所谓的耕作图。我们再看一下下边这个，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古代统车的模型。在唐代据记载，在很多的河流旁边都设置有这样的统车，统车的使用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儿。哦，这个可以视之为一种准自动化机械，它利用水力，然后呢这个利用水力的冲击，然后不断的呢自动来进行提水灌溉，然后通过管道把这个水呢再引到田间地头去。这个统车呀一直沿用到现代啊，我们现在在南方有些地方还能够见得到统车的这个使用。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一个现代统车。这个统车的发明在中国的农业史上也是聪明的一个发明。我们下面再看一张图，这张图是莫高窟第159号窟里边唐代的一个挤奶图。哎，您看一下这个，这也挺有意思啊。注意看上面呢，上面一个农妇正在那儿挤奶，你看特别生动的是中间那个小牛，这个小牛挤眼了，怎么挤眼了呢？这家伙人家的口粮啊，你为啥给挤了去啊？对不对？所以正在那儿努力的往前，也不知道是准备顶这个农妇啊，还是准备找自己的妈妈。后面还

0: 还有个男的还使劲把这个小妞给拉住，很生动的一个农村生活的一个体现。那么对于唐代的农民来说，跟其他时代的农民没什么区别，耕和织是他们生活的主题。我们经常说耕织，耕织指的就是这个。自古以来，中国农民讲究的就是耕与织。耕好理解，为什么要织呢？原因很简单啊，你要知道古代税收当中很多税不是用现金来结算的，而是要缴纳实物，而这个实物很多情况下就是绢、布等这些纺织品，而且这些纺织品在唐代还可以起到货币的作用，所以在唐代的农业生活当中，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这个耕。那么现在一提起中国的纺织业，尤其是说起丝织业，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有个印象，大家会脱口而出啊，哪个地方丝织业比较发达呀？大家想到啊，江南，的确是。咱们到江南去旅游，经常有些人要买些丝织品，江南的丝织品很发达。但我要强调的是，江南丝织品发达这样的一个布局，这是宋朝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样态，在宋朝以前并不是这样。你比如说隋唐时期，论起丝织业的话，最发达的地区反倒是北方。当时唐代丝织业的重点区域是哪？是河南、河北和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今天的华北，还有就是四川的部分地区，这是当时丝织业的重点区域。除了丝织品之外，唐代纺织业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门类，就是麻纺织、麻布。那么麻布的生产区域主要在哪儿？据记载，主要在山南、关内、河东、河北、陇右等这些地方，也就是今天陕南到湖北啊，还有就是这个陕西的关中啊、山西啊、河北啊，以及这个甘肃啊等这些地区，这是当年麻的重点的生产区域。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哪一件东西呢？我们得特别说一下这个棉布。你要知道啊，唐代有没有棉布？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有，肯定。唐代一般把棉布啊叫做什么白蝶布之类的，但是这里边有个问题，有并不代表着一定就能普及。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唐代的棉布生产主要集中在华南部分地区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比方说今天的新疆境内。但是内地有没有广泛种植，这就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了。我们起码可以肯定一条，就是内地即便有，也没有普及运用，更没有形成像样的产业规模。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说一个小常识了，唐代人嘴里边说的棉衣里边放的是什么棉？哎，您说一说棉衣，我们想棉衣那肯定里边放的棉花呀，但唐代是这样吗？唐代不是的，唐代冬天的棉衣啊里边放的主要是丝棉，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棉花。那么还有个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普遍的使用棉花和棉布？你要知道，这个是要到了宋元之际，中国才完成了这个转变。换句话说，隋唐时期老百姓，一般的老百姓穿的，你穿不起丝织品，穿什么呢？就穿各种各样的麻。哎，达官贵人，当然人家身上穿的是绢帛，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我们再强调一下唐代的这个农业这个耕作。这个耕作啊，首先我们敢肯定一点，就是唐代的耕地面积是比较广大的，开荒是比较彻底的。有学者估测，唐代鼎盛时期全国的耕地总面积超过了850万顷，不论是这个耕地的面积还是单位的产量，都超过了前面的朝代。唐代的诗人啊，张籍写了一首诗叫做《江村行》，他这里边描述了江南农民的生活。我们捡其中比较重要的几句来看一下。他这里边提到，说是江南的农民啊跟北方不一样，怎么呢？耕场林林在水底。什么意思呢？说他们的那个耕田呢泡在水里边， 这一目了然的，水田呢，水稻田呢，水稻田当然是泡在水里边的。而且他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说是什么呢？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一样颜色鲜。这句话意思可就大了去了，它涉及到唐代南方农业生产技术当中另外一个技术，什么呢？也就是移秧啊。我们要知道育秧、移秧这个技术是中国水稻耕作史上一个，可以说是又是一项发明。把这个秧苗啊，可以刚开始放到一块儿来把它培育起来，但是培育起来之后，为了让每个秧苗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足够的养料，就出现了一个移秧。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农民要插秧，插秧就是这个目的吗？所以这个集中育秧还有后来这个移秧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应该说是中国农业进步的另外一个体现。而这个在张籍的这首《江村行》里边就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袁杰有篇文章叫做《问进士》，在这里边形容了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我们来看一下，开元天宝之中，耕者屹立，四海之内，高山绝壑，累寺溢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臣府不可较量。你看，多么鼎盛的景象。他的意思就是说，开元天宝时期啊，这个农民呐、啊，开荒啊，四海之内，连高山上，连山谷里边都已经开荒了。然后呢，人家的这个粮啊，多到何等地步，每家可以储数岁之粮，太仓里边积的粮食到了臣府而无人吃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当时的国力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是盛唐时期的景象。我们这里边特别解释一下这句话：人家粮储皆及数岁。为什么要以岁为衡量单位呢？我跟您说是这样子，中国古代农民呢有一个理想叫耕三余一。什么叫耕三余一呢？就是我每耕种三年，希望我打下来的粮食能够积攒，余下来的口粮能够积攒一年之用。意思就是说，我每耕种三年，如果第四年是个荒年，哪怕颗粒无收，也能保证我一家不饿肚子，就这个意思。那要照着袁杰刚才那番话的话，那可不是耕三余一了啊，那比那耕三余一还更加厉害一些。这是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而且在这儿我们还要多说两句，怎么呢？就是唐代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唐朝耕地的开发正在向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发展。这是唐朝历史发展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为什么呢？这与我们以前所说的唐朝大量的这个人口逃亡现象密切相关。我们也知道，由于唐朝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唐朝的这个赋税和兵役制度的这个负担，因此有很多农民他呢这个选择的是逃亡。但是呢，历史上这个事情啊总是福祸相依，对于整个历史发展来说呢，它又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哪一面积极呢？就是这些人口逃亡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要脱离政府的控制。他往哪儿逃亡呢？他当然要逃往那偏远地区，政府控制比较弱的地区。很多人到了南方之后，他们往南方跑，跑到南方之后，哎，就前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长江中游或者是上游。哎，他们来到这里就给这里带来了足够的劳动力，第二带来了足够的生产经验，这样子这些地区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了。你比如说长江中游，从唐代开始啊，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长江上游也是如此啊。后来甚至连岭南原来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啊，流放犯人的地方，但是呢，岭南从唐代的这个中后期开始，岭南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我们也知道啊，经济基础发展了，上层建筑，这个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这个也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
1: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代有着怎样的农耕生活？唐代的农民结婚时，为什么会得到村社里面其他人员的大力帮助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三集《农耕之歌》。农村人口占据唐代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不光是唐代的现象，中国古代历来如此。在村里头，男子要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耕作中的任何体力活，诸如开畦、耕锄等，都由他们包揽。为应物在官田家里着，丁壮俱在野，长圃亦就里。除了耕作之外，农民谋生的手段也是多样的，副产品的收入也相当重要。男子还要从事上山砍柴、打猎、下河打鱼等等杂活。因为唐代乡村妇姑采桑不像田，女子体力不足，往往负责做饭送饭。农村女子往往是织女，他们要负责采桑养蚕、织布缝衣。那么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唐代的农民都发明了哪些劳动工具？他们的田园农耕会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三集《农耕之歌》。
4: 说他们的那个耕田呢，泡在水里边，这一目了然的水田呢，水稻田呢，水稻田当然是泡在水里边的。而且他这里边还提到了一个，说是什么呢？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一样颜色鲜。这句话意思可就大了去了，它涉及到唐代南方农业生产技术当中另外一个技术，什么呢？也就是移秧啊，我们要知道育秧、移秧这个技术是中国水稻耕作史上一个，可以说是又是一项发明。把这个秧苗啊，可以刚开始放到一块儿来把它培育起来，但是培育起来之后，为了让每个秧苗能够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足够的养料，就出现了一个移秧。所以这

0: 就是后来我们常见的农民要插秧，插秧就是这个目的吗？所以这个集中育秧，还有后来这个移秧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应该说是中国农业进步的另外一个体现。而这个在张籍的这首《江村行》里边就得到了完整的展现。袁杰有篇文章叫做《问进士》，在这里边形容了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我们来看一下，开元天宝之中，耕者屹立，四海之内，高山绝壑，累寺溢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臣府不可较量。你看，多么鼎盛的景象！他的意思就是说，开元天宝时期啊，这个农民呐、啊，开荒啊，四海之内，连高山上，连山谷里边都已经开荒了。然后呢，人家的这个粮啊，多到何等地步，每家可以储数岁之粮。太仓里边积的粮食到了臣府而无人吃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当时的国力达到了一个鼎盛，这是盛唐时期的景象。我们这里边特别解释一下这句话：人家粮储皆及数岁，为什么要以岁为衡量单位呢？我跟您说是这样子，中国古代农民呢有一个理想叫耕三余一。什么叫耕三余一呢？就是我每耕种三年，希望我打下来的粮食能够积攒，余下来的口粮能够积攒一年之用。意思就是说，我每耕种三年，如果第四年是个荒年，哪怕颗粒无收，也能保证我一家不饿肚子，就这个意思。那要照着袁杰刚才那番话的话，那可不是耕三余一了啊，那比那耕三余一还更加厉害一些。这是盛唐时期的这个景象。而且在这儿我们还要多说两句，怎么呢？就是唐代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唐朝耕地的开发正在向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发展，这是唐朝历史发展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为什么呢？这与我们以前所说的唐朝大量的这个人口逃亡现象密切相关。我们也知道，由于唐朝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唐朝的这个赋税和兵役制度的这个负担，因此有很多农民他呢这个选择的是逃亡。但是呢，历史上这个事情啊总是福祸相依，对于整个历史发展来说呢，它又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哪一面积极呢？就是这些人口逃亡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要脱离政府的控制。他往哪儿逃亡呢？他当然要逃往那偏远地区，政府控制比较弱的地区。很多人到了南方之后，他们往南方跑，跑到南方之后，哎，就前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长江中游或者是上游。哎，他们来到这里就给这里带来了足够的劳动力，第二带来了足够的生产经验，这样子这些地区也就跟着发展起来了。你比如说长江中游，从唐代开始啊，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长江上游也是如此啊。后来甚至于岭南原来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啊，流放犯人的地方，但是呢，岭南从唐代的这个中后期开始，岭南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我们也知道啊，经济基础发展了，上层建筑，这个文化属于上层建筑，这个也就跟着就发展起来了。你比方说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宰相张九龄，他就是广东韶关人呢。张九龄的出现足以证明唐朝的岭南的文化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不仅是一代贤相，而且我们也知道也是一代文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就是他的名句。所以说张九龄是岭南进步的一个体现。那么中国的经济重心就是在移民的共同的推进之下不断地实现了南移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趋势。发展到后来，到了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彻底完成了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一直到现在尚且如此。
1: 王范质是唐代初年的白话诗人，他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 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这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那么为什么王范质的诗能够如此受欢迎，在老百姓中流传甚广？他写的诗和唐代大文豪写的诗之间有哪些不同？这些白话诗对于我们认识唐朝的农村生活又有哪些帮助呢？
0: 这个唐朝的农民啊，总的来说经济水平啊，生活水平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不少的负担。在这里边我们特别介绍一下，唐朝有个著名的民间诗人叫王凡志。哎，王凡志这个人很有意思，怎么呢？王凡志这个人呢，诗作很多，也很受欢迎，但是呢，这个人呢不登大雅之堂，好多文人呢瞧不上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据传说是唐朝的一个流浪诗人，他生活的年代呢是唐朝的前期。这个人性格放浪不羁，留下的诗文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可有一条，多数都是打油诗。这个人很接地气的，这个人一直在农村生长，一直在民间游历，所以说这个人呢又很关心民间疾苦，所以呢他写的很多诗都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老百姓啊都是非常喜欢读他的诗，因为浅显易懂，又跟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他的诗甚至在这个唐朝后期还流传到了日本，你可以想见他的受欢迎的程度。但是呢，唐朝那些大文豪啊，很少有人提到他，为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写的是打油诗，人家那些大文豪写的是正儿八经的五言七言，人家可瞧不上他那打油诗。所以我们可以说王凡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所谓民间诗人。后来1900年发现敦煌藏经洞文书之后啊，我们在这个敦煌藏经洞文书当中发现，陆陆续续发现王凡志的诗多达300多首，后来把他的诗呢还结集出版。有关于刚才所说的农民负担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王凡志的一首诗，名字叫他家孝屋贫。他家孝屋贫，屋贫即快乐，无牛一无马，不愁贼超掠。你父户亦高啊，拆科并用阙，呜呜呼唤处，饱吃常斩脚。你父披锦袍，寻常被缠缚，穷苦无烦恼，草衣随体住。哎，这诗很有意思，你家有钱，你家富，你家富有你家富的快乐，我家穷有我家穷的快乐。哎，我家穷，所以我家不怕贼惦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父户亦高，拆科必用阙，这两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唐代政府管理农村的时候，注意到农民当中有贫富差距，也有人口人丁数的这个差距，所以有一个征收徭役和赋税的一个基本标准，叫做什么呢？叫赋使强丁。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家里头比较富，家里边丁男又比较多，如果是这样，你担负的这个徭役呢就多一些。那么农民如果是贫民啊，家里边非常穷的，人口又少的，相对来说担负的负担少一些，这是为了实现乡村间的这个公平而制定的一个政策。但是话可说回来，你也知道中国古代是个人情社会，而且是一个静态社会，乡里乡亲的大家待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这些政府的规定就有人钻空子。杜甫有篇文章叫做《东西两传说》，他就描绘了唐代农村那些富家大户勾结乡村官吏怎么样子做手脚减轻自己的负担。他是这么说的：近在节度衙府州县官长手下在，村政虽见面，不敢视文书取所，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而家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唐朝有人讽刺这个乡村官吏，说你们这帮家伙呀，一遇到派徭役兵役的时候，你看你们那德行，找穷人你们一找一个准儿，找富人你们死活找不到人家家住在哪儿。他怎么能不知道人家家住在哪儿？这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家有钱打点，把他们给买通了， 所以呢，就把那些负担转嫁到这个平民身上去，而不是均摊，或者不是照着富士强兵的这个基本原则来进行，所以才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穷人没钱打点，穷人没钱去躲避，但是穷人有脾气，穷人也有他自己的反抗。你比方说王凡志诗里边还有一首叫做贫穷田舍汉，很生动地描绘了一对穷硬穷硬的夫妇的形象。这个女的去给别人冲米，男的去给别人家犁地，然后打完短工，每天回家里头是怎么的，男女空饿肚，壮似一石斋呀。什么意思呢？回到家里边无柴无米，还是饿着肚子坐在那儿面面相觑，两个人呢就好像吃斋一样清心寡欲。但是呢，话可说回来，即便穷成这样，国家的赋税啊还不减，里政啊这个村头啊一块来找他们，来催他们。结果这对夫妻怎么办？一个字儿，打。好家伙，这上去一顿打。这诗里边是这么说的：里政被脚促，村头被拳搓。里政被一脚踹上，这个村头啊被一顿乱拳打的是抱头鼠窜。然后人家报官了，报完官之后怎么呢？被抓到县政府里边打了一顿板子，放回来怎么办？还是没钱交啊。哦，你打我一顿就有钱了吗？还是没钱交。这样的农民在唐代的农村当中几乎每个村都有这么几个，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生活把他们逼迫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1: 在中国古代社会，乡村一家一户为主体，乡村小农经济的弱小与脆弱决定了他们在徭役、动荡和水旱等等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为抗拒种种天灾人祸，相互间的经济互助是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唐代农村社会中，社作为一种社会自治组织，与官方的乡里组织相互补充和依托，这也就是中国民间盛行的缓急相济、有无相通的互助之风。那么当一个唐代的农村人到了婚嫁之际，村里互助组织的其他成员会怎样帮助他呢？
0: 那么一个唐朝人到了15、20岁的时候，他也就步入了婚嫁的这个年龄了。唐会要里边记载过唐太宗贞观元年2月份的一个诏书：男年20，女年15以上，及妻丧达至之后，双居服祭已除，并须申以婚购，令其好合。什么意思呢？首先催促大家赶紧结婚吧，男子年龄满20了，女子年龄满15了，这可以结婚了。另外唐太宗还要劝一下，说那些寡妇和官夫，说怎么的，你们丧偶也有段时间了吧，对吧，该尽的礼节也尽到了，对不对，差不多得了，赶紧结婚吧。还是那句话，皇上们为什么这么八卦？不是八卦，你要知道这里边有经济原因的。哎，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呀。第一，古代衡量一个时代繁荣不繁荣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什么呢？就是人口，人口越多越好，这是古代的一个衡量繁荣的一个标准，此其一。其二，还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在唐代的税收结构当中，户往往也是征税的一个基本单位啊。你多一户人家，他就多一份税源嘛。你赶紧结婚，赶紧这个成家立业，这对政府来说当然也是大事儿。所以呢，从国家层面上来管这个婚姻这个事儿，催促大家结婚，年龄是一降再降。啊，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那么在唐代，你如果要结婚的话，有一点比较暖心的是，唐代你要是在农村结婚，哎，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会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而且不仅仅是结婚，在唐代你家只要有大事儿，婚丧嫁娶包括盖房子等这些大事儿，一般来讲都会得到乡里乡亲们共同的帮助，而且乡里乡亲们一旦有事儿，你也会去帮助人家。所以说到这个，我们就得说一下唐代农村的一种互助组织，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做社。哎，唐代的这个社呀是非常非常多的。唐代的这个社 是农村里边常见的一种互助组织，婚丧嫁娶很多的事儿都由社里边的成员来共同操办。啊，有这个历史学家林可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戍社议》，专门描述过唐代的这个社的历史。首先，什么叫做社？社的原始含义是祭祀土神的地方。哎，它是个祭祀场所。古人呢都信神，那么每个村都有祭祀土神的地方，土神就是后来我们说是土地神。一般来讲，比方说春秋两季，还有比方说立冬，这样的重大的节日或者节气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还有如果发生了水灾、旱灾、瘟疫等这些事情，村里边也要举行这个祭祀。那么祭祀完了之后呢，往往大家就要举行宴会，所以久而久之发展到后来，社就变成了一个乡村举行活动时候的公共场所，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所。而且社这种组织大家一起办，所以呢要有入会的基本条件。你要想入这个社，哎，就跟现在加入哪个俱乐部一样啊，你得有一定的条件，满足一定条件才可以进去。那当然主要就是钱。那么我们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当中发现，啊，交的这个钱呢，多种多样，包括现金，包括绢帛，同时还可以是米、面、油，甚至灯等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入社时候要交纳的这个会费。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社呢？说白了，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可没有福利制度，没有福利制度的情况之下，你要不互帮互助，啊，这个小家小户很难把日子过下去，谁家还没个沟沟坎坎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下，就得靠大家共同的帮助，因此社这种机构很必要，而且很暖心。王凡志诗里边也有一首叫做遥看世间人，遥看世间人，村访安社议，一家有死生，何村相救气。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广大人间呀，每一个村子都有个社议呀，一家有死生啊，一个村跟着一块哭啊，一家办丧事大家一块来帮忙，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社这个社会自治组织的一个出现，第一帮助了大家抗灾，提高了抗灾的能力，第二一个我觉得它能够敦进邻里之间的这个感情。所以在唐代，社议，农村的社议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组织。对于社议来说，还有一种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秋收之后要举行赛神。什么叫赛神呢？赛在这里可不是比赛的意思，赛神是酬报神福这样的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丰收之后我们来报答神灵对我们的庇佑，要举行赛神。赛神往往也是非常重大的活动，而且赛神的活动呢非常的受农民的欢迎。为什么呢？大家刚刚丰收，手里边都有钱有粮，因此呢大家就是大快朵颐啊，啊，打牙祭啊，喝的是酩酊大醉，家家福德醉汉归啊。而且呢还要举行什么呢？往往还要举行一些歌舞表演。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大概的把唐代农村的生活给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当然了，农村生活可不仅仅这么简单，除了耕织之外，我刚才说了，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离不开农村这个基本问题。所以随着我们讲座的展开，后面我们讲婚丧嫁娶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几乎都离不开农民的生活，我们把这些留待以后。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1: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好，小问题，好，你看亮了吧？
7: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先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6: 这都是小事儿，哥。
7: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6: 哥，我不吃饭。
7: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6: 我真不吃饭。
7: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6: 我减肥。
7: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6: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7: 真的有人请你吃大餐？
6: 当然真的了。
7: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6: 行，
7: 好嘞，
6: 慢走啊，哥。
7: 哎。大餐吗？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6: 怕给家添麻烦吗？
7: 添啥麻烦呢？
6: 我吃的多。
7: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6: 哎呀，别老追着我
8: 吃。开了。
6: 哎呀，
8: 开了。来，
9: 宝贝，
8: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9: 不吃。
8: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9: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8: 差这一个吗？
9: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8: 什么味儿啊？
9: 汗饺子味儿。
8: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9: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8: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7: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9: 有。
7: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8: 哎，这饺子，
7: 这味道很独特吧？
10: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1: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10: 是吧？
7: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1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7: 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2: 大爷好，
7: 这是
12: 大妈好。
8: 那大姐夫，
7: 哎。
8: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7: 这是我二妹妹。
12: 哎，姐好。哎，
7: 这是我二妹夫。哎，
12: 二妹夫好。
7: 好，
1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7: 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12: 哎，
7: 哎呦，哎，慢点儿。
12: 我不饿。
13: 要干富有吗？富，
10: 有富吗？
7: 哎呀，吃富，
8: 馋的就富啊！
13: 干
7: 饺子，
10: 你去再来点饺子，
7: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8: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7: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0: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9: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7: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9: 我怎么了我呀？
7: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9: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7: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9: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7: 你知道郑教授啊？
9: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0: 对呀、啊，
9: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0: 他同意了，
9: 说你呀、啊。鼠目寸光，
10: 看人真准，
9: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7: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9: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0: 哎呀。说啥哥？呵，
9: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8: 啥一盘啊？三盘儿，都打着的。
0: 讲讲，
9: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啊、你？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
7: 呀，你自己介绍呗。
9: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7: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啊。
0: 像像
9: 天哪，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10: 记得
7: 顺风、啊、顺风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9: 董事长。
0: 您好您好您好。
7: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0: 钱会计。
7: 对，
0: 您好您好您好。
9: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0: 钱总。哎
9: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0: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7: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9: 你说
7: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啊、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9: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8: 这个好。哎呦，
0: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9: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0: 是不是？
9: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0: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啊、
9: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0: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7: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嗯、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10: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没错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9: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
0: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9: 好、哎、这大姐姐还

0: 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1: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1: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1: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啊，你。
2: 哎呀，钱师傅，怎么了你？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兑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1: 刚修完，
3: 了不起啊！哎呦，
4: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2: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说，志远，哎，你不就是缺找合作伙伴吗？
5: 对，
2: 大姐夫跟你合作，
5: 有钱，
2: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4: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0: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2: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1: 对，
2: 拿着，哎啊，拿着。
1: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2: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1: 不，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2: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2: 哎，这个好，
0: 我能让
2: 你厉害。
0: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好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2: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2: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
1: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2: 人家有发明吗？
0: 你谁都信你。
2: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1: 钱总，您看，哎呦。
3: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1: 这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哎，
4: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1: 您试试。
0: 等会儿，惦着你怎么办？
2: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3: 还吃饺子？
0: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6: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6: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6: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1: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1: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1: 您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1: 不是，钱总，
6: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2: 行啊，
6: 海鲜，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1: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就是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不是呀？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什么助眠仪？
1: 助眠仪，哎呀，
0: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6: 我跟你说，这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4: 我怕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1: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1: 钱总，我跟。

0: 您合作没关系啊，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0: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
1: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0: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 异想天开。
0: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2: 好，
1: 哎呀小猴，
0: 哎，
1: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0: 谢谢您，
1: 有梦想了不起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3: 啊！
1: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0: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1: 那行，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1: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啊，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1: 哎，
2: 好吧，
1: 哎，赵刚子
2: 啊。
1: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啊！
1: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1: 那你拿这
2: 咱是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1: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1: 哎，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1: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钱，
1: 给钱，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1: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防守更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那你听我跟你说，你。
3: 太厉害了，爸，这给你玩吧，先。
1: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3: 钱顺风
1: 啊，
3: 10万块钱呢！
1: 哎，大姐夫，我钱呢？
3: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
4: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都打听好了，人就在里面。
7: 任务是什么？再确认一遍。
6: 忽悠他，
7: 搞定他，
6: 撞他进店，
7: 送他回家。
6: 行动。你就是常？
7: 是我呀。
6: 我们老大要见你。
7: 你们老大？
6: 我儿，朝，你是我父亲。
7: 你在责怪父亲，我也是刚收到你的来信。老父亲赖慢了，
6: 父亲，
7: 儿子，
6: 等等，父亲。虽说你离家也有10年了，但我之前记得你的身材高大魁梧，双眼炯炯有神，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8: 哎呀，你看这个战场上太苦了。
6: 人都抽抽了。
8: 对对，哎，战场上风沙大，他眼睛眯着，他就眯小了。
7: 哎，
6: 啊，哎，父亲，你脸上有一颗痣吗？
7: 有痣。
6: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你脸上没有痣啊？
7: 是没有痣啊。刚才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溅在我脸上了，你看，还流血了。
9: 不亲，果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我笑啊。哎呀，不亲，
8: 要想死你了。
7: 啊，不亲，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9: 我去给你拿。
7: 是，你傻呀！你不会是胡天长的吗？反应哪能那么快？你不早说，你不说，谁知道他杀手那么快呀？
9: 哎，父亲，来，我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橘子。哎，
7: 我儿子，不孝顺，
8: 是
7: 知道咱大老远来的，给咱准备了橘子。哎，这也太酸了，
8: 父亲。你不是最爱吃酸橘子吗？我还怕它不够酸呢。
7: 你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刚才就是说它确实还不够酸，你们尝尝是不是不是我好的那口，确实不够酸，瞧瞧多甜，猴都忘过。
9: 父亲你快吃吧，以前啊你可是一口气能吃俩呢。
8: 我还一口气能吃两个，这怎么可
10: 能。你父亲以前常说吃这种酸橘子至少一口气吃三个。哎，
11: 跟我吹呢，说能吃四个。
7: 我那时候啊是为了想要儿子。
9: 哎，父亲，
12: 大伯父喜当上了安陆律师，他儿子天天跟我显摆，说什么他能倒背情律。
9: 我说不可能啊，当官有什么好的，哪有我父亲威武呀，对不对父亲？
7: 他那儿子呀就跟你大伯那德行一样，
9: 但是他不服啊，他老跟我吹牛。我就说我的父亲身体如盾，毛都刺不破。
10: 试了好多次确实刺不破。
9: 哎，父亲你表演一下嘛，我要跟他们证明啊。
7: 儿子，我想展示给你看啊，可是这没有毛啊。
9: 对啊，
10: 这样没有啊，
9: 没有
7: 啊，没法展示。哎，
9: 父亲，这个夯弟用的锤子可不可以啊？
7: 儿子，你这是想把老父亲夯进地里哇？
9: 那我只能去找毛了。
10: 哎，不，
7: 还是锤子吧。
10: 哎，不，
7: 对，
10: 这样来，我们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8: 我们来安排。
10: 好。看好啊。
7: 呀！哎呀！
10: 哦，好！哎呦，
9: 哇！父亲真厉害，
10: 那是厉害哩、哎。
9: 父亲，你现在还说你可以徒手接弩箭啊？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
9: 展示展示。
7: 但是时间不早了。
10: 对啊，对，哎，是。
7: 来日方长。
10: 对，也不在于这一两天啊。
7: 哎呀！舍不得我儿子呀，带他走了。
10: 别
9: 说。你为何冒充我父亲？
8: 这没没冒
10: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这真放下
7: 来出去。

0: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伯父，你又何时多出来个哥哥？
1: 咱家亲戚那么多，我哪记得那么清楚？
0: 你还敢胡说？我父亲根本就不洗酸，也扛不住木锤，更不会什么徒手见弩箭。他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可是他是我父亲。
1: 不该来咸阳，我立了那么多战功，得了那么多良田，都给了你，安稳一生不好吗？
0: 不好，我还没有见到我父亲呢。我要立军功，我还没见过我儿子呢。
1: 眼睛跟他长得真像。
0: 我父亲究竟在哪儿？
1: 死了。死于十年前的灭韩之战。
0: 什么？死了？为何？

0: 回来，快，给我站住！我想，我想走。兄弟，你要是逃了，义务都会为你连累的。
1: 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0: 你也想活着回去？那咱们就一起走，走，
1: 走，兄弟，你听我说。我就是为我儿子来的，这里充满着死亡，但也藏着希望。只有天下一统，才能再无战争。
0: 小心啊！哎，

0: 不幸战死，必将化为日月，草木，伴你左右。不再离去。父亲，你好像是方脸，还有两撇小胡子。十年了，儿子已经记不清你的模样。我的同袍兄弟，大家出身贫寒，可他们用命挣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统天下。这天下会记得他们，我们更会记得他们。愿山河无恙，英雄不朽。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别动，我的驴，我的驴，我进去送个东西，马上回来啊！谢谢师傅，谢谢。那个，你好，请问是？
3: 这个音乐讲究的就是意境，你不要把这意境给我打破了，玩破了。你是干啥的呀，
2: 程将军呐？我是那个龙门镖局小何，我特别着急，你上次订那个钢到了，我给你送。
3: 哎，在我们家千万不能提这个钢字啊，我哥前女友姓钢，听不了这个字。那个多少钱？
2: 不是，你先不用把钱给我，那个挺沉的，我先给你放哪儿啊？
3: 那个我看一下啊。
2: 哎，陈将军，放这儿就行吧，这儿挺好。
3: 哎，放那儿可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放那儿，南城就被敌人给攻破了。
2: 哪有那么的，就放这儿了，挺好。
4: 报，将军，南城让人给攻破了，拿起来。
3: 告诉士兵严防死守。
4: 是。
3: 你手咋这么快呢？你
2: 我谁知道这么巧啊。哎，程将军，要不放这儿行吗？这儿行，
3: 放那儿打北城啊。
2: 哎，这儿吧，这儿挺好，这一进门就能
3: 放那儿打西城。
2: 那你搬家吧，你这是风水问题啊。不是陈将军呢，这玩意儿特别沉，我能不能先我这
4: 少爷，老爷刚才打了胜仗，邀请您去参加庆功宴的。
3: 我不去。
4: 老爷说了，请您务必参加。
3: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4: 你假姨啊？
3: 对，我想我妈。
4: 少爷，你忘了，你是老爷从孤儿院认领的。
3: 别为老不尊啊。
4: 不是少爷，我怎么为老不尊呢？我比你大一轮呢，你说你这么跟我
3: 说没有用，我不去。
4: 不是少爷，老爷说
3: 不想去。
4: 不，你必须去，
3: 去
4: 你必须去，必须去，
2: 不去不去，没听清楚吗？不去。
4: 好啊，你们两个合伙欺负我是不是？我给你告你爸去。
2: 不是程将军，我真是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你看我先放哪儿？
3: 是我，让我再看一看。
4: 老天好。
3: 哎，哥，你咋来了呢？
5: 干啥呢？
4: 干啥呢呀、啊、你啊，
3: 你干啥呀？
4: 我问你啊，你一天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儿，成天就知道抱你那个破琵琶在这弹。
3: 哥，这不是琵琶。
4: 不是琵琶是什么？
3: 反正不是琵琶。
4: 我不管琵琶有什么什么这那的啊，爸的聚会你为什么不去？
3: 我不想见到那个女人。
4: 谁呀？贾姨呀。我也不想见她呀。
3: 那我都去了，你怎么的？你能不能不说我了？自从妈去世以后，我什么都想放下了。
4: 我告诉你啊，现在什么都放不下，放下你就输了。
3: 不是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放下不行吗？
4: 放下也行，但你这一生注定会成为垃圾。
3: 那我累了，我就休息不行吗？
4: 不行，就不让你休息。
3: 那就休息，
4: 就不让
3: 休息，
4: 不让休息，
3: 不让休息。
2: 哎呦我的，不行了，就休息，就休息。实在动不动了，谁愿意动谁动吧，就休息了，就休息。
4: 不是，你是干啥的？你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2: 不是哥，我跟你说咋的？我真是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到时候罚二两扣三分，我就是来给你家送钢来了。
4: 我啊！
2: 不是，这是咋回事啊？这是啊！
3: 我都告诉你不让提这个钢字了吗？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2: 没事，不是我真是着急。那是这样，那你们家这个东西放哪儿啊？
4: 放哪都行，别让我看着他。
2: 这是他说的，那我就放了啊，打哪儿就不怪我了吧？
4: 成天好啊，你一天多能耐啊！天天不知道干点正经事儿，就知道抱着这个。你耽误多少时间，耽误多少钱？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人工费、学费、乐器磨损修理费、
2: 龙门镖局护送费。
4: 不是，你到底要干啥？
2: 不是，哥钱没给我呢，八两银子能不能把钱先给我？我真着急。
4: 我说程天豪，现在八两银子给不起吗？啊，我们什么家庭？我们这大家大业的，因为八两银子让一个骑驴的在我们家逗留，那八两银子是钱吗？那可是八两银子啊，啥也不是，我帮你给吧。我不用，
5: 我自己给。
4: 程天豪，话我都说出去了，这钱必须我给。
5: 都说了我给，
4: 我给，
5: 我给，
4: 我给，我给。
2: 停！要不然这样啊，你哥俩一人给四两啊？
4: 不是，你这是说啥呢？这是哪儿？这是富丽堂皇的将军府，在我的家里，我跟我弟弟因为八两银子 AA 制啊，真有意思。四两。
2: 我跟你们说，就你们家，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多待。
3: 程天豪、程天彪，干什么呢？招了！
5: 程天豪，怎么回事啊？刚才我叫你来参加聚会，为什么不来？拿你爸我说话当放屁啊？
6: 成天喊，别成天跟孩子喊。
5: 告诉你们啊，这位从今往后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叫贾姨。
6: 大家好，见到你们呀，贾姨特别高兴。
5: 打招呼。我再说一遍，打招呼。给我打招呼。
4: 阿姨好。
6: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我跟孩子们沟通沟通啊。
5: 去吧。
6: 这是老大吧？哎呀，你
4: 站！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好好说话，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6: 哎呀，真是大将之风！哎呀，这是老二啊！哎呀，这老二，
4: 脾气
6: 大将脾气。这是老三吧？哎呀，哎呀。你爹跟我提了，说最得意你啊，你看你这小脸跟你爹长多像啊。天豪啊，啥时候生的老三呢？
5: 问你是干嘛的呀？啊，跑别人家里边找妈来了？你小蝌蚪啊。
2: 叔啊，我跟你说误会了，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着急，我那驴在外面停半天了，主干道不让放驴。叔，这样，我给你家啊来送缸来。
5: 啊！
2: 不是你家干啥呀？你家呀？
5: 小伙子，告诉你啊，我大儿子前女友姓刚，在他面前千万不要提这个字。刚才我那是条件反射，对不起啊。你方才说你来送什么？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特别着急。我就是来你家来送那个东西的。
6: 哪个东西啊？
2: 阿姨，你要是非得这么较真儿的话，那我就得这么跟你说了，司马光砸的那个东西。
6: 钢啊。
2: 滚。不是，你们家可有点偏向啊，你们家呀。
5: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在意那些细节。小伙子，赶紧说你到底要办什么事儿。
2: 不是，你能不能先把钱先给我？我特别着急，八两银子没给我，到现在我就走
5: 了。说什么呢？我们这习武世家大家大业的，怎么可能差你那八两银子呢？开玩笑吗你？
2: 这没给呀、啊？你这
6: 天寒呐，天寒，哎，这钱呢就让我给吧。
5: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6: 都快成一家人了，什么我的钱你的钱？
5: 那你先垫着。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啊，来，我给你。我再说一遍，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新妈妈，就用她这个钱。
7: 我不认她。
5: 拿她这个钱，用这个钱。
6: 哎呀，你说这孩子谁的钱不都一样吗？
7: 行了，我告诉你，这姓贾的，别以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们就图我家钱来的吗？要多少钱我给你，行不行？
5: 都闭嘴。哎，
2: 你们家干啥呀？你们家，你给钱就好好给我呗。
5: 对不起小伙子，我忘了，我大儿子二儿子全练武，他们会躲开。哼，
7: 好啊。

0: 你让他来吧，我走。
1: 你哎，挺好。不是爸，你整的这是啥事儿啊？在哪儿见过来的？
0: 两个小兔崽子，给我站住！
2: 啊，天寒，
1: 叔啊，
2: 天寒，
1: 哥呀、啊，
2: 哎呀，
1: 钱呢？
2: 你说这叫啥事儿啊？你说啊，你说我找个对象容易吗？哎呀，你说好好过日子这么难吗？我这也属于自由恋爱呀，我也这么难呢？你说我呀？
0: 你给我放手！小兔崽子，没看出来你心挺脏啊啊！贾姨她刚才有没有占有你？我一进屋看你就不是个好饼啊！贾姨这么长时间那个可爱的小胖手，我到现在都没有摸过，这么一小会你就给抱上了？小兔崽子，你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啊！你给我回头好好看看墙上挂的什么东西，你这啥？
1: 我就是想要我的钱。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孩子回就回呗，给妈买啥礼物啊？这孩子，妈不缺围巾，家里好几条呢。
5: 那是秋裤。
4: 你买这破玩意儿干什么？
5: 我买的。
4: 你买这玩意儿挺好啊，妈。
5: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哦，这条秋裤啊，这个叫做引力波抗癌秋裤啊，这都是好东西。
6: 宝宝，嗯，你买这么多，得花好几百块钱的吧？
5: 我这条秋裤8000，
6: 老了，你这也太酷了吧！
5: 哎呀，花你妈的钱怕是？
4: 别跟我提钱，我嘴都起泡了。这啥？孩子回来了，赶紧来吃饭吧，来。
6: 我爸呢？你们俩是不是又欺负我爸了？
4: 不可能，你爸过得好着呢。
7: 那个，这是刚炖的鱼，赶紧趁热吃。
5: 嗯。
7: 这鱼小，你们仨人可能不够吃。仨人。
6: 做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就大声喊出来。
1: 又多一个人要伺候了。
6: 爸，哎，你别忙了，别忙了，坐下吃饭吧。
4: 来来来，坐。你爸这一天呢，上午刮大白，下午刷厕所，晚上手都没洗就给你做饭了。
7: 我说明白反味呢，你尝尝爸亲手做的这个手抓饼。
6: 爸，那个。我不吃，我不吃了，我那个回去睡觉了，我吃饱了，吃饱了。
5: 刚回来就进屋啊？
7: 赶紧收拾收拾啊！
6: 不用，你们走。
5: 你饭都不吃了吗？
6: 哎，不是，你们把我这房间当仓库了？
5: 那你不常年不在家吗？
6: 行吧，那我睡觉了，你们走吧。
5: 哎呀，我陪我大孙子睡哈、
6: 啊，你也睡，
5: 就跟小时候一样，我搂着你跟你捂脚，而且你老，我跟你说呀，你老现在瘦了还不占地呢。
6: 老，你睡觉声大。
5: 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放心吧。
6: 老，来，小林呐、啊，我挺好的，我刚到家，床上呢，我在外面拖拉机。
8: 你放心，钱我肯定弄到，等我凑好3000，假期一过，咱俩就能偷偷拿着钱去旅游了。
6: 拜拜。

0: 在这演了，我妈早走了。爸爸爸，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啥事儿？
0: 那个，我想借点钱。
1: 多少钱？
0: 不多，3000。
1: 不是儿子，你也知道，爸是没有钱。一般呢，别人家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是女主外女主内。
0: 那你煮啥呀？
1: 我煮粥。你看，妈呀，妈马上来了，赶紧煮粥去。
0: 去吧，快去吧。
2: 我回来啦。腊八粥煮好了吗？
1: 别说话，媳妇儿。我先自罚3跪。
2: 等会儿，跪这个。
1: 儿子，你回屋休息一会儿了。
0: 怎么没事，爸？你看我刚回来，我想就跟咱家人都亲近亲近。来，你的，来来。
3: 此时早已埋伏在车厢人群。
2: 大点声。
3: 据了解，这次演习是广州铁路警方积极开展大力
0: 拼搏
3: 动的训练项之一。
2: 没有，
3: 为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2: 你爸能跪着带你看遍全中国。回来啦，我的大孙子！妈，你这又买什么东西了？
4: 记得上次那个引力波秋裤吗？出新款啦！闺女来。我给你试试你那个小秋裤啊，XS 的，那是最小的号。
1: 妈呀，
4: 你跪着呢啊！
2: 关了吧，省点电。
5: 家之所以这样用斤量，
1: 不是你干啥呀？啊，你是不能为爸出出头吗？
0: 爸，我跟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
1: 太好了，这啥意思啊？
0: 保护费3000。
1: 还行，市场价。你这样啊，爸现在没钱，但是你等腊月23，爸开工资了，准给你，好不好？
0: 成交。
2: 哎，大勋呐，起床啦！咱不到啊，哎，晚上不睡觉，白天起不来。哎呀妈，这玩意儿才怪呢。打扫打扫卫生吧。啊，老爸，让人多睡一会儿吧。
0: 啊，你说，这才6:30，
2: 把你吵醒了。没事啊，你再接着睡。
0: 哎呀，你说你这屋咋睡啊？不睡了。
2: 不睡了。行，妈也不收拾了。哎，
0: 今天几号？
2: 今天腊月23了。
0: 腊月23了，儿子，你看啥？小红包。小龙包。
1: 这小红包这才好吃呢，这个。
2: 那个手是什么呀？
1: 哪个手啊？
2: 那个手。
1: 没东西啊。
2: 东西都掉地上了。
1: 哎呀。
2: 工资下次直接交工就行，不用掏红包了。
1: 好的，领导。
2: 吃包子吧。
0: 你怎么不小心点呢？
1: 这回你爸废了，彻底废了。
0: 哎，你别太难过，我再跟我妈要。
1: 哎，这样啊，爸叫你一声哥，你要是方便的情况下，能不能给老弟也借点？
0: 没有问题，老弟。
1: 太够哥们意思，太够哥们意思。干活去了，甜蜜的工作。
0: 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没有。
0: 不是妈。
2: 没有。
0: 不是，你知道我说啥事儿吗？就没有没有的。
2: 除了借钱，你还能有别的事儿吗？
0: 没有。
2: 你跟你爸能学什么好东西啊？一个大男人，成天不是瓶瓶罐罐，就是洗洗涮涮，要么就围个灶台转，一点出息都没有。
0: 这话你要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太爱听了。你看我爸把他家里打扫的，那不都是因为爱你吗？
2: 看他们的上火。
0: 啊！
2: 有钱都给气坏了。
0: 妈，我跟你说，哎呀，你别总生我爸气。
2: 妈就想跟你讲这个道理，知不知道？这样吧，来，拿着吧。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主要是怕你在外面受委屈，知道吧？
0: 谢谢妈，谢谢妈。
2: 陪妈看会儿电视。
0: 嗯。
6: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近日，一名老年人保健用品诈骗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本台记者为此进行了暗访。
7: 大娘啊，您买这些保健用品得好几百吧？
8: 好几百，光这个秋裤啊就8000。
9: 不
0: 妈，那不我姥姥吗？
8: 不是你姥还能有谁呀？
9: 我还推荐呢，我们隔壁老郭头也买了一条，这秋裤才好呢。
8: 想给我吧。
0: 不是妈，你给你干嘛呀？
8: 我把你锅带的漏洞给补上啊，干什么？
1: 哎，媳妇儿，你说我多不容易，新年挂彩。就是为了给咱们家图个好彩头。
8: 你是不是想躲着不干活啊？
1: 谁不干活？谁不干活？啊！只要心中有活，怎么都是干。还谁不干活？
8: 哎呀，这人家过年都捡个福字，你怎么捡个钱字呢？
0: 我不寻思捡点钱吗？啊！
4: 去那，来看，姥姥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个是。福到了，完了啊！你看看我这个，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啥意思？你知道吗？
4: 这个是倒贴钱。哎呀，老弟来了，
10: 包家包饺子呢。啊，
0: 哎，姐，舅老爷，
10: 哎，
0: 那个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0: 那个，你看咱拜完年了，你说下一步你怎么进行？你看我，
10: 真抽象，早给你备好了，拿住。
0: 多少钱？三千呢。
10: 谢谢舅老爷，正好正好。
4: 行了
0: 啊，
4: 你舅老爷重孙子一会儿过来，你作为长辈儿，一会儿怎么给一点啊？
0: 那我给他多少啊？
4: 哎呀，孩子嘛，少给一点，给个500就行啊。
0: 行吗？那只能这样了。
10: 别玩了，进来吧。快快快，给太古老一家拜个年来！3、2、1，走。
11: 万事如意，过年好！
0: 七个，7×3500，你看啊，这是那3000，
10: 对对对，
0: 搭搭500，
10: 哎，孩子们，下一站你二姑姥家，撤！
8: 老魏，头锅饺子过2分钟了啊！
1: 哎呀，媳妇儿，露馅了，成片汤了。
8: 来，哟！
1: 哎呀，这样，我再下一锅去。
8: 哎，不用。
1: 啊，
8: 年三十给你放一天假。
1: 谢谢媳妇儿，妈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8: 来，老公来，尝一个，老公。
1: 哎呦！
8: 回去都跟你同学呀老师啊分一分啊。大勋呐，回去之后呢多读书少熬夜啊，然后最重要的是秋裤得给妈穿上，知不知道？
0: 妈，我这么大了，你别总操心我了。
8: 行，老魏啊，喂，儿子走了，
1: 儿子爸干活呢啊，不送你了啊，注意安全啊。
0: 行，爸妈我走了。
8: 走吧。
1: 我真走了。
8: 走吧。
0: 不是妈，那个穷家富路，你不给点生活费啥的吗？
8: 妈今天有点不舒服，就不送你了。
0: 你咋的了又？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安徽。

0: 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8: 有一日，我突然想到，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在中国的票房那么高，今后是不是应该按照中国的套路来拍？啥意思呢？就是当擎天柱与威震天战斗正酣的时候，突然天空出现了一路神仙，对着威震天大喊：
9: 孽障，还不现出原形。
8: 只见一道金光，威震天变成了一辆高端跑车，神仙开车上门。不是，神仙开门上车，摇开车窗对擎天柱说：
9: 擎天柱，快去救你的师傅吧。
8: 说完便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我是百变金刚小雨，儿子问妈妈：妈妈，什么是女朋友？妈妈说：这个，如果你长大后啊是个好男孩，你就会得到一个。那如果不是好男孩呢？那你会得到很多个。室友望了望宿舍窗外问我：你说这么冷的天还大风大雨的，好痛苦啊，我们还去上课吗？我说：
9: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8: 室友终于被我的歌声所感动，对呀，我们还有梦，于是倒头又睡了。今天小贝对我说：
10: 小雨，街区公园那个许愿池，那个许愿池啊真的很灵验。
8: 我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小贝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10: 我跟你说，昨天啊我在那里许了个愿，希望有几十万元出现在我的面前。
8: 什么几十万元？不会吧，难道真的实现了吗？小贝点点头，
10: 我刚走出公园大门，
11: 就看到一辆运钞车从我面前驶过。
8: 老妈出差回来后开心地对我说，
11: 恭喜恭喜啊。
8: 我好奇地问，
12: 恭喜什么？给我找媳妇儿了。
8: 我妈指着我房间里一周没洗的衣服说，
11: 你真聪明，你瞧，今天将是你的大喜的日子。
8: 过年回家，我爸问，
12: 你的理想是什么？
8: 我说，
11: 金钱和女人。
8: 爸爸暴怒，扇了我一耳光，又问，
12: 你的理想是什么？
11: 事业和爱情。
8: 爸爸满意地摸了摸我的头。过年时的饭桌上，叔叔伯伯们各个化身为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资深电影评论人，阿姨们则化身为娱乐圈资深评论家、高级营养学讲师、民间奇闻异事脱口秀主持人。

中午吃饭时，一个同事说他高中时有一次英语考试，阅读理解居然是讲三国里的马超什么的。他怀着严重的不理解做完了题目，出了考场，听同学们议论考试题，他大惊失色。原来拼音马马操操刚好是澳门的英文单词马卡。

0: 问：如何才能抓住一个女人的心，让她永远不离开你呢？答：决心离你而去的人，用铁链子也拴不住的。
1: 那咋办呢？
0: 得用金链子才行啊。
1: 老婆，你养狗就养狗呗，为什么还天天拿着人民币让它闻呢？
0: 这事儿你不用管，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几天后，
2: 你们都别拦着我，我要炖了这只狗，我的私房钱全叫他给找出来了。
0: 白酒说：
3: 喝我的人都豪爽。
0: 啤酒说：喝我的人都大度。红酒说：喝我的人都浪漫。黄酒说：
4: 喝我的人都温情。
0: 明酒说：
5: 喝我的人都有品味。
0: 洋酒说：
6: 喝我的人都有钱。
0: 酒精说：
7: 都给我小声点儿，没有我，你们都是水货。
8: 周杰伦的歌里说，爱情就像龙卷风。其实我认为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因为很多人都和我一样，一辈子也见不到一次龙卷风。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李白。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暖廊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2: 天宝年间，李白漫游到秋浦，在今天安徽省贵池县境内。在这里，李白写了祖诗《秋浦歌》，主要写了秋浦风情，抒发了诗人思念长安和家乡以及怀才不遇的心情。其中的第十四首成为特别独特的一首。秋浦是唐代银和铜的产地，诗人在漫游中看到了冶炼工人的劳动场景，工人们一边劳动一边唱歌，这歌声在秋夜的寒气中激荡，震动寒川。这劳动号子揭示了冶炼工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有着丰富的情感和令人赞美的高尚情操。诗句的字里行间处处饱含着诗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歌颂和赞美之情。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但有些事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古罗马人会为马匹和宠物喝香水吗？嗨，我是范范。你知道人们从史前时代开始迷恋香气了吗？那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学会往身上涂抹香气了。自从埃及人发明了花香提取法，大家对香水的狂热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埃及艳后是香水的忠诚粉丝，就连她的船帆上都必须熏染上香气才行。古罗马人对于香水的热爱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会用香水洗澡，然后再把衣服浸泡在香水中，甚至会为自己的马匹和宠物喝香水。不过不用紧张，那时候的香水可是纯天然，不含任何化学物质的，全是从花朵中提取出来的精油。动物们喝这个估计跟喝饮料差不多。更夸张的是，希腊作家会建议不同的地方涂抹不同的香气，比如手臂上要涂抹薄荷，膝盖上抹百里香，胸口比较适合玫瑰和棕榈油，而头发和眉毛上要抹的是香草。超级讲究，有没有？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总有人问我因为什么开始跑步，是什么让我投入，又为什么会始终坚持。我是来自北京的跑者，配音演员赵可。其实我和你一样很普通，我选择开始改变，一直在追求完美，尽管过程并不完美。从一个人跑变成了一千人跑，踏过泥泞，跑过四季，顶着朝阳，伴着日落。我不太喜欢舞台上的灯光，更偏爱奔跑时照射在皮肤上的每一寸阳光。一个人跑是自我的历练，一群人跑就会有无限的可能。鸡汤喝多了难免有毒，路跑得多了总会有弯路。后来才明白，进步需要科学的训练，需要持续往复的执行， 不断检测自己每一天的变化。当你足够的热爱，就不需要坚持。
8: 还有200秒。
7: 站在北京马拉松的起点，我们追求的是痛快而不是痛苦。我们可以去努力而不用费力。有时候我们即使竭尽全力也无法超越别人，只能超越自己。
9: 你听，这就是跑步的声音，也是我的声音。
2: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有一位日本技术员和一位俄罗斯技术员在谈论汽车的密闭性问题。日本技术员说，我们国家为了测试车子的密闭性，会把一只猫放在汽车里关一夜。如果第二天打开车门，发现猫已经窒息而死，那就表示密闭性没有问题。Wow! 俄罗斯的技术员说，
11: 在我们国家，为了测试汽车的密闭性，也会把一只猫放进汽车里关一夜。如果第二天打开车门，发现猫还在车里，那就表示密闭性没有问题。
0: 我是密不透风的小雨。某国总统在前苏联一家专门为外国人开放的工厂里参观，工人们该怎么回答总统提出的问题，有人早已做过交代。总统问工人，你们国的幸福吗？工人伊万回答说，
11: 是的，总统先生，我们很幸福。我在乡下吧，有一栋别墅啊，里边呢有很多值钱的家具啊，每天早晨我都开着我的吉尔牌新轿车上班。
0: 总统听了很吃惊，
11: 真的吗？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是你想买的吗？
0: 伊万想了想说，
11: 一双鞋子吧。

0: 两个犯人在牢房里交谈，一个说：“哎，你被判了7年徒刑，你就真不担心你老婆在这7年里改嫁别人，甩掉你跑了吗？”另一个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呢？啊，你显然是一点儿也不了解我的老婆呀。第一，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第二，她特别特别的爱我；第三，她被判了9年。”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驾校教练才是最幽默的人。证据一，小姑娘，我发现你不是开得太快啊，你是飞得太低啊。证据二，哎，看见前头那个人了吗？开过去压死他。
3: 我不敢。
0: 不敢啊？不敢你还不松油门。证据三，有个人倒车入库，左倒右倒都进不去，最后教练淡定地走下车说：“来，我跟你一起把车抬进去吧。”证据四，有个妹子快考试了，教练难得温柔一回，跟她说：“好好考啊，争取每科都一次过关，然后记得把驾照锁到抽屉里，不要拿出来用，当个纪念也好啊。”证据五，科目三头一回上路有点紧张，把安全带插到了副驾的卡口里。我还问教练：“您怎么可以不系安全带呢？”教练瞄了我一眼：“没事，只要你开心就好啊。”证据六，加油，我会的，加油。谢教练，我让你踩油门啊。证据七，科目三练车的时候，一个上坡等红绿灯，绿灯来了一直不敢走，这时教练转过头问我：“你干嘛呢？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颜色是吧？”证据八，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

0: 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2: 一天，老师在班上举行讲笑话大赛，轮到小明了。小明说：“
3: 不笑是傻子。”
2: 全班停了一秒，都笑了起来。老师说：“
3: 哈哈哈哈，滚出去！”哈哈哈哈哈哈。
2: 朋友买了一只股票，连续下跌很多天之后，我问他：“你晚上也睡得着吗？”他说：“
3: 像婴儿般的睡眠。”“
2: 真的假的？哎呦，哥们儿，你心态真好啊。”“
3: 像婴儿一样，经常半夜醒来，哭一会儿，再睡。”
2: 小鸡出门回来，看见猪在院子里溜达，小鸡问：“哎，猪，主人呢？”猪说：“
4: 去市场了。”“
2: 啊，去市场干嘛呀？”“
4: 买蘑菇去了。”
2: 小鸡一听，掉头就跑。猪很纳闷：“
4: 你跑啥呀？”“
2: 你得了吧你，主人要是买酸菜和粉条子，你跑得比我还快呢。”前几天心情不好，在车站，这时过来一个要饭的，走到我的面前，他拿着钱罐子晃了晃，然后我对他说了一句：“你晃什么晃？有钱了不起是吧？”半年前，我为了鞭策自己减肥，我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了一个走势图。今天同事经过我的座位，只见他走过来，又若有所思地倒了回来，扒在我耳边悄悄地问：“
5: 哎，哥们儿，那个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是哪只股票？哎，走势蛮好的。”
2: 这天天气突然转冷了，丈夫找毛衣，妻子说：“洗了一下，小了，送给我哥了。”丈夫又找毛裤，妻子又说：“洗了一下，小了，送给我弟了。”丈夫火了：“
3: 你把我也洗一下，送给你妹吧。”哼。

今天跟几个同事聊天，聊到女人的衣服，一个同事说：“哎，我家的衣柜几乎全是老婆的衣服，我只有一个格子放衣服。”另一个同事说：“你还好，还有衣柜格子，我的衣服都放在行李箱里。”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的衣服全在身上穿着呢。”小时候有次回在乡下的外婆家玩，在路边一块菜地里发现了一只小鸟，心想它还这么小，语文老师经常说雄鹰就应该搏击万里长空，于是我把小鸟捧起来朝天空使劲一扔，想让它借助这个力量飞起来。哎呀，摔死了，然后被一个老大爷追了三条田埂，边追边喊：“你小兔崽子，你弄死我家鸡崽儿干啥呀？”女同事抱怨道：“哎，别的女生怎么都这么瘦呢？”我说：“哈，你也别伤心啊，至少你比他们的寿命要长。”“嗯，为啥呀？”“哦，你没看咱们台门口写的吗？质量等于生命。”

0: 小雨啊，你别跑，你别跑，等我用一身的质量压死你！
1: 眼看期末考试快要到了，我对儿子说：“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你如果考不好的话，我就把你的腿打断。”儿子看了我一眼说：“
2: 爸爸，你放心好了。”
1: 我满意的点了点头，问道：“好儿子，说说你怎么准备的？”儿子搓了搓手，半天才说：“
2: 我早就告诉爷爷了，爷爷说你要把我的腿打断，他就把你的皮扒了。”
1: 两岁的儿子太调皮了，一天我气得不理他，他跑过来讨好我，一个劲儿的叫：“
2: 爸爸，爸爸！”
1: 我余气未消：“我不是你爸。”老婆一听，扑通一声就跪倒了：“
2: 老公，老公，我错了。”
1: 老师让一学生把家长叫到学校来，学生害怕叫家长，就花钱雇了一个下棋的老头冒充家长。到了学校后，老师看了一眼老头，就小声地问学生：“你确定这是你家长？”学生回答说是。老师忙把老头叫到一边说：“爸，你在外面有这么大的孩子，我妈知道吗？”我在一早餐店吃早餐，一位大爷也在另一桌吃包子，吃了几口就对老板说：“
3: 老板啊，你这包子怎么没有上个礼拜的好吃呢？”
1: 老板神回复道：“
4: 怎么可能，这包子就是上个礼拜的呀。”
1: 干事业包括炒股票就跟怀孕一样，靠的是养。有人嫌慢，今天怀孕明天要生，那叫流产。还有人问，为啥还没挣上钱呢？我也想知道，为啥你上了几天学没考上牛津呢？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总需要一个过程才会有收获。没错，播种与收获永远不会在一个季节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20年前这句话讲的是生育观念，20年后这句话却成了择偶观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老师，后天就要演出了，可是这个动作我总是跳不好。
2: 再来一次，你可以的。
1: 还是不行。
2: 站在舞台上跳舞是你的梦想，不是吗？不要轻易放弃。
3: 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人生因梦而精彩，因坚持而绚烂。
4: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鱼鸽子

0: 作者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1: 渔歌子大概是民间的渔歌，据《慈林记事》转引的记载说，张志和曾谒见浙江湖州刺史颜真卿，因为船破旧了，请颜真卿帮忙更换，并作渔歌子。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这首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自己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这首词吟成之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甚至还流传海外，为海外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形成了许多追和的作品。
2: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3: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4: 你知道吗？传统的苏格兰裙底下是什么都不穿的。嗨，我是范范。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有这样经典的一幕，华莱士和他的苏格兰起义军撩起裙摆，用臀部对着对方的苏格兰军队，那么多排光溜溜的臀部此起彼伏。没错，传统的苏格兰裙底下真的是什么都不穿的。为什么不穿内裤的原因挺多的，有人说源于300年前的苏格兰高地保卫战，指挥官下令要求士兵脱掉短裙和内裤向敌人发起攻击，对方也吓坏了，认为这个军队疯了，掉头就跑，从而输掉了这场战争。不管怎样，苏格兰裙下总是风光无限。每到苏格兰传统节日，男人们穿上苏格兰裙的时候，女人们个个是眼冒金光，只盼一阵大风呼啦啦的刮来。当年英国的菲利普亲王在苏格兰全面运动会上走光的时刻，堪称全球著名八卦，连带着苏格兰裙都跟着火了一把。
5: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6: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7: 一小偷偷东西被追，后面一小伙一边追他一边打电话大声报警。
8: 小偷穿白衣服，身高大概1.6米，赶紧来。
7: 还没说完，小偷突然掉头狂打追他的那个人，边打还边骂，
9: 你才1.6米，还有3厘米你帮我吃了。
7: 老公一边把工资交给老婆一边气愤地说，
10: 每个月把工资交给老婆的人不叫发工资，叫转发工资，好吧。
7: 一服装店老板对一女顾客说，哎，美女，喜欢就试一下呗。女顾客说，
9: 美女？谁是美女啊？别人都叫我女神，你什么服务态度啊你？
7: 一同事在单位澡堂连续丢了2次洗发水，很是气愤，于是买了一瓶脱毛膏，放在自己洗发水的瓶子中带去澡堂。几天后，他终于知道了，是谁偷了他的洗发水。女儿从商场回来， 神神秘秘地跟妈妈说，妈，我看到了一款十分漂亮十分符合你气质的衣服，不仅是限量版，价格还优惠呢。妈妈心动了，便仔细问那件衣服的样式。女儿不慌不忙地打开手机照片，乍一看样式还不错，颜色也喜欢。妈妈不由得把照片放大一些，想仔细看一下，可是放大了照片却模糊了。妈妈自言自语地说，哎，手机像素不行啊，看不清楚啊。女儿激动地大叫道，妈，你终于说实话了，像素太差了，你早该给我换手机了。明明可以靠脸吃饭，但是你却要努力工作，这就是你和明明的差距。所谓粉丝，就是一群缺钱的人养着一群不缺钱的人。恋爱时，两人的眼睛都是自带 PS 功能的，分手时，两人的眼睛都变成了前置摄像头。

0: 年轻时谈的恋爱不叫恋爱，那只是相互培训的过程，培训好了就拱手给别人了。对女生来说，比胖了10斤更可怕的事是闺蜜瘦了5斤。这世界没有谁离不开谁，你离不开的只有手机。如何反驳？到了婚龄就该结婚呐。神回复：难道活到平均寿命就该死吗？锲而不舍和死缠烂打有什么区别？神回复：成功了就是锲而不舍，失败了就是死缠烂打。进入7月了，这意味着什么呢？神回复：意味着很多人终于结束了上半年的单身生活，开始了下半年的单身生活。经过一家幼儿园门口，看到一哥们用一个帅呆了的漂移把车稳稳地停在了车位上，下车后拉开车门大声说：儿子快下车，要迟到了。然后朝车里看了一眼，惊讶道：哎呀哎呀，孩子忘带了。有个朋友很瘦，简直是排骨中的金排骨，还特别喜欢健身，几乎每天都去。有一天同事们一起聊天，就有人问他：不是你身上一点肉都没有啊，你每天健身健啥呀？一姑娘直接插话道：健骨头呗，那么瘦。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不是，
1: 赶脚。
0: 说个真事儿，老婆生孩子剖腹产住院，隔壁床又来一个等着剖腹的，等得有点着急了，就让她老公去问问。回来后她问怎么样了，她逗逼老公来了一句：正在磨刀呢，快了。结果她老婆给直接吓哭了，不生了，要回家。老师问我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说做一个快乐的人。老师说我不懂他的问题，我告诉老师是他不懂人生。有一哥们儿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

生活所迫，出门两年未归，四岁的女儿一句叔叔，我泪水狂涌，我的心都碎了。然后只见下面神回复了一句，哎，总比你出门四年回家两岁的女儿管你叫爸爸好吧。儿子问父亲，结婚是什么感受啊？父亲说，就是把你手机里所有的音乐都删掉，只留下最喜欢的一首，然后无限循环，由喜欢到厌倦再到习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拜，忘记中意你，他你是最美人格，你知道吗？这是最好的节拍，这是最爱的节拍，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

0: 的他，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你啊，
0: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右手

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过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1: 康王看完了金兀术的这一道旨意，知道秦桧造反，属实要篡自己的位置，怎么办？请来了宗泽老元帅。老元帅给出主意，出两道旨，一道是明的，一道是暗的。让谁去，谁去都不好使。最后宗泽恕罪说，只有太子赵金宝前往。赵金宝去，除了您就说他大了。到那去犒赏三军，带着酒，带着牛羊猪，一切都带全了。另外给他送去50,000担粮，不能让他怀疑，支持他作战。哎，然后功不上旨，保证成功，全力保证要过来。这康王一愣神啊，老太后点了点头啊，行行啊，我那孙儿我算看透了，比他爹要强得多得多多得多，将来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来啊，把金宝找来。把赵金宝找来了。年轻，一听这事儿，祖母啊，您让我去算对了，我早就看这老小子不是东西。不过我爹特别信任他，我身为太子，我又没有权利，我有什么办法？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我保证做得到，保证做好。谁保驾呀？宗泽、宗方，一老帅，一少帅，随身保驾。另外呢，岳亭，你还叫要成功，就说你是龙虎双状元，随军保驾。到那儿之后了，扎下营盘，你藏到御林军当中。13,000人呢，御林军一个顶十个，你不露面，什么时候打起来了，太子悠闲，你出头保驾。又给王佐写了一道旨意，拿着这一道圣旨回去公布于众，恕所有的全体军，就是官兵啊官啊都算上，元帅一律无罪。王佐这道旨意也带好了，可以走了。偷偷的把岳林放讲出来，告诉岳林，太子这一路上走着，你暗地保护，保护到目的地，你可以回转岳营。一切都安排完毕，马上装车，把粮食装车呀！哎呀，这羊啊、牛啊、猪啊，是各种的禽兽全都装上了，犒赏三军嘛。大车拉美酒啊，开始动身。这一路之上往前紧赶紧走啊，宗泽就提出来说，殿下，事情不能太着急了，后头这步兵脚底都磨出泡来了，这是不好办呢，是不是？咱一天就走50里，多了不走，好吧。队伍前进，走来走去，前面正好碰上，哎，前面有小山沟，旁边环山，山倒是不高，树木也不多。开路的队伍正在前边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哟，在大道当间有个死人在那躺着，这怎么了？这是戴个破道帽，穿着破道袍，油着麻花补丁落补丁，旁边放着小桶，里头都是馊干粮，上头挂着铁筷子，这满脸这颜色就别提了，再死了那颜色能好看得了吗？这是死倒是死了，赶紧的，不能让他在道上啊。下来人把死尸拉到道边上去了，拉出挺老远，回来飞身上马，刚要一走，回头一看，哎嗨，这死倒啊又爬回来了，又躺在当间挡住队伍。耶，说刚才咱不把 他拽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下了马到跟前一摸，一点气儿都没有，浑身冰凉，是死了，怎么能爬回来？旁边有一位副将炸着胆子，心怀他妈诈尸，这是。你这是拉走，怎么能爬回来？刚才还是没有拉走，拉走拉走，拉走了回来，刚一上马，眼看着爬回来又躺着了。这回可了不得了，那个当时都迷信呢，个个身上毛骨悚然呢，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快往里头报，这诈尸，越停了再投钱儿。怎么的？现在为什么不走了？回药将军可了不得，他这个前头有个死岛诈尸，哪有这事儿？这胡说八道！我看看去。岳婷来到头前一看，哎呦，正是给自己帮忙那个瞎老道，怎么死这儿了？赶紧下了马，来到跟前一摸，哎，有气儿了，呲儿呼，呲儿呼。当时就有气儿了，老人家，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扑棱坐起来，一语不答，从怀中伸手掏出点破纸来，拿出引火之物，唰点着了，呼呼呼呼呼，放在这儿，嘟嘟囔囔，这队伍离这还挺远呢，声音特别小。月婷啊，我给你烧点纸儿。省得你死后没人给你烧，我先给你寄到丰都城去。月婷一看这老头怎么个意思，这么咒我吗？这不是吗？老人家您有病了是怎么着？您曾经给我帮过忙，这钱您怎么给我烧纸呢？月婷啊，你随我来，让队伍先慢慢走着，然后你追。队伍慢慢走着啊，我有几句话说。跟着老道顺着山坡就上去了。老人家，您用什么咒啊？您给我烧纸，想必有不吉之兆吧？这还用说吗？你跟着队伍走了，你见到秦桧之后，就你那一个红耳朵，谁不认识你？哎，那个赵兄都死了，再没有第三个了。道上不就把你剁了吗？所以说我给你烧点纸儿。老人家您不知道，我们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等到那之后了，御林军扎下，我在军队里头不出来，不抛头露面，见不到秦桧，他也不可能杀我。就你这小心眼儿，孩儿啊，在碟子里的扎蒙子，你浅的歇乎着呢，六月前贴对子，你差半年呢。老人家，我服了。您有什么高见吗？您可以给我出个主意。主意呀，有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干。我怎么不干呢？您可以说，你随我来，随我来。哎，看见吧，旁边看瓜的那块有个小窝铺，到那里头。结果倒在这里的，里头根本就没有人，现在不是这个季节不是吗？里头有个破盆，里头有水，看看水挺清凉。穷老道一伸手掏出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开之后往里头刷刷刷刷刷刷一倒，把脸洗了变个脸行不行啊？你耳朵不是红的吗？这回那个耳朵也是红的，满脸都是红的，连脖子带胳膊都给我洗净，洗洗洗洗。到那儿他就认不出你来了，你不叫药成功？哦，哎呀，老人家，我谢谢您，哗哗都洗了。这顿夸洗，都洗完之后变成红脸，耳朵全都是红的。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哎，这还不离儿，来来来，再给你一包。从怀里头又掏出一包，这个做什么用的？我已经染了啊，是不是怕掉了？然后我再可得洗，哎，掉不了，放心吧，多子也掉不了。什么时候你的事情办完了，不用这张脸了，你把这包药再倒到温水里头，然后你再一洗，福就如初，还是原来你那张脸儿。哎呀。

多谢老人家，老人家呀，您姓什么叫什么？您能告诉我一声不？受人滴水恩，应该涌泉报。况且您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姓瞎，单字名子，见面叫瞎子就行了。一转身，提了棍儿，撤撤撤撤撤，他走了。月婷一看这位是怪人，他不说，不说也没办法，不说就不说吧，就这样撒坐骑追赶队伍。等他追上了，再见着宗泽和太子，谁也不认识，都看着眼熟呀。你谁？我是月婷，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还有贵人帮忙，大家一听都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太好。书要简短，一路无话来到了铜台山，来到秦营的对过有一定的距离，把13000御林军扎下连营，扎下了。太子马上命人赶紧禀报秦桧丞相，得知就说太子我来了，给他犒赏三军。有人往里禀报，这秦桧呢正在大帐里头坐着，梁芳在旁边陪着，另外还有高权益，现在改了姓叫李权益，在旁边陪着。老小子高兴啊，心里在想，不久的将来我就要面南背北是登基坐殿。报丞相，朝里来人了，来了奉旨钦差，不是别人，说是大太子要见您，来犒赏三军来了。梁芳一听是哈哈大笑，太好了，爹呀，犒赏三军来了，还得带点别的，压点粮台，乱七八糟的，不军饷得弄点来，不看来岳家必灭呀。儿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要低估了皇上啊。反过来，哎，耳朵扶过来，趴到耳根台子，小声说话。儿啊，你别看太子他来了，说犒赏三军，其中必定有诈。谁来犒赏三军不行，怎么偏偏让他来呢？大意失荆州之故耳，我儿一定要牢牢记住。走出去迎接，千万注意，一旦间暴露，儿啊，将来我登基登不了，你照旧也完；将来我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是我一儿干殿下。我要一高兴，把你兄弟废喽。秦勇，我不用。你可以继承我江山，你就是首缺殿下。这俩人原来早就通气儿了，高权益现在不到，没告诉他，没到时候呢。出营盘来到外头一接，见到了太子，哎呀，太子赶紧跪倒磕头，太子这个客气，甩凳离鞍下了马，亲自把丞相给搀起来了。丞相啊，你劳苦功高啊，我皇父感激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特为派我亲自代理他老人家来，代替我爹来。到此犒赏三军，来里边请吧。一直往在里头走，老贼秦桧这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往太子身旁边一看，有宇文大将。怎么看着这么熟呢？好像是月婷。是他。梁芳也看，这爷俩一过眼神，表面上什么可没都带出来，一直入了大帐之后了，坐下来了。太子这前才说呀，我给您押来了50000担粮，说骡马牛羊猪带来的，无奇代数，美酒
多少车现在数不过来。一来犒赏三军，二有皇父一道圣旨，丞相接旨。秦桧一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来者不善，这里肯定有事儿。瞅瞅梁方，梁方那按着建都，严阵以待。一旦间有什么事儿，马上把太子就给宰了。老小子往地下一跪，太子把旨意拿出，主要内容全部念完。丞相劳苦功高，请回到朝中享受，可以养老了，让太子本身锻炼锻炼，将来让他做马上皇帝，有道明君，兵权请丞相交给太子。秦桧一听，这心里转了800个圈啊，我就知道里头有事儿。果不其然吧，眼珠一转，太子，臣接旨。不过，臣呢向您提出个事儿来，不知道太子是否能听啊？讲啊，可以说说吧。太子，您刚刚来到，不是微臣我小看您，梁方和我就这么着对付不了岳家军。您刚到这儿，地势您不熟悉，三军儿郎您不熟悉，多少员将军您都不熟悉，您马上接兵权恐怕没什么好处吧。过几天微臣再交，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您先熟悉熟悉。赵金宝一听啊，这玩意还不能不答应，你急于求成啊，当时你引起来他会叛变，马上就翻。完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请，请，请，请。秦桧吩咐一声：“摆宴，给接风胆臣。”这儿摆着酒宴，秦桧又吩咐一声：“来啊，把水端进来。”端进来两盆水。殿下，您刚到这儿，一路之上风尘仆仆，您洗洗脸。然后呢，咱们再用宴。您可别小看这个水啊，同台山这单独有这么一个山泉呢，从这个地方打水，吃它可以长生不老，拿它洗脸，心明眼亮，脑袋清楚。您洗洗吧。太子一看，那洗一洗去。太子洗了。殿下，请问那位是谁？你还没给引荐呢。殿下说：“哎呀，你看我年轻人嘛，就是这样，一高兴见到丞相，我就把他忘了。这是龙虎双状元，新科的状元，叫耀成功。来，状元过来，参见丞相。”岳廷过来了，没办法的情况下。委曲求全，尽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等我逮住你再捉。参见丞相失礼。哎呀，这丞相啊，这个客气呀、啊，亲自给搀起来了，脸对脸的看了一看，察言观色，还看他的眼神，透不透出了怒光？那小英雄岳廷根本诚心带也带不出来呀、啊。我得板住啊，我要憋不住架，那不就完了吗？请洗脸，风尘仆仆说，既是龙虎双状元，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将来殿下开仗还指着你得胜呢。来来来，洗洗洗。岳廷心里的话，老小子，你是让我洗脸吗？让太子洗脸，做引子主要是我，你看我脸色变了，怕我是岳廷啊？明白了，鲜花洗不掉，你放心吧，高人给我染的，这有洗掉的药在兜里揣着呢，不能告诉你。噼了噗了噼了噗了噼，这顿擦，老贼注意往盆里看了看，没有色儿，
再看看月婷的脸儿，

通红，面如赤炭。心里的话，看来世上花花世界呀，无奇不有啊。那赵雄长得像月亭，一样不差。你看这个长得还像，不过就是红脸儿。哎，是他这个耳朵，你两个都是红耳朵，月亭一个红耳朵，疑团全部取消没了。坐下用宴。大家欢聚在一起，连吃带喝，正吃着喝着呢，忽然之间有人报回丞相，清风寨的寨主来了，让您把1000担粮食给送出去。哦，是叫罗峰，不错，正是。我不用出去了，梁芳啊，派人把粮食给送出去。殿下一听，什么？丞相，咱们是官方，他是贼呀，该他的还是欠他的呢？因为什么他要粮咱给他呢？这不能随便给呀，这叫粮台呀，军中无粮不战自乱，粮食再多也不能往外给。太子，您不知道，要说起来，这个天台山这儿就有这么个清风寨，上头就有这个寨主，他给我捣乱多次啊。他跟我要粮，我能给他吗？开始跟我要粮，我不给，结果打起来了，一追追到山里头，转两个弯儿，连一个喽啰兵都没宰了，一个也追不上，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这占山他会用兵，神出鬼没，他跟我打游击呀，我哪有精力跟他去折腾去？我这边我得对付，我对付岳雷呢，所以说我答应他给他，他多子要我还给，粮食有的是。等多子把岳亭给灭了，我岂能饶他？我非抄他山不可。说现在我惹不起他，我那头跟岳雷开着仗，他后头就给我放火，专门烧我粮台，抓还抓不住，贼鬼刘华就这么个东西。殿下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说这也不可以啊，这么的了，我出去一趟，既然咱不该他的也不欠他的，我出去找他辩理，我跟他说说，我带着龙虎双状元，实在不行一枪把他挑了就得了，留他作甚，干嘛让他捣乱呢？老贼一听，哎，是个好机会，你要如果出去，你可就知道了，清风寨这位寨主枪法骁勇，梁芳跟他打过，不是没较量过，出去如果你要是死了，正达到我的冷子心坎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

0: 镜中缘由石连军演播。
1: 赵金宝来到了秦营之后，公布了头一道圣旨。秦桧呢，心眼多，知道太子来绝没有好事。他来领兵带将，我和梁方都打不了岳雷，他就能行吗？表面上说太子您刚来，您得熟悉地形，另外您得掌握大小的三军，如果不然的话恐怕不行，您看看过两天我再让行不行？太子不敢急于求成啊。洗完脸之后摆上酒吃喝，刚要吃喝，有人报清风山的寨主罗峰来要粮，1000担粮。秦桧儿没打，说给这不不不，马上给拨去。太子问说，咱该他的还是欠他的？也不该也不欠。说不该不欠为什么要给他？秦桧儿当时提出说，这清风寨的寨主太厉害，会用兵啊，出没无常啊，跟我打游击战呢。我这头开战啊，他后头给我放火，抄我后路。所以现在我打算把他稳住，先给他粮食，以后再抓他，灭完了岳雷，然后再平他高山。太子说，这么办，我出去，我看看这个罗峰到底有何大德能，全凭本太子全身武术，我要他命。来啊，文武双状元，随我去。嘿，秦桧一听这高兴啊，心里的话，要如果能把他置于死地，我和梁方就把他置于死地了。你抓不着他，比贼都花呀，像泥鳅一样啊，武艺还高。你一出去必死无疑，你死后兵权还是我的，还免得我操心再想其他的办法了。记下老小子不提，单说岳亭，保着太子来到营外，抬头一看，果不其然有个小白脸儿。哎呀，长得挺漂亮，倍儿精神，五勾神飞枪，白马全身上下穿白艾素。太子心里的话，你多点个小岁数你就占山呢，哎，多的是个老呢，为什么不学好啊？太子觉得自己不含糊，你给我关敌廖镇。岳亭一看不行，殿下呀，当真您上去要打不过他，一旦你放心，没有一旦。说为什么呢？我的武术我还不知道吗？我曾经跟宗泽比试过，我们两个不分上下。少帅宗方跟我比试过，让我一脚踹个跟头。许多高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啊。实际这太子天多高地多厚他不知道，年轻无知啊，宗泽能败到他手吗？宗方能让他踢个跟头吗？都让着他，那是诚心让着他呢。出口一指，岳亭也就没拦着，就这样学马来到上宾，高声朗诵：“带，大胆的贼寇，你敢和官府要粮？今天本太子赵金宝，我来了，我让你死到我的枪下！”招枪，腾楞就是一枪。行家伸手便知有没有。罗峰寨主一看，就你用20个绑在一块堆，你也不是我的对手。螳螂架出去，只是一个照面啊，差不点把太子给挑了。太子大喊一声：“救驾！”喊了一声救驾，是拨马就跑。罗峰心里的话，我要把太子给抓住，那可太好了。我和秦桧要什么，他不给我。太子在我手里头呢，那是他的主子。对，拨马就追。岳亭一看不好，抖起往上就来呀。再看太子，一抬腿把枪挂上了。

一伸手拿起了什么弹弓，打得准呐，啪就是一弹弓。这弹弓打谁呢？打的是月婷。月婷往旁边一闪身，收过去了，紧接着啪啪啪，连续就是三弹过来了。汤架出一弹，又躲开了一粒儿，最后这一粒躲开了过去了。这太子刚跑过去，给我杀了他，正好就打到脑门子上。你说这太子属实也真没有能耐，也真就什么也不是，刚才也吓得够呛。这弹弓叭打上了，从马上咵嚓就掉下去了，把月婷吓这一跳。月婷刚要学马意思回来救殿下呀，把殿下救回去，然后罗峰我要你命，我非整死你不可。他在学马的功夫，没成想这个寨主比他要快得多呀，啪啪啪，弹弓打完之后，紧接着一转弯就转到太子的跟前了。太子正好往马下这一掉，人家这一把抓住后脖领子，往自己鞍桥上一歇，学马是往回就跑。后头跟来的喽啰兵都是马队，哇！越听一看，坏了，这可糟。这人如果让他要抓走了，占山的人都野性啊。他要真给杀了，我这罪大了。御状啊，白穿了。我本身是奉我主之旨，随军保护殿下，怎么保护的？一着急，学马就追呀、啊，喽啰兵往四外跑。为什么？都知道打不过他，但是一个也伤不着。为什么呢？月婷他追的是罗峰，他追的不是喽啰兵啊，也不是头目啊，因为那有太子啊。结果进了山了，人家轻车熟道，等月婷追到了寨门之外，一看寨门已经关上了，人家那平安无事，知道完了。太子啊，你已经入了虎口了，入好虎口怎么办？我得救你，我往里头冲，全凭我一个人，后头自己带的队伍全部都落下了，进去马上就死，那不就完了吗？一刻不能耽误啊。月婷想来想去，哎，有了，我就按照黑道的规矩，甩当离鞍下了马，唰啦把戟往地下一扔，宝剑摘了下去，身上穿的盔甲全部卸掉。喽啰兵在墙上看，耶耶耶耶，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全部都扔了，不打仗了，鬼门来了，鬼门也不好使啊。单表月婷啊，来到寨门前抱了抱腕，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服侍，往里头禀报你们寨主罗峰得知，就说外头有龙虎双状元要成功，我来拜山来了，我要见他。上头一听，要你怎么不要你们太子？我不是要太子来的，这不是兵刃完全都扔了，盔甲也脱了，马也下了，我拜山。行行行，等着啊，等着，等等等等。有人往里头跑，那罗峰正好把太子扔到地上，绑上了，送到八皮厅，先吓唬吓唬他。这个可不能宰，为什么？留着他呀，就和秦桧要粮啊，要饷啊，要兵刃呐、啊，一切都跟他要，要什么他得给什么。报，回寨主爷，就后头追您那个人呢，他来了。哦，难道说他打算与我作战？不是。盔甲都卸了，

跳下马来，兵刃都扔了，宝剑也摘下去了。他按着黑道的规矩啊，他可能懂点行。他说来拜山来了。拜山？罗峰前思后想，一想人家拜山，你不能不见呢，对不对？再说我怕他是怎么着？好，载我出去观瞧。带马，带马抬枪，飞身上坐骑，来到寨门，吱扭咣当，两扇门开开之后，拨坐骑来到了外边。再一看月亭，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和颜悦色。喂，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前提上没得空问你，现在你能报个名吗？可以。如果要问，我是大宋朝的龙虎双状元，我姓耀，我叫耀成功。再往下问，今天至此不为殿下特来拜山。啊啊，好啊，你来拜山，你不怕死？不怕死。你和我可是敌人？不错，是敌人，与殿下一点关都没有。月亭听到这儿，稍稍愣了一愣。寨主，咱按照黑道的规矩，看见没有？我枪马完全都抛在一旁，盔甲已经卸掉。要说是一点关系没有，那是假话。因为太子是君，我是臣，君臣如父子啊。这么办，你把我五花大绑绑上，押到山内，杀剐寸溜海，任凭你便，把我家太子给放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哎呀呀呀呀呀！看来你还是个忠臣啊，真少有，佩服佩服。不过我问你，你能不能后悔？绝不后悔。好啊，喽罗兵上去，马肩头，拢二背，双三扣，单三扣，绑上之后，推推拥拥，直接进去，来到了八匹厅。进来一看，太子在那绑着呢。这太子吓得这张脸啊，像纸一样啊，嘴唇子烂颤呢、啊。你看上阵前那简直我如何如何，这下懵了已经。他哪经受过这风雨啊？一看月亭进来了，哎呀，双状元，你怎么也让他们抓住了？你跟我作伴来了是怎么着？殿下，请您放心，您龙体平安无事，可以回营了。啊？此话怎讲？殿下，我按照黑道的规矩，我自己扶的绑，任劳任怨，换您老人家。寨主已经答应了，把我绑进来，马上就可以换您走。您放心吧。哎呀，如此说来呀，你真是个忠臣呐、啊，忠心无二啊。我只要回去之后，仗打胜了之后，我回了国，我给你啊修祠堂，啊，我给你修祠堂，你是忠臣呐。把月亭绑在一棵柱子上，勒得结结实实的。寨主配着剑来回走领。月亭一看，寨主，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请您放我家殿下吧。哼哼，这位小寨主扑哧一笑。要成功啊，可惜你是龙虎双状元，你还觉着你明白点黑道的规矩，你是干嘛的？啊，你是官府的官啊，在小昏君康王驾下称臣，你不算是什么好东西。

0: 如果你是占山的，你可以跟我论黑道的规矩。哎，我可以放人，我答应你，我就放；你不是啊，就拿你一个龙虎双状元，你这条命就可以换走太子吗？他是未来的小皇上，他爹混蛋，他也明白不了。谁不知道现在奸臣挡道？
1: 谁不知道昏君好色，把朝政一切都交给其他人了，专门信奸不信忠。你呀，今天别走了，你就随龙保驾，你俩一块儿走，啊，一起跪耳。有掌刑的，说开堂斋心，斋谁呀？一起跪耳，太子那儿不能上，为什么？指他要粮要饷呢。
0: 杀谁？杀岳庭。哎呀，岳庭，你看，我问你，你是英雄啊，你还是狗熊？你是男子汉还是女流之辈？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姓要的，占山人就这样。什么叫算数？哪叫不算数？跟你们这道号的还讲究什么算数不算数？
1: 杀！是，水盆端过，牛耳尖刀刚刚拿到手中，岳庭一想，完了，我上了当了，我白死还不说，殿下还得死，也活不了啊！老天无眼，不眼睛一闭，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门前有人说话：“住手！”啊啊啊啊！老寨主。 罗峰一回头，哎呦，爹，您来了！你看我拿着俩人，这回我抓住最主要的这个，你瞧你们就这个一支太子，这个可有用啊！为什么留着他跟秦桧要粮要饷，说要兵刃等等，他什么他都得给咱，他给了咱，咱们在支援那方比什么不强？娃娃，这个是谁？这个龙虎双状元。 姓耀就耀成功，那个是太子。赵金宝他自己报的名。哦，冤家，伤害，是。来到了岳庭的跟前，上下看了一看，嗯，老寨主捋了捋海下的，忽然这两只眼睛就不够用的了。
0: 他长得怎么那么像我磕头的大哥岳飞岳鹏举呀？像他年轻时候是一点不差。小娃娃，你叫何名？啊，我姓耀，我叫耀成功，稍稍打了个啵儿。老寨主听到这儿，扑哧一笑。 男儿大丈夫力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刚才报的名是假的，你敢不敢报真名？岳庭一想，我都要死了，我怕谁呀？我呀，我报真名，我不敢报啊。老贼，可以。我刚才报的属实是假名。哎，你还真有眼力。
1: 你能够看得出来，明告诉你，要死了，让你知道知道是谁死了，你杀的是什么人。我姓岳，大宋朝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你知道不知道？哦哦哦，知道，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母亲李氏，奶奶姚氏。再往下问，我姓岳。 明亭排行老六。再看老寨主，啪一跺脚往前一进身，一拍肩头，胡须乱白，嘴唇乱颤，眼圈发红，扑簌簌，泪珠儿下淌，是老泪横流啊。 儿啊，嗯，少寨主也愣住了。 越听闲话，我哪来这么些爹呀？怎么又管我叫儿呢？一看，看来这是自己人。他是谁呀？仔细想想，注意看看，不认识。老人家，您认错人了吧？您怎么管我叫儿？我和您一点关系没有啊。再说，我不认识你，孩子，我也不认识你。那您用什么管我叫儿？孩子，我和你爹岳飞、岳鹏举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要说起来，我是大唐朝罗成、罗公然的第18代先孙，谁不知道金陵大元帅？我叫罗彦庆啊！哎呦，这回可知道了。老人家，我想给您跪着磕头，我也跪不了，我这绑着呢。松绑！干儿子一瞪眼，罗峰过来，赶紧把绑绳给松开了。老人家，我管您叫叔叔，不错，正是。您快过来，这是我国殿下赵金宝，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哪能绑着？赶紧快松绑。孩儿啊，要说给你松了绑，放了你完全可以。他，康王无道，难道说他能够有道？您可别提了，岳家现在已经平反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设旨都下来了，而且我们也穿了御状了，现在就等着捉拿秦桧呢。我们正在卧底呢，第二道圣旨，这个密旨还在殿下怀里揣着呢。哎呀呀呀，快快松绑！松完绑，大伙儿哇都给跪下了，给磕头，请罪吧。这殿下属实挺明白。不怪，一律无罪。别说没杀我，现在我就是缺个手指头，掉一只手，我都不怪你们。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原来是金陵大元帅，现在怎么跑这儿来了？别提了，金兀术打金陵，带着无敌将金戈尔啊。我败到他的手下，身带重伤，结果我逃走了。伤势养好了，我又大病一场，听说岳家被害了，我才占领此山。今天没别的说的，让我儿随你们回去卧底，捉拿秦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

0: 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柠檬、大米、胡萝卜，看似寻常的食物中，却蕴藏着挽救生命的元素。人类是如何发现维生素？对维生素的认识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了不起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持身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而关于维生素的各种传言和疑问广为流传。感冒后吃维生素 C 是否可以好得快？是否坚持补充各种维生素，身体才会更健康？不补充维生素 D 是否会缺钙？多吃胡萝卜是否可以明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实验。19世纪，被称为富贵病的脚气病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一个噩梦，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病症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

0: 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脚气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世纪70年代，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自己竟然也患上了这种原来只针对富贵者的疾病——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这种疾病也在爪哇岛蔓延开来。经过高木兼宽和艾克曼等人的推测实验后，脚气病之谜终于被揭开。原来它与精米中维生素 B 的缺乏息息相关。而因为维生素缺乏导致的疾病并不仅仅只有脚气病，一种古老的疾病夜盲症也是由于维生素的缺乏而导致的。那么致病原因是哪种维生素呢？
1: 在治疗夜盲症的过程当中，医生们就发现，如果这一年年景比较好，肉蛋奶的供应非常充足，鱼货的数量众多，市场上能够购买到的动物制品包括动物的肝脏很丰富的话，那么得夜盲症的患者的数量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得夜盲症的人数就会陡然上升。所以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夜盲症和饮食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为什么在食用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充分供应了肉蛋奶之后，夜盲症患者的数量就会降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直到上个世纪初才被揭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麦克勒姆在鱼的肝脏当中提取出了一种黄色的粘稠液体，它可以用来治疗夜盲症和干眼症。而干眼症在德语里边单词的首字母是 A， 于是就将这种物质啊命名为维生素 A 了。
0: 除了肝脏、奶制品等食物，还有什么食物可以为人类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胡萝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萝卜中并不含有维生素 A， 那它为什么可以明目呢？早在1831年，德国学者瓦克·恩罗德从胡萝卜中得到了一种奇妙的物质。他回忆说，这些晶体有如同红宝石般的色泽，无味，不溶于水，却能溶于乙醚和黄油。当它们溶于黄油等脂肪中，会呈现出美丽的黄色。综合分析这种物质的性质后，他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并正式将它命名为胡萝卜素。而直到1919年，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的关系才被揭开。瑞士的有机化学家保罗·卡雷尔一直对各种植物色素充满了兴趣，他喜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和胡萝卜。维生素 A 被发现后不久，他便留意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两种物质会不会存在某种关系呢？这让卡雷尔燃起了研究的热情。卡雷尔从鱼肝油中提取维生素 A， 从胡萝卜中获得胡萝卜素。1931年，通过一系列的动物实验，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动物体内会把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原来人类离不开的维生素 A 很大程度来自于身体对胡萝卜素的分解。这个发现为人类对维生素 A 的利用和合成奠定了基础。可究竟为什么维生素 A 的缺乏会导致夜盲症的出现呢？1932年，保罗·卡雷尔担任所长的苏黎世医学研究所内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他叫乔治·沃尔德。这位年轻人早已仰慕保罗·卡雷尔的声望，他在获得了国家资助后很快就来到了这里。此后的一年里，卡雷尔目睹了这位年轻人的勤奋和出众的实验能力，并在此后交给他一项任务，揭示维生素 A 对人视力影响的秘密。因为在当时，有些学者怀疑麦克勒姆所说的维生素 A 有助于夜盲症的改善是否有科学依据，他们又是怎样影响视力的呢？因此沃尔德在导师的安排下展开了研究。1935年，这位年轻人兴奋地告诉卡雷尔，自己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当食物中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视网膜中的感光色素视紫红质的减少，因而产生夜盲症。最终，沃尔德创建了一个完整的视觉信号传输。

0: 循环通道，彻底揭开了维生素 A 和视觉之间的关系。而维生素 A 的补充也有着小秘诀。
1: 有一个常识啊，相信不少人都知道，一个食物当中如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就不要过度的煎炒烹炸，高温会将它破坏。而维生素 A 则完全不同，胡萝卜最好呢是炒熟了再吃，胡萝卜炒鸡蛋、胡萝卜炒肉都可以，因为它呢是脂溶性的，可以直接溶解在油当中，炒熟之后才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还有维生素 E 啊，都是属于脂溶性维生素。
0: 说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大名鼎鼎的维生素 C， 可很少会有人知道维生素 C 竟然与衰老有着密切关系。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就发现了这一秘密。团队利用7年的时间进行追踪研究，在老年灵长类动物脊髓中发现了一群特有的细胞。这群细胞总是围绕在衰老运动神经元周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有的聚集呢？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群细胞会分泌一种毒性蛋白，可以让运动神经元加速衰老。该怎样阻止衰老的脚步呢？团队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3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他们还发现，维生素 C 能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俗话说，人老先老腿，可见人体衰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因此，这项发现或许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其实关于维生素 C 可以延缓衰老的研究可不止这一项。中国科学院院士裴端卿早在2009年就证实，维生素 C 可以大大提高体细胞变身为诱导多能干细胞的效率，转变率可以从原来的1/1提高到10%，从而抵抗衰老。那么维生素 C 是如何引起人们的关注的呢？其实我们对于维生素 C 的了解也是源起于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
1: 想必大家也都听说过，在大航海时期，因为得不到新鲜食物的补充，水手们很容易得上坏血病，比如牙齿脱落、牙龈出血、肌肉腐烂等等。对于这种疾病呢，人们往往是束手无策。但有人就认为啊，这根本不是病，而是水手在偷懒，怎么办呢？拿鞭子抽他们，只有这样水手们才会去干活。但是大家想一想，得了这种疾病的人呢，那全身肯定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还拿鞭子抽人家，也不知道是怎么下得去手。另外有一些治疗方法就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了。当时就有人建议啊，水手们可以吃船上的老鼠来治疗这种可怕的疾病。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就是当时在船上啊，会生活着很多的老鼠，水手们得上了坏血病，但是老鼠却从来没有这种疾病。因此就有人建议啊，你看老鼠不得这种病，说明他们能够对抗它，干脆咱们吃老鼠吧。这个方法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非常恶心，谁会主动去吃老鼠啊？
0: 维生素 B1 与维生素 A 的出现，让人类找到了可以对抗脚气病与夜盲症的方法。但是当几百年前坏血病在西方船队中疯狂肆虐时，人们急需找到可以击败海上梦魇的治疗办法，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坏血病的致病原因究竟是什么。直到1747年，一位英国军医的出现，终于让人们看到了治疗坏血病的希望。这名军医是詹姆斯·林德。林德曾经在一篇医生的报告中得到过一个重要信息，医生发现得坏血病的人似乎都是普通士兵，而高级军官却很少患上此病。这位医生经过分析，发现这似乎与他们的饮食息息相关。容易患病的普通士兵平时吃的是常规的伙食， 只有一些粗饼干和咸肉，但是高级军官却有额外的蔬菜和水果。看完这篇报告后，林德觉得这道关于坏血病的谜题似乎要解开了。于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林德在英国海军中实施了一个著名的对比实验。
1: 林德找来了12名水手，把他们分成6组，2人1组，每日呢给他们发一种饮料食用。这些饮料包含有苹果酒、醋、橘子汁、柠檬水，甚至呢还有混合上的药物以及海水之类的。这些水手啊就是小白鼠。通过实验之后发现，那些喝了柠檬水或者是橘子水的水手病情有了相当大的好转。这也就说明啊，他们之所以会患上可怕的疾病，就是因为缺乏了水果当中的某种物质。于是林德就把自己的实验上报给了英国的海军部门。如果你们希望让水手们健健康康的，那就必须要给他们的饮食当中添加大量的新鲜水果，尤其是柠檬、橙子。所以我们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啊，欧洲的一些水手在航行的时候，每天都会给他们配发柠檬，切开之后啊，直接就这么咬着吃。林德的这种建议对于沿着海岸线前行，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水果蔬菜补充的船队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那种跨越茫茫大洋的航行，想要及时补充新鲜水果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怎么办呢？林德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船上啊装备柠檬水。但柠檬水的保存时间也不长啊，林德就想到可以把这些柠檬水啊加热之后配发给舰队。但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饮用了加热处理过的柠檬水的士兵，他们的病情没有得到丝毫的扭转，而在舰队当中坏血病的几率同样也没有降低。所以人们就认为林德的建议啊根本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就被搁置起来。直到林德去世，他的这个建议都没有被真正的执行起来。后来呢，伴随着库克船长等人的身体力行，英国的海军部门才逐渐理解了林德当初的建议是真的非常正确呀。因此想尽办法地为士兵们去补充新鲜水果，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C。
0: 英国海军部采用了林德的主张，便开始着手于在海军官兵的食物中加入了柠檬水。这每天一小杯的柠檬水大大降低了英国海军士兵患坏血病的概率。几年后，坏血病便在英国海军中销声匿迹，缠绕欧洲数百年的海上梦魇终于被打败了。虽然林德没有看到最终的结果，但他的一个小小实验却让柠檬水成为了击退坏血病的重要一环。实际上，这种柠檬水中就富含可以治疗坏血病的抗坏血酸，这也是一种维生素。由于当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已经被发现，于是人们按顺序将其命名为维生素 C， 这是第一个按照字母顺序命名的维生素家族成员。
1: 在现代社会当中，坏血病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维生素 C 缺乏却较为常见，而且还不易被我们察觉。缺乏了维生素 C 之后，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暗淡，容易感觉疲劳、乏力、烦躁，还有可能体重减轻、肌肉萎缩，甚至关节疼痛。不仅如此，过度缺乏维生素 C， 血管也容易变脆破裂，甚至陈旧的那些伤疤都会开裂。这个说法是真的吗？事实的确如此。坏血病的一大症状就是旧伤口会重新裂开，整个人呈现出字面上的四分五裂之意。那么为什么维生素缺乏就会导致这么可怕的后果呢？其实这一切呀，和胶原蛋白它是息息相关的。
0: 胶原蛋白，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物质，它的出现可能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早。6亿年前， 寒武纪时期，地球上

0: 仅存在单细胞生物。那时候，大部分氧元素都被固定在水和岩石等物质中，而伴随着深海中的火山爆发，使得地球暖和起来。蓝藻细胞以及其他能够释放氧气的微生物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衍生起来，这使地球变得更有活力。它们释放出大量的氧气，单细胞生物借此成功制造了胶原蛋白。在澳大利亚大堡礁，有最原始的生物海绵，它被缠绕在细胞周围的胶原蛋白所固定。而随着生物的进化，胶原蛋白成为很多生物体中的重要蛋白质。可见，胶原蛋白这古老而又神秘的物质，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生命的起源息息相关。如今，胶原蛋白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关节、胸腔、骨骼、血管，甚至皮肤都离不开它的踪影。它可以说是人体的钢筋骨架，为人体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力的支撑架构。人类之所以有自由奔跑和跳跃的能力，也离不开胶原蛋白。跟腱是将小腿肌肉连接到脚跟骨骼的组织，它是由胶原蛋白组成，可以承受很强的张力。它伸展时会储存起弹性能量，然后爆发性地释放出来，使得奔跑跳跃成为可能。
1: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韧性很强、抗拉能力非常高的蛋白质。我们经常会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好看呢？因为脸上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而一旦缺少了它，旧的伤口就可能会开裂。那么它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胶水，可以把人体的组织粘合起来。当然，这种人肉胶水呢，它会逐渐的分解，而伤疤处的胶原蛋白的分解速度非常快，因此一旦缺少了胶原蛋白，旧伤疤就容易裂开。除此之外呢，血管也会受到影响。胶原蛋白关乎的可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靠吃东西能不能补充胶原蛋白呢？没事儿，一天吃上两个猪蹄儿，再来一大盘凉拌皮冻，是不是管用呢？一点用都不管。我们说了，它是一种蛋白质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根本无法进行补充。而我们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是靠人体自身来合成的。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它的合成呢？那就是维生素 C。
0: 阿尔顿·梅斯特是美国生物化学家，他对氨基酸的代谢以及与代谢相关的疾病非常感兴趣。1962年，在研究氨基酸代谢的时候，由于当时维生素 C 被用于各种生命健康的研究，因此梅斯特在一次研究中为维生素 C 进行了追踪标记，想追踪研究它对生物代谢的影响。结果梅斯特意外地发现，维生素 C 竟然是帮助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缺少了维生素 C 的助力，胶原蛋白将无法合成。
1: 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C 大概是1500毫克左右，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而同时我们又无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C， 所以一旦摄入不足啊，就会影响到胶原蛋白的合成。如果超过3个月维生素 C 持续摄入不足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很可怕的疾病的症状。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很多蔬菜水果，柠檬、猕猴桃、辣椒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所以啊，每天要提醒自己及时的进行补充。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维生素 D， 它呢通常被称为阳光维生素，是人体唯一可以通过日照而产生的营养素。 我们出现了骨质

0: 疏松、骨折、肌肉纤维萎缩等等，原因之一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我们体内的水平还会逐年下降。和前面所说的几种维生素一样，维生素 D 的发现同样是和一种疾病有着密切关联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胡萝卜，看似寻常的食物中却蕴藏着挽救生命的元素。人类是如何发现维生素？对维生素的认识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了不起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持身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而关于维生素的各种传言和疑问广为流传。感冒后吃维生素 C 是否可以好得快？是否坚持补充各种维生素身体才会更健康？不补充维生素 D 是否会缺钙？多吃胡萝卜是否可以明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实验。如今胶原蛋白是人体中含量最多的蛋白，关节、胸腔、骨骼、血管，甚至皮肤都离不开它的踪影。它可以说是人体的钢筋骨架，为人体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力的支撑架构。人类之所以有自由奔跑和跳跃的能力，也离不开胶原蛋白。跟腱是将小腿肌肉连接到脚跟骨骼的组织，它是由胶原蛋白组成，可以承受很强的张力。它伸展时会储存起弹性能量，然后爆发性地释放出来，使得奔跑跳跃成为可能。
4: 胶原蛋白就是一种韧性很强、抗拉能力非常高的蛋白质。我们经常会说，年轻人为什么那么好看呢？因为脸上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而一旦缺少了它，旧的伤口就可能会开裂。那么它呢，就相当于是一种胶水，可以把人体的组织粘合起来。当然，这种人肉胶水呢，它会逐渐的分解。而伤疤处的胶原蛋白的分解速度非常快，因此一旦缺少了胶原蛋白，旧伤疤就容易裂开。除此之外呢，血管也会受到影响。胶原蛋白关乎的可不仅仅是脸面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靠吃东西能不能补充胶原蛋白呢？没事儿，一天吃上两个猪蹄儿，再来一大盘凉拌皮冻，是不是管用呢？一点用都不管。我们说了，它是一种蛋白质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就会被分解成氨基酸，根本无法进行补充。而我们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是靠人体自身来合成的，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它的合成呢？那就是维生素 C。
3: 阿尔顿·梅斯特是美国生物化学家，他对氨基酸的代谢以及与代谢相关的疾病非常感兴趣。1962年，在研究氨基酸代谢的时候，由于当时维生素 C 被用于各种生命健康的研究，因此梅斯特在一次研究中为维生素 C 进行了追踪标记，想追踪研究它对生物代谢的影响。结果梅斯特意外地发现，维生素 C 竟然是帮助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缺少了维生素 C 的助力，胶原蛋白将无法合成。
4: 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C 大概是1500毫克左右，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被排出体外，而同时我们又无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C， 所以一旦摄入不足啊，就会影响到胶原蛋白的合成。如果超过3个月维生素 C 持续摄入不足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很可怕的疾病的症状。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很多蔬菜水果，柠檬、猕猴桃、辣椒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所以啊，每天要提醒自己及时的进行补充。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维生素 D， 它呢通常被称为阳光维生素，是人体唯一可以通过日照而产生的营养素。我们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折、肌肉纤维萎缩等等，原因之一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而且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我们体内的水平还会逐年下降。和前面所说的几种维生素一样，维生素 D 的发现同样是和一种疾病有着密切关联的。
3: 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蒸汽动力的出现，整个英国社会都像被蒸汽火车推动一样，进入到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疾病开始出现。比如说英国工业城市当中，孩子们出现了骨骼畸形、骨骼软化、方颅、鸡胸、 X 型腿、 O 型腿等等表现。这样的疾病困扰着不少家庭，人们开始纷纷猜测这种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4: 人们一开始考虑这种疾病会不会是遗传性的，可偏偏孩子的父母乃至整个家族都是健康的。还有人认为呢，是不是孩子们太缺少新鲜而干净的空气了？要知道工业革命时期啊，那大量工厂所产生的烟雾使得伦敦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雾都，空气质量非常糟糕。如果让孩子们远离

0: 试，远离糟糕的空气可能就会好一些。有人就尝试着把孩子们带到海上，他们认为呢，海洋里的空气可以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来到海上之后，孩子们的疾病多多少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就这样诞生了一种在船舶上建立起来的流动儿童医院，专门治疗儿童佝偻病。可对于这种疾病的发病原因，人们还是没有搞清楚。
1: 到了1820年的时候，有一位波兰的医生发现，生活在城里的孩子得佝偻病的几率明显要高于农村的孩子。他就提出了一个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城里的楼房都太高了，遮挡住了阳光，才导致孩子们得上了佝偻病呢？所以他把一些患病的孩子带到乡村，没有高大建筑的地方，接受自然光线的照射，果然成功地治疗了不少佝偻病的患儿。可是他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医学界的广泛重视。
0: 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维生素 A 的发现者麦克勒姆在1914年发现鱼肝油可以预防佝偻病，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就认定佝偻病一定是由维生素 A 缺乏引起的，所以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比如说，他把鱼肝油加热，破坏里面的维生素 A， 然后给患有佝偻病的人来服用，结果发现同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这已经足以证明，治疗佝偻病的并不是维生素 A， 而是其他的成分。于是啊，他就按照 A、B、C、D 的顺序，将这种物质命名为维生素 B。
1: 此时，维生素 A、B、C、D 已经被人们发现，并运用到治疗怪病的行列中。他们每个成员都各含本领，又都很有个性。想要了解维生素，就要先认识维生素家族的大小成员，他们的来头可都不小。而在这些神奇的发现故事和命名方式之外，维生素还有什么秘密在等待着被人类挖掘出来？维生素家族中第一个被发现的维生素 B1 诞生在人们与脚气病的抗争故事里。第二个被发现的维生素 A 虽然被发现的比较晚，但是在治疗夜盲症、干眼症等眼疾的漫长历史中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两种维生素的命名方法可以说是较为常见的，那就是以相应的病症的名字来命名。而战胜坏血病的维生素 C 和成功让孩子们不再被佝偻病所困扰的维生素 D 都是按照字母表的顺序来命名的。那么维生素还有什么命名方式呢？而在维生素命名的历史中还会发生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0: 在跟大家分享这种维生素被发现的过程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减肥的问题吧。现在减肥是一个流行话题，有各种各样的招数。有人说呢，其实减肥很好减，只要你能控制住自己的嘴，每天不怎么吃，或者少量的进食，吃点什么呢？每顿吃上两个苹果，喝上一点酸奶，这一天呢，其他的都别吃了，肯定这个肥就能减下来。您要给我关起来，每天就给一个苹果，我保证一个月我也能瘦得跟电线杆似的。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呢，我的精神状态呢，那不完全毁了吗？所以这个减肥也必须得按科学方法来进行。但是减肥和我们的维生素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20世纪初，另外一种维生素缺乏症在美国全境肆虐。严重缺乏这种维生素的人，皮肤会出现斑点、灼痛、溃烂，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赖皮病。不仅如此，得这种病的患者还会出现腹泻，严重的患者还会产生幻觉等，最后或因内脏器官、消化器官坏死而亡。当时细菌学说正在流行，赖皮病或许是一种传染病的说法在人们口中流传。可是偏偏有这么一个人不这么认为，他叫做约瑟夫·古德伯格，是一位医生。
0: 古德伯格认为，人之所以会得赖皮病，就是食物当中缺乏了某种物质。为此，他还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把赖皮病人的体液、唾液、血液直接注射到自己的身体当中，然后展示给大家看。哪怕是已经把病人的体液注射到了自己的体内，他也没有得病，说明赖皮病并不可怕，不是传染病。那么赖皮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调查，他发现在监狱当中，不少犯人都会得病，而看守则不会有这种奇怪的病症。他们之间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每天的饮食。犯人的饮食往往都低劣粗糙，所以他做了一个实验，挑选了一些患病的犯人，开始给他们每日里提供非常丰富的饮食。结果发现，这些病人的疾病啊，逐渐得到了康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只提供给这些犯人单一的玉米饼或者是玉米粥。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啊，有7个犯人重新得上了赖皮病。由此，古德伯格确认，赖皮病的病因就是饮食过于单一，缺乏了某种营养元素。
1: 古德伯格在与赖皮病抗争的过程中，先是以身试险，只为证明赖皮病并不是一种传染病。之后又通过观察犯人的日常饮食，从而得出了长期以一种食物为主食的话，就会患上赖皮病的结论。古德伯格虽然知道了医治赖皮病的方法，但是他依旧想不通这种可以治疗赖皮病的物质究竟是什么。问题的答案直到1937年才被揭晓。1937年，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维耶姆从动物的肝脏当中提取出来了烟酸，并且发现它可以治疗赖皮病，于是就把这种物质称为预防赖皮病因子，并以它的英文缩写 PP 将它命名为维生素 PP。
0: 维生素 PP 这个名字好像没有听说过呀。的确如此，因为现在我们称它为维生素 B3， 我们后来发现啊，它其实是属于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大类，而且是第三个被发现的，因此就称它为是维生素 B3。 而 PP 这个名字呢，现如今几乎已经没人提起了。维生素 B3 存在于动物的肝脏以及瘦肉当中，水果和蛋黄里面啊也有微量的存在。维生素被人类发现之后啊，很多都是直接用于治疗疾病的。慢慢的，我们也认识到了维生素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呢？截止到目前，已经有了几十种，但和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大概只有10几种。它们都是按照英文字母从 A 到 U 来命名的，但是编号并不连续，有一些是缺失的。这里面呢有2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一些维生素，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PP 还有 IMR， 人们后来发现啊，它们是可以归到 B 族当中的，所以呢就更倾向于用维生素 B 加一个数字给它们来命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物质在发现之初啊，人们误以为它们是维生素，结果后来发现呢根本不是，不得不把它们给踢出去。这种情况啊，也就造成了编号的不连续。
1: 在人类发现维生素的过程中，被误认为是维生素的伪维生素层出不穷，比如维生素 F、 维生素 L1、 维生素 L2、 维生素 Q 等等，都曾被认为是维生素，只是后来发现它们并不满足维生素的定义，所以无法成为维生素家族中的一员，最终导致了维生素编号的缺失。现如今，一个又一个的维生素逐渐被科学家们提取、发现、利用，人们认识的维生素也越来越多。那么，除了维生素 A、B、C、D 和维生素 PP 以外，维生素还有什么命名之法呢？
0: 维生素的命名过程当中，既有根据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来命名的，也有按照排列顺序来命名的，同时还有按照药理作用

0: 用来命名的。再有呢，就是按照发现者命名，比如说维生素 B2、VE 都是按照发现者的名字来起名的。除此之外啊，还有一种我们现在听说的也比较少，那就是维生素 M， 它是一种抗贫血的物质。为什么给它起名叫做 M 呢？因为在实验的时候用到了猴子，人们为了纪念这些实验动物，就用了英文单词 monkey 它的首字母 M 来作为这种维生素的命名。
1: 维生素的发现让人们对疾病有了新的认识。生病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多了些什么，也有一种情况是身体少了些什么，这就是维生素缺乏症。而现在人们知道了缺什么就补什么，所以十分重视自身对于维生素的摄取量。口服维生素片成了广受欢迎的食物补充剂。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过度摄取维生素会毒害你的身体。2024年，悉尼的神经病学教授马修基尔南迎来了一位40岁的病人，他是一位健身爱好者，因无法控制的身体抽搐而被转诊到这里。他认为自己可能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他的症状使基尔南怀疑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正在侵袭这名男子的神经。直到这名男子提到他对健身很感兴趣，并且一直服用维生素补充剂，其中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时，基尔南开始猜测或许是高剂量的维生素干扰或者损害了他的大脑和脊髓外的神经。化验结果显示，这名男子血液中的维生素 B6 含量超标，也就是说，大量服用非处方的常见维生素补充剂可能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中毒，甚至出现神经受损。基尔南在澳洲医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名男子的病例是大量服用非处方补充剂危险的一个例子。由此可见，维生素必须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作为治疗药物或食物补充剂，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无所不能，更不是多多益善。任何的不谈剂量谈疗效都是无稽之谈。生活在酷寒极地的因纽特人就曾经出现过大量食入维生素导致中毒的情况。因纽特人依靠狩猎生存，从鲸鱼到北极熊都可以作为

0: 运，变得情绪异常激动。人们在追查原因后发现，出现这些病症的人都非常喜欢吃北极熊或者鲸鱼的肝脏，而动物的肝脏恰恰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维生素 A 一旦摄入过多，便不能通过尿液直接排出体外，从而出现皮肤干裂、头发脱落等中毒反应。不过，这种过量摄入维生素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极少出现，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维生素虽好，但不能滥用。过量服用维生素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甚至造成严重后果。
1: 维生素到底该怎么补充呢？真的是因人而异。但有一点，当我们想要吃维生素的时候，要看一下说明书，它上面会告诉我们一天最多吃多少，或者说连续能够吃几天。而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请教医生。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可是偏偏呢，又在很多时候啊，控制不住自己，暴饮暴食，不停地熬夜修仙，这都是在消耗我们的健康本钱。为了弥补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损伤，于是我们就求助于各种各样的维生素补剂，似乎觉得哪怕我的生活习惯再不好，只要吃下足够的这些片剂就可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并不可行，还是要通过对自己合理的管理，通过均衡营养的膳食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来把握自己的生命。
0: 维生素的发现和命名是生物学史上的一场

0: 生素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应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汉人黑老五的妹妹被契丹人呼打误伤而死，引起了民族矛盾，就拿这个事件为导火索，把多年的积怨都爆发出来，对呼打拳打脚踢。雪豹子阿波一看不好，要这么打呼达非被打死不可，呼达是为我伤人命啊，我得救他。就这样，他赶紧挤出人群，找到皇城使孙胜，把事情发生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孙大人，快救我们的契丹人。孙胜说没事，听我的，带着20多名军兵呼啦赶到出事地点。到了一看呢，可了不得，都挤成人肉疙瘩了，大概汉族人寄居能有上100名，正在拳打脚踢，把呼达按在地下，都看不见人在哪儿了。孙胜把鞭子一抡，啪啪，刁民们都给我闪开，皇城禁地，不许尔等闹事，再有打人我可把你们抓走了。啪啪，这些人听见了喊声，吓得赶紧闪身情，呼啦躲开了，就这样把呼达扔在了当地。见呼达被打得鼻青脸肿，这帮汉人拥过来把阿波围上，他伸手刚要抓阿波。

孙胜不让了，哎，住手！你们知道谁吗？啊，这是驸马都御，这是皇亲国戚，你们敢动手？什么？驸马都御？别人驸马、公主，我们也不在乎。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胡说八道。我们契丹人跟汉人就是不一样。好啊，我叫你们说不一样，非打死你们个！呜，又把胡达和阿波围了上来。这回孙胜急了，叫军卒赶紧把两个人抢到一边。可是汉人越聚越多，很快有1000多人了，买卖铺户啊全都挤满了人，不做买卖看热闹。孙胜一看，便引起民变呐、啊！不要起哄，法律自有公断，你们说我断的不公平，好吧，一干人犯跟我走到府衙去。上京叫林皇甫，就这样把人带到林皇甫的衙门。到了府衙之后，叫呼达和阿波在堂下等候。孙胜到里边向府尹汇报了一下，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呼达一甩手，把小菊甩倒了，后脑海磕在石阶上，这么死的不应该敌长对命。府尹听完介绍案情，草草就结案了。来啊，带黑老五。黑老五腾腾腾上来了，后边跟两个见证人，上前跪倒磕头，参见大人。黑老五，死者小菊是你妹妹吗？不错，正是。好吧，根据大辽律条，罚呼达10条牛，赔给你，你牵牛回家安葬妹妹去吧。啊，我不服，这不公平，一条人命值20条牛，又减成10条了。我告诉你，10000条牛也不行。都，大个子，你真乃大胆，绿条乃朝廷所定，你不服，你找皇上说理去。哼，别说找皇上，找玉皇大帝，我也不怕。走啊，非得叫那个契丹狗给我妹妹抵偿对命不可。汉人弟兄们，我们人怎么这么不值钱呢？跟我走，找皇上去，对，走啊！一呼百诺呀，人群乱乱哄哄的，出了府衙，直奔大内东华门。一路之上，许多汉人也裹进来了，像滚雪团一样，人越聚越多。嚯，鼓噪声惊天动地，霎时好几千人呢。孙胜押着呼达，带着阿波，派人保护着，直奔皇宫。外边这么乱呢，皇宫大内一点也不到。皇上和娘娘燕燕正在饮菊花酒。嚯，皇宫大内灵涛阁上金风送爽，菊花四溢，这两口子正推杯换盏，喝得高兴。就听外边，我不行，我们要进去见皇上，不合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嗯，燕燕听见了，放下玉杯，传旨官，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带小人看看去。传旨官出去，时间不大，疾步如飞跑进来。启禀娘娘，现在灵皇府尹、城隍使、呼达、阿波也一起来了，他们进大内要见娘娘，要见圣上。什么事？是这么回事情啊？燕心想，阿波回来了，呼达打死人了，哎呀，这事儿可不好，把他们带上来吧。时间不大，把有关人员带进来，他们说的跟事情发生情况完全一样。景宗一听啊，火了，哼，这些刁民如此不听教训，竟敢闹事，把他们用乱箭射死。是，护卫太保答一声，刚要走，燕燕说，慢着，哎呀，万岁，我看这么做不合适啊，汉人也好，契丹人也好，都是我大辽国子民，用武力镇压，岂不成了乱杀无辜？这样的话容易激起更大民愤呐。哎呀，爱妃，你说怎么办？总不能让刁民在我的宫门外捣乱呢。带妾身出去好言安抚。嗯，好吧，寡人也跟你看看。就这样，燕燕起身到皇城的城楼顶上，
皇上也跟来了，身后站着阿波、呼达、宋王等人也来了。宋王一看呼达被人看着，绳捆锁绑，知道事情不妙，有些说情，又一想没什么，赔几头牛就结束了，我沉住气。他躲在一旁静观事态发展。燕燕来到皇城的城楼上，首富夺口往下边一看呢，可了不得，下边老百姓得五六千人呢，哎呀，吵吵声惊天动地呀。来呀，告诉老百姓安静。是。哎，下边老百姓听着，现有圣上娘娘驾到，还不赶快跪拜。这些老百姓也没想到惊动了皇上啊，吓得扑通全跪下了，啊，参见万岁。景宗满意的点点头，尔等要见寡人有什么事啊？黑老五在旁边喊上了，万岁，我的妹妹小菊被契丹人打死了，我们要叫那个人给我妹妹抵偿对命。对，我们要叫他抵偿对命，把这个凶手叫出来。住口。景宗一听就火了，心想不就死个汉人吗，算什么，尔等不许鼓噪，朕宽厚为怀，不计较，赶快散去。不行，万岁，我们人死了怎么办？燕燕一想可了不得了，民心不可违，民心即是天意呀，现在这么多人闹事，如果不处理好，这京城可有危险。告诉身旁的内侍，通知老百姓，就说哀家有话说。是。哎，别喊了，皇后有话跟你们讲。燕燕冲下边招着手，黎民百姓们，请你们安静。这些汉人早就知道朝中有个年轻貌美、文武双全的萧娘娘主政，如今萧娘娘露面，无不心生敬畏，立刻鸦雀无声，有的偷偷的往上面看了看，直咂嘴，嘿，真想不到今天看着娘娘了，看着皇后了，嗯，没白活。哼，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就看他办事公平不公平，这人命案他怎么了结。对，听他的，娘娘，我们冤枉。黑老五也紧着喊，国法有私，不公平。燕燕说，黎民百姓们，你们先不要吵，等我问一问，谁处理这案子？林皇府尹上前施礼，哦，是微臣。你怎么断的？大辽国律法，契丹人打伤汉人，只赔几头牲口。哎呀，确实不公平啊，死人怎么能用牲口赔呢？皇上不高兴了，爱妃，此乃是先皇太祖所制，我朝一向如此。旁边宋王过来了，娘娘千岁，那些刁民得寸进尺，哼，我们不能让步，只能镇压，别无选择。夕颜，哀家没问你，你多嘴。是是是是。燕燕一回头问韩德让，韩将军，以你之见呢？这个臣不敢妄议，不过死了人用牲口赔，好像有伤两族和气呀。嗯，有理。宋王不高兴了，韩将军，你是汉人吗？当然你得像汉人了。皇上也说，对，韩爱卿身为汉人，理当为汉人着想，但是大辽国可是契丹人当权呐。这万岁，臣对大辽忠心耿耿，天日可见。燕燕说，算了，不要争了，那么野律邪诊你说呢？要以微臣说，不管契丹人汉人，都为大辽子民，应该一视同仁。说得好，众位卿家，哀家自有道理。法律不公，难以服众，又安能立国？
我早有意修改，可是还没来得及呢。想不到今天的事儿闹得这么大，好吧，今天我们就把法律改一改，不管契丹人、汉人，都是大辽国子民，谁杀了谁都抵偿对命。传旨官冲城下一喊，可了不得了，城下的汉人齐声欢呼啊，娘娘是英明之主，万岁万万岁，娘娘是阳光，是我们的雨露啊，谢娘娘，谢万岁。黑老五也跳起来了，多谢万岁和娘娘替我妹妹报仇啊。嗯，既已修改律令，自然依法行事。皇城使孙胜着急了，娘娘使不得呀，胡达并非故意伤人，而是失手而致人命。阿伯说对，娘娘，这件事我亲眼所见，黑大汉蛮横无理，胡达出于好心劝阻黑大汉和我争执，他的妹妹从后边袭击胡达，自己失足摔死。这燕燕没主意了，宋王一想，趁这个机会，我何不把护卫太保胡达救走？娘娘，事实证明胡达无罪，请将他交给我领回。这阵儿，黑老五在城下又喊上了：“娘娘，不能骗人！是啊，杀人偿命，娘娘明镜高悬呐！”萧燕燕为难了，刚才说修改律条。那么现在要不杀胡达，老百姓不答应，杀胡达太冤了，他看看胡达，看看老百姓。胡达此时挺感激萧燕燕，心想这个娘娘我佩服，娘娘竟敢修改大辽国的律法，别看我犯法了，我也服气，别让他着急了，我这个人呢，活着也没用，也是个废人，也遭罪，干脆我呀成全这个案子吧。想着这儿扑通跪倒，娘娘，小人情愿为死者抵偿对命，以平民愤。这句话使在场的文武官员大为震惊啊！没有一个人能这样的说，得了，我死了，好像事件平息了。宋王就火了，胡达，你疯了！王家千岁，恕小人不能再保你了，娘娘。我情愿替死者抵偿。燕燕看了看他，可是你没犯死罪呀，娘娘，我要不死难以平民愤呢。这法律再严，不杀无罪之人，娘娘，有您这句话，我胡达死而无怨，只是后事求娘娘妥善安排。临死之前我还有几句话想和你说，不知娘娘能否应允。这燕燕看胡达，胡达两只大眼睛盯着萧燕燕，啪，眼球碰到一起了。萧燕燕仿佛看见胡达的眼睛里有那么多事要讲，那么多秘密要说。嗯，难道他有什么心事？好吧，既然如此，胡达，你随我来。啊，皇上不高兴了，心想我的爱妃呀，你怎么能跟犯人走啊？这想拦来不及了，萧燕燕一条道跑到黑，谁也拦不住，抬脚就走了。胡达刚要跟过去，有人把他的腰刀摘下来，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也没啥了，弄件啊布单子给他包上，为什么？衣服破的不遮体了。跟着娘娘拐弯抹角下了城楼，来到下边拐弯的无人之处，韩德让在一旁保护萧燕燕。胡达扑通跪在燕燕近前，娘娘，小人罪该万死。你有什么罪？娘娘，哈巴切尔庙刺杀皇上一案可曾结案？这你知道凶手是谁吗？哀家还没有查出来。还有大喇嘛是被谁杀的？这个娘娘，事到如今我顾不得我主子了，这一切一切都是宋王所为。
萧燕燕听这话大

0: 吃一惊啊，怎么是洗眼干的？正是。你怎么知道我是他护卫太保啊？因为宋王洗眼，他人面兽心，早就想谋朝篡位，怎奈他是没有得手啊。那次在庙里要行刺皇上，他一看没得手，派我刺杀老喇嘛，大喇嘛是被我所杀，还有是我帮人盗的盔铠甲胄，而且是我杀的扎卡。以往事情是这么回事，两条人命在我身上，我还不该死吗？哦，燕燕想，我过去对宋王怀疑过，可没像呼达说的这么清楚啊。呼达，他是你主人，对你不薄，你为何要告密？娘娘，小人虽是一个武夫，但也知道善恶，娘娘所作所为都是兴国爱民之举，万岁有病，国事全赖娘娘。那宋王为了自己能够登基继位，祸乱朝纲，祸国殃民，将来他得杀我，杀我灭口，不如为了平息这个事件，我为国家而死，死到九泉也无有憾事，请娘娘快下手抓住宋王，好保大辽国国泰民安。萧燕燕深深被感动了，难得你如此深明大义，举报有功，理应免死啊。娘娘，城下几千人，他不容我分说呀，只有我死，汉人才能信服，能为国家一死，我求之不得。我一死以为大喇嘛在天之灵，我一死对得起扎卡。说着他往城楼下冲，燕燕一把把他拉住，慢着，哀家还有话说。是娘娘。呼达又跪下了，这俩在这说话呀，城楼呢急坏了宋王，如坐针毡，他真害怕。胡达向萧燕燕汇报以往的事，想听听不着，想过去还得让在那看着，心里急得了不得，转来转去。这时城下老百姓又急了，快把凶手交出来，为死者报仇，怎么娘娘说话不算数了？什么娘娘，什么皇上，我们反了吧。皇上受不了了，哎呀，众位亲家，寡人实在受不了了，我要起驾。皇上走了，宋王一想，皇上走了我怕谁？我怕萧燕燕呢，他也呸，我找他去。他刚想找去，就这阵儿就顺着城马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一个人。谁呀？这是呼达。只见呼达噔噔噔来到了城上，趴着垛口冲下边高喊，哎，下边老百姓听着，我呼达愿给死者抵偿对命，你们闪开喽，别砸着你们。唰，大头朝下从垛口窜下去了，呜，下边人呜哇往两旁一闪，呼呼达从上边跳来，大头朝下摔个脑浆迸裂，汉人轰、就是一惊啊。你别看刚才喊报仇，真要这么死的也吓一跳。黑老五放心，赶紧到近前仔细看了看，是他。哎呀，谢娘娘千岁，我妹妹在天之灵也感激你了。可是人们还不走，怎么黑老五想起来了阿波，盐的哪咸，醋的哪酸，祸有跟头起，是因为阿伯跨马冲散人群，撞倒我的筐，就这么引起打仗。哦，叫他在上边站着不行。娘娘千岁，还有那个契丹狗，那个人不能逍遥法外，也得叫他死。皇城使孙胜急了，都不许你节外生枝，你妹妹一个人死，总不能叫两个人敌长对命啊。不行，那个叫什么阿伯的非死不可，不死也得罚他。燕燕一看众怒难平，没办法，阿伯臣在，你惹是生非，以致两人丧命，为平民愤，重打你40军棍。啊，阿伯傻了，心想 娘娘哎，我为你在外边操演人马餐风宿露啊，好容易到京城看你姐姐来了，怎么你打我？他用眼睛一瞟，前他妻子素素在，素素几步就来到萧燕近前。怎么，娘娘，你要打我的人？燕燕没理他。皇上使，小雨城下老百姓给我打。
1: 是。
0: 皇上使从下边喊完了，把阿伯抓住吊在垛口呢，冰邦冰邦棍子上下翻飞，整打40棍。这回下边老百姓顺气儿了。哎呀，谢娘娘，阿伯可急了。娘娘，你不能打我，我是渤海国人。素素也说，燕燕，你黑了心肝，连手足之情都不讲了。萧燕燕目视前方，今后无论是契丹人、汉人、渤海人，无论是王公余悦还是平民，触犯国法，一律治罪，给我打。这下的阿伯可苦了。40棍挨完了，皮破血流，汉人这才心满意足的高呼万岁，四处散去。那素素扑到阿波的近前，恨燕燕咬牙切齿。萧燕燕，萧燕燕，你不念姐妹之情，竟敢打我心上人，你等着，我会报答你的。宋王在一旁幸灾乐祸，心想呼打死得好，杀人灭口，免得我杀他了。萧燕燕，你还拿我当好人呢，你等着，我重新聚聚力量，找机会把你铲除。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奸王喜尹见胡达死了，暗自庆幸，我少了个知情人就多一分安全，死得好，免得我杀他。他一想，不对，萧燕燕诡计多端，死者是不是胡达？胡达和他谈了半天，谈些什么？我得看看。想着说，娘娘千岁，胡达是我的护卫太保，死得这么惨，待我收敛尸体，将他埋葬。燕燕说，算了吧，他一个佣人犯了死罪，就不用重于礼节了。也好。就这样，宋王也不放心呐，探身左看右看，没错，这才转过身来找的妻子丽丽。下边事儿该怎么处理，归皇城使孙胜和韩德让办。萧燕一扭脸儿，瞧见大姐、二姐素素和丽丽了。哟，二位姐姐，难得你们同时进宫，带小妹准备酒宴，我们好好叙别一下离别之情。哟，大姐，还生我气呀？哦，打你的阿波了。姐姐，我不这么做没办法呀。不打阿波，不打阿波，对不起老百姓，打了阿波得罪我的姐姐，那是我的亲姐姐呀。还有丽丽天真无邪，嫁了宋王是我出的主意，可是宋王老奸巨猾，要把他拖入火坑的。萧燕燕站到那儿，半晌无言。这时身旁传来脚步声，嚓嚓嚓嚓。不用回头，燕燕知道谁来了。谁呀？自己心上人，白马银枪将韩德让，现在官拜行宫都部署。韩德让说，娘娘，刚才太平王妃和宋王妃情绪很不对呀。燕燕没说话。娘娘，恕我多嘴，臣已调查清楚，太平王妃和阿波在驴集河已有3万兵马，这3万兵马本来是保护边境的，可是现在他们据为己有，不可轻视啊。燕燕擦了擦脸上的泪水，韩将军，我知道了，你去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是，韩德让退下去了。燕燕眼望自己的家，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老娘，想两个姐姐，想自己的父亲，眼泪刷刷的。燕燕在这哭，她两个姐姐回府里乐呢。到哪儿了？都到宋王喜尹府。喜尹把素素、阿波请到府里，吩咐厨下排摆酒宴。呵，杯盘罗列，肉山酒海，灯火通明，舞女们嘚儿搭笙管笛箫，悦耳动听。酒至半酣，素素抓筝，丽丽翩翩起舞，敞开歌喉，放声歌唱。什么月儿弯，星光淡，且贪欢，管他明夕是何年。唱着唱着，阿波烦了，把酒杯啪摔到地下呢。贪杯，明天保不住脑袋要搬家了，还容你贪欢呢？贪个屁哟。丽丽被吓得立刻站住了。阿波将军何出此言？宋王妃，你没看见皇后吊打我那个狠劲儿啊？今天她敢打，明天就敢杀我呀！我难受啊！ 宋王在一旁挑拨离间：“今天呐，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啊，他将我呼达处死了，我都没脸活呀！”素素听这话，火腾就上来了。是啊，燕燕打阿波，这是打我呢。我知道他从小任性，敢作敢为，想不到他打我的主意。等着，将来他碰到我手的。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高喊：“圣旨到！”要，可把素素吓坏了。素心我想，我们刚才话说半截，怎么燕燕就知道了圣旨来干嘛？阿波吓得腾就站起来：“哎，素素，怎么办？啊，是啊，圣旨来了，难道抓我们？”奸王西隐心里明白，萧燕燕不会无故杀人，他们纯属庸人自扰。哎，别着急，先接圣旨。就这样，他们出去，把太监接进来，跪倒磕头，山呼万岁万万岁。太监唰啦打开圣旨。太平王妃阿波接旨：“吾皇万岁万万岁，朕闻阿波在驴居河已有人马30,000，而且训练有素，着即调归西南面招讨使指挥，以便同宋朝开战，签此。”啊，说了半天是把阿波手下30,000人调走了，一下子把兵权给他拿掉了，这还了得？阿波和素素全傻了。哎，怎么还不先呢？这谢主隆恩！素素咬着后槽牙呀，说声谢恩。太监唰啦把圣旨收好，转身出去了。书中暗表，方才韩德让报告萧燕燕说，阿波有30,000人马，现在兵强马壮，恐怕他起手，所以萧燕燕立刻刷旨意解除兵权。这招真够狠的。传旨官一出去，素素阿波是跳脚的骂呀：“什么要把我这30,000人带走？办不到，我非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宋王一看，哎呀，这是苍天助我成功啊。王杰，皇后这一招够毒的，这叫釜底抽薪呐。一旦你30,000军队交出来，你们俩人性命可就保不住了。不行，我不交，只要有阿波我三寸气在，我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啊，你要造反？丽丽说，这能行吗？西野说，有什么不行的？啊，既然萧燕燕不容我们，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铤而走险。
4: 啊，王爷，要是败了怎么办呢？
3: 哎呀，我的爱妃，我们为什么不能胜呢？
4: 哎呀，就那些人能行吗？
3: 我们可以扩大自己力量，我还有一支强大力量，我们联合起来准行。哦，阿波说，但不知是哪位王爷和大臣。哼，王爷大臣呵呵呵，他们没有兵马，我请这人比那些大臣王爷还有力量，你们瞧着。来啊，把门关上。大门客厅门关严之后，宋王西隐啪啪啪连击3掌，就看从屏风后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前门一走，丽丽、素素、阿波等人一看大吃一惊啊，一看就不是大辽国人，也不是宋朝人。怎么这个人呢，长个黄头发蓝眼珠，衣服相当豪华，年纪在个41、42岁，体格特别壮，是又高又壮。我给各位见礼了。啊，素素、阿波认识。哎呀，这不是古力扎国国王乌达吗？这是雪豹子阿波和素素大为震惊。我们奉命在驴居河操练兵马，就是为了对付古力扎国，两国陈兵边境虎视眈眈，经常发生战争，不过都是局部的， 为了这件事儿，阿波代素素代表大辽国使臣曾经和乌达国王交涉，每次都不愉快，所以这两人认识乌达国王也恨他。今天乌达国王怎么到京城来了？为什么呢？阿波下意识的苍啷抽出腰刀。哎，乌达，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是给你们帮忙来了。帮忙？帮什么忙？书中暗表，古力扎国和辽国是邻邦，中间置隔一条驴驹河，他每年给大辽国进贡称臣，贡品要花出国库一半银子。最近呢，古力扎国兵强马壮，年成又好，富起来了，三年没进贡。这一下子萧燕燕和皇上都着急，就派人呢在边境操演人马。派谁去呢？就想到了阿波。阿波呢是素素的丈夫，那是真亲，他是奴仆出身，一定会忠心保国，这个人武艺高强，训练军卒足以胜任。就这么给阿波提为都尉，叫他统兵带队。可有实权呐，一去就是三年，开始只有几千人，因为三年前闹旱灾，老百姓怕饿死都来投军，兵源充足。阿波对部下又非常宽厚，不像啊其他贵族拿兵当奴隶驱使，所以投者越来越多，招募了3万多人。这支强大铁骑像生龙活虎一般呢，和古力扎国打了几仗，古力扎国是大败亏输，可把国王吓坏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阿波和素素有这3万人呢，也飘飘然然觉得身价倍增。要不说呢，人心不足蛇吞象，阿波开始感谢萧燕燕，后来也觉得自己官太小了，不服朝廷管。他跟素素商量，你说咱们兵精粮足有这么多人，干嘛要听你妹妹的呀？咱们弄几座城，圈两座山，自己建个国家多好啊，就叫阿波国。到那阵儿，我当皇上，你当娘娘，何苦你当死鬼的王妃？你嫁给我又名不正言不顺，都管你叫太平王妃。我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干脆你当娘娘，我当皇上。素素听了有道理，哎呀，这么做对不起燕燕呢，怕对不起你妹妹不要紧呢，这么办，咱们打古力扎国，占他的土地。嗯，好，就这样，这两口子就准备要攻打古力扎国。这素素啊，在娘家时候呢是大家闺秀，天真无邪，就因为啊嫁给太平王遭到蹂躏，又嫁给仇人，在官场中尔虞我诈，抢权杀人呢，他也卷入政治斗争，现在变得凶狠贪婪，一旦不满足他愿望就要发泄私愤，杀人造反。这两人想要称帝，加强训练兵马。古力扎国国王看出来了，阿波呀对他是威胁，怎么办呢？他想打，打不过，又不愿意投靠大辽，他就投靠宋王喜尹，和喜尹说，只要你能和我合作，你放心，我国为你效劳。宋王说，那好办呢，你放心，我在皇上面前说话，你的贡品减一半，阿波那边如果出兵，我通知你。俩书来信往，今天乌达又到宋王府商量什么呢？宋王就商量借乌达的人马夺取大辽江山。想不到阿波挨打也起了反心，这伙人是臭味相投，弄到一起了。宋王一看时机到了，阿波有3万人，这个乌达国王手下有5万人，这8万人马掉头打大辽是一点问题没有，这才把乌达国王请出来。宋王从中打和，阿波呀，咱们俩是一担天儿，乌达国王和我是弟兄，说起来是一家人，来来，快坐坐坐，天上杯筷，咱们一块喝，有什么话慢慢说。乌达国王坐下，宋王又给立了引荐，诸位

0: 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把大辽国的江山社稷夺下来。到那阵儿，阿波，你和乌达国王平分疆土，怎么样？把大辽国江山一边一半，我呀一点好处不要，只要杀了皇上娘娘替我死去的皇兄玉帝报了仇就行了。阿伯看看乌达，低声问：“哎，宋王千岁，乌达可靠吗？”“可靠。”“从今后你们化敌为友，共灭大辽。”乌达说：“我愿受宋王驱使。”阿波大将军，我很佩服你，咱们是一家人，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二小姐丽丽哭了：“
1: 哎呀，你们要造反太可怕了，可不许伤我三妹妹，她和我是一奶同胞，我不让你们伤她。”
0: 宋王赶紧哄她：“哎呀，你的心太好了，可是你要犯到她手啊，她可不像你，非杀你不可呀。”素素说：“是。”哼，燕燕变了，他把我们都给忘了，为了皇权忘了骨肉，就别怪我们，为了皇权也不认他这个妹妹，我们是卖路人。
1: 丽丽说：“呀，大姐呀，不许你那么恨他，许他不仁，不许我们不义，我求你们别杀他。”
0: 宋王说：“好了好了好了，你放心吧，只要抓住萧燕燕，看见面上不杀他，
1: 对，把他软禁起来。”
0: 哎，好了，我的宝贝儿，你别搅和了，我们商量正事儿。诸位，现在乌达国王和阿波两家人马合起来是80000，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什么时候起手？阿波说：“刚才皇上传旨要把我这30000人马拉走，这不行，明天就把这30000人拉到乌达国境内，借贵宝地栖身，一旦起手我们共同出兵。”乌达国王一听非常高兴，觉得不虚此行，这会儿是开怀畅饮，一直喝到玉兔西坠，红日东升，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的，都醉了。宋王洗饮打了个瞌睡，把眼睛睁开：“家人，快打镜面水，别误事，我们好分头行动。”把这人都叫起来，洗了洗脸，漱漱口，准备吃完早点分头行动。阿波啊，把人马拉到乌达国王呢，哪知道他们没等走呢，老管家慌慌张张跑进了：“王爷，怪事儿，御帐军怎么把我们府包围了呢？他们来回转悠，能出什么事儿啊？”啊，宋王的心咯噔一下子：“什么？御帐军来了？有多少？”“哎呦，好几百人呢。”“难道我们事情败露了？”“不可能啊，我们刚刚啊发誓才联盟，还没出府呢。前者造反都是我走漏的风声，这次我没有告密，那么风声又是谁走漏的？”他挨个看了又看，不是这屋人，没声。“你们别着急啊，谁也别动，我出去看看。”就这样，监王西隐离了客厅，奔前门，开开大门，下台阶，一蹬两蹬，没走一半儿，从旁边胡同着腾腾腾腾走过一个人，谁呀？耶律休哥，挎着腰刀拦住了宋王希尹：“宋王千岁，早晨起来上哪儿去啊？”“啊，我出去溜达溜达。”“哦，我们奉了南枢密使韩大人所差，叫下官带兵到这里，说请您不要出府，回去修心养性去吧。”话说得好听，可不那么回事儿啊。宋王把脸一撂：“你们这干什么？哎，你们包围我的官邸，禁止我出入，我身犯何罪？这是为什么？”“王爷，我们是奉旨行事，其他一概不知。王爷，别让卑职为难，请回吧。”哼，宋王有火没用发，另外他做贼心虚，赶紧的回来，大门咣当关好了，插上，叫过丽丽、素素、阿伯、乌达几个人，把情况一说，这人都慌了。丽丽立刻吓得脸色煞白呀：“糟糕，一定是我们谋反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掉脑袋的。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慌什么？嗯，萧燕燕，她也不是千里眼。他不会看见，他也不是顺风耳，也不会听见。嗯， 我们陈

0: 出气，不管他们怎么追问，你们也不要承认我们要造反的事儿，听着没有啊？听见了，我们不承认造反，不许说啊！我不说。监王希尹还不放心，他又到府外看看，冤家路窄，正碰见萧达林。萧达林的膀子被射伤了，耶律杀人射伤的，到现在没长好呢。看见宋王，他膀子疼，心里这个恨恨得咬牙切齿。哎，宋王出来干什么？回去。哎，娘娘有话，不许你出府。如果再往前迈一步，剁你脚趾头；往前一探头，削你脑瓜皮儿。听着没有？滚！完了，西爷一想，我隐藏的这么秘密，难道真叫萧燕知道？我不服。错在哪个环节呢？他就怎么也弄不明白。回到大厅，这会儿说不害怕是假的，一上午没吃饭，到晌午前没动静。西爷说咱不能这么耗着，咱们饿着准备饭，吃饱了喝足了再和萧燕燕斗。这边饭菜做好刚摆上，举起杯还没等喝酒呢，外边人喊上家到。丽丽一松手，跳亮亮亮亮，酒杯也碎了，软那块不会动了。哎呀，王爷呀，吓死我了。别怕，怕什么啊？我没怕，有你我就不怕。快接上将。甭接。皇上、娘娘、韩德让等人已经来到客厅门外。宋王说不好，吴大国王，快你藏起来，你要钻到隐蔽墙里边，千万别出来。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拽暗铃，铃声响三下就是他们走了，如果没有三声铃响，千万千万别出来，听着没有？我知道了。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话都不算数，谁也没看着乌达国王，听着没有？啊，听见了，都听见了。乌达藏好了，这伙人都收拾利索了，这才出去把皇上娘娘等人迎接客厅。其实萧燕燕打早上起来就想到宋王府，因为皇上有病，睡得晚，起来得晚，像哄小孩一样穿衣服、吃饭、洗漱、以避可算弄利索了，就等到现在，这才来到宋王府。为什么叫他来呀？因为萧燕心里明白，我说宋王希尹造反，他不能信，他说他是他皇兄啊，我叫他亲眼看着，这个皇上气色也不好，说话都没底气。希尹，你可知罪吗？哎呀，万岁！不知我何罪之有，臣实在不知，往圣上明示。萧燕说，哼，你是装傻充愣。太平王妃、宋王妃，你们知罪吗？啊，妹妹啊，此话怎么讲啊？我们并没有失礼之处啊。哼，阿波，你知罪吗？哼，昨天我领教四十军棍，难道这还不够吗？够了，我问你们，昨天晚上你们和希尹都干了什么？没等别人说话，监王希尹赶紧说，哦，昨天我们在饮菊花酒庆贺他们姐妹多日没见面。住嘴，你们昨天在商量谋反，想谋夺大辽国江山社稷，多也不对。哎呀，臣冤枉，臣冤枉，可不能胡说呀。我有人证，来呀，带人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康王看完了金兀术的这一道旨意，知道秦桧造反，属实要篡自己的位置，怎么办？请来了宗泽老元帅。老元帅给出主意，出两道旨，一道是明的，一道是暗的。让谁去？谁去都不好使。最后宗泽恕罪说，只有太子赵金宝前往。赵金宝去，除了您就说他大了。到那去犒赏三军，带着酒，带着牛羊猪，一切都带全了。另外给他送去50,000担粮，不能让他怀疑，支持他作战。哎，然后工部圣旨，保证成功，全力保证要过来。这康王一愣神啊，老太后点了点头啊，行行啊，我那孙儿我算看透了，比他爹要强得多得多多得多，将来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来啊，把金宝找来。把赵金宝找来了。年轻一听这事儿，祖母啊，您让我去算对了，我早就看这老小子不是东西，不过我爹特别信任他，我身为太子，我又没有权利，我有什么办法？这个事儿就交给我，我保证做得到，保证做好。谁保驾呀？宗泽、宗方，一老帅一少帅，随身保驾。另外呢，岳亭，你还叫耀成功，就说你是龙虎双状元，随军。

0: 保驾。到那儿之后了，扎下营盘，你藏到御林军当中，13000人呢，御林军一个顶十个，你不露面，什么时候打起来了，太子悠闲，你出头保驾。又给王佐写了一道旨意，拿着这一道圣旨回去公布于众，恕所有的全体军，就是官兵啊官啊都算上，元帅一律无罪。王佐这道旨意也带好了，可以走了。偷偷的把岳林放讲出来，告诉岳林，太子这一路上走着，你暗地保护，保护到目的地，你可以回转岳营。一切都安排完毕，马上装车，把粮食装车呀！哎呀，这羊啊、牛啊、猪啊，是各种的禽兽全都装上了，犒赏三军嘛。大车拉美酒啊，开始动身。这一路之上往前紧赶紧走啊，宗泽就提出来说：“殿下，事情不能太着急了，后头这步兵脚底都磨出泡来了，这是不好办呢，是不是？咱一天就走50里，多了不走，好吧？”队伍前进，走来走去，前面正好碰上，哎，前面有小山沟，旁边环山。山倒是不高，树木也不多。开路的队伍正在前边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哟，在大道当间有个死人在那躺着。这怎么了？这是戴个破道帽，穿着破道袍，油着麻花补丁落补丁，旁边放着小桶，里头都是馊干粮，上头挂着铁筷子。这满脸这颜色就别提了，再死了那颜色能好看得了吗？这死倒是死了，赶紧的不能让他在道上啊。下来人把死尸拉到道边上去了，拉出挺老远，回来飞身上马，刚要一走，回头一看，哎嗨，这死倒啊又爬回来了，又躺在当间挡住队伍。说刚才咱把他拽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下了马到跟前一摸，一点气儿都没有，浑身冰凉，是死了，怎么能爬回来？旁边有一位副将炸着胆子，心话他妈诈尸，这是你这是拉走，怎么能爬回来？刚才还是没有拉走，拉走拉走拉走了，回来刚一上马，眼看着爬回来又躺着了。这回可了不得了，那个当时都迷信呢，个个身上毛骨悚然呢，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快往里头报，这诈尸，越停了再投钱儿。是怎么的？现在为什么不走了？回要将军可了不得，他这个前头有个死倒诈尸，哪有这事儿？这不胡说八道！我看看去。越停来的投钱一看，哎呦！正是给自己帮忙那个瞎老道，怎么死这儿了？赶紧下了马，来到跟前一摸，哎，有气儿了，呲儿呼，呲儿呼，当时就有气儿了。老人家，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不愣，坐起来，一语不答，从怀中伸手掏出点破纸来。拿出引火之物，唰点着了，呼呼呼呼呼，放在这儿，嘟嘟囔囔。这队伍离这还挺远呢，声音特别小。月婷啊，我给你烧点纸儿，省得你死后没人给你烧，我先给你寄到丰都城去。月婷一看这老头怎么个意思？这不咒我吗？这不是吗？老人家，您有病了是怎么着？您曾经给我帮过忙，这钱您怎么给我烧纸呢？月婷啊，你随我来，让队伍先慢慢走着，然后你追。队伍慢慢走着啊，我有几句话说。跟着老道顺着山坡就上去了。 老人家，您用什么咒啊？您给我烧纸，想必有不吉之兆吧？这还用说吗？你跟着队伍走了，你见到秦桧之后，就你那一个红耳朵，谁不认识你？哎，那个赵兄都死了，再没有第三个了，道上不就把你剁了吗？所以说我给你烧点纸儿。老人家，您不知道，我们已经想到这一点了。等到那之后了，御林军扎下，我在军队里头不出来，不抛头露面，见不到秦桧，他也不可能杀我。就你这小心眼儿，孩儿啊，在碟子里的扎蒙子，你浅的歇活着呢。六月前贴对子，你差半年呢。老人家，我服了。您有什么高见吗？您可以给我出个主意。主意呀，有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干。我怎么不干呢？您可以说，你随我来，随我来。哎，看见吗？旁边看瓜的那块有个小窝铺，到那里头。结果倒在这里的，里头根本就没有人。现在不是这个季节，不是吗？里头有个破盆，里头有水，看看水挺清凉。穷老道一伸手掏出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开之后往里头刷刷刷刷刷刷一倒，把脸洗了，变个脸行不行啊？你耳朵不是红的吗？这回那个耳朵也是红的，满脸都是红的，连脖子带胳膊都给我洗净，洗洗洗洗。到那儿他就认不出你来了，你不叫要成功？哦，哎呀，老人家，我谢谢您，哗哗都洗了。这顿夸洗，都洗完之后变成红脸，耳朵全都是红的。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哎，这还不离儿。来来来，再给你一包。从怀里头又掏出一包。这个做什么用的？我已经染了啊，是不是怕掉了？然后我再可得洗。哎，掉不了，放心吧，多子也掉不了。什么时候你的事情办完了，不用这张脸了，你把这包药再倒到温水里头，然后你再一洗，服旧如初，还是原来你那张脸儿。哎呀，多谢老人家。老人家呀，您姓什么叫什么，您能告诉我一声不？受人滴水恩，应该涌泉报，况且您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姓瞎，单字名子，见面叫瞎子就行了。一转身滴了棍，撤撤撤撤撤，他走了。月亭一看这位是怪人，他不说，不说也没办法，不说就不说吧。就这样撒坐骑追赶队伍，等他追上了，再见着宗泽和太子，谁也不认识，都看脸熟呀。你谁？我是月亭，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还有贵人帮忙，大家一听都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太好。书要简短，一路无话来到了铜台山，来到秦营的对过有一定的距离，把13000御林军扎下连营。扎下了，太子马上命人赶紧禀报秦桧丞相，得知就说太子我来了，给他犒赏三军。有人往里禀报，这秦桧呢正在大帐里头坐着，梁芳在旁边陪着，另外还有高权益，现在改了姓叫李权益，在旁边陪着。老小子高兴啊，心里在想，不久的将来我就要面南背北，是登基坐殿。报丞相，朝里来人了，来了奉旨钦差，不是别人，说是大太子要见您，来犒赏三军来了。梁芳一听是哈哈大笑，太好了，爹呀，犒赏三军来了，还得带点别的，压点粮台，乱七八糟的不？军饷得弄点来不？ 看来岳家必灭呀。儿啊，你可千千万万不要低估了皇上啊。福儿过来，哎，儿的福过来，趴到耳根台子小声说话。儿啊，你别看太子他来了说犒赏三军，其中必定有诈。谁来犒赏三军不行，怎么偏偏让他来呢？大意失荆州之故耳，我儿一定要牢牢记住。走出去迎接，千万注意，一旦间暴露，儿啊，将来我登基登不了，你照旧也完；将来我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是我一儿干殿下。我要一高兴把你兄弟废了，秦勇我不用，你可以继承我江山，你就是首缺殿下。这俩人原来早就通气儿了，高权益现在不到，没告诉他，没到时候呢。出营盘来到外头一接，见到了太子，哎呀，太子赶紧跪倒磕头。太子这个客气，甩凳离鞍下了马，亲自把丞相给搀起来了。丞相啊，你劳苦功高啊，我皇父感激的不知道如何是好，特为派我亲自代理他老人家来，代替我爹来。到此犒赏三军，来里边请吧。一直往在里头走，老贼秦桧这眼睛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往太子身旁边一看，有一员大将。怎么看着这么熟呢？好像是岳亭。是他。梁芳也看这爷俩一过眼神，表面上什么可没都带出来，一直入了大帐之后了，坐下来了。太子这前才说呀，我给您押来了50,000担粮，说骡马牛羊猪带来的无期代数，美酒多少车现在数不过来，一来犒赏三军，二有皇父一道圣旨，丞相接旨。秦桧一看怎么样？我就知道来者不善，这里肯定有事儿。瞅瞅梁芳，梁芳那按着监督，严阵以待，一旦间有什么事儿，马上把太子就给宰了。老小子往地下一跪，太子把旨意拿出，主要内容全部念完。丞相劳苦功高，请回到朝中享受，可以养老了，让太子本身锻炼锻炼，将来让他做马上皇帝，有道明君，兵权请丞相交给太子。秦桧一听，这心里转了800个圈儿啊！我就知道里头有事儿，果不其然吧。眼珠一转，太子，臣接旨。不过，臣呢向您提出个事儿来，不知道太子是否能听啊？讲啊，可以说说吧，太子。您刚刚来到，不是微臣我小看您，梁芳和我就这么着对付不了岳家军。您刚到这儿，地势您不熟悉，三军儿郎您不熟悉，多少员将军您都不熟悉，您马上接兵权恐怕没什么好处吧。过几天微臣再交，不知道您意下如何，您先熟悉熟悉。赵金宝一听啊，这玩意儿还不能不答应，你急于求成啊，当时你引起来他会叛变，马上就反啊，完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请请请请。秦桧吩咐一声，白燕给接风掸尘， 这儿摆着酒宴，秦桧又吩咐一声：“来啊，把水端进来。”端进来两盆水。殿下，您刚到这儿，一路之上风尘仆仆，您洗洗脸，然后呢，咱们再用宴。您可别小看这个水啊，同台山这单独有这么一个山泉呢，从这个地方打水，吃它可以长生不老，拿它洗脸，心明眼亮，脑袋清楚。您洗洗吧。太子一看，那洗洗去。太子洗了。殿下，请问那位是谁？你还没给引荐呢。殿下说：“哎呀，你看我年轻人嘛，就是这样，一高兴见到丞相，我就把他忘了。这是龙虎双状元，新科的状元，叫耀成功。来，状元过来，参见丞相。”月亭过来了，没办法的情况下，委曲求全，尽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等我逮住你再捉。参见丞相失礼。哎呀，这丞相啊，这个客气呀，亲自给搀起来了，脸对脸的看了一看，察言观色，还看他的眼神，透不透出了怒光？那小英雄月亭根本诚心带也带不出来呀，我得板住啊，我要憋不住架，那不就完了吗？请洗脸，风尘仆仆说，既是龙虎双状元，年轻有为，血气方刚，将来殿下开仗还指着你得胜呢。来来来，洗洗洗。月亭心里的话，老小子，你是让我洗脸吗？让太子洗脸，做引子，主要是我。你看我脸色变了，怕我是月亭啊？明白了，歇话，洗不掉你放心吧。高人给我染的，这有洗掉的药在兜里揣着呢，不能告诉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顿擦，老贼注意往盆里看了看，没有色儿。再看看月亭的脸儿，通红。面如赤炭，哦，心里的话，看来世上花花世界呀，无奇不有啊。那赵雄长得像月亭，一人不差，你看这个长得还像，不过就是红脸儿。哎，是他这个耳朵里，你两个都是红耳朵，月亭一个红耳朵，疑团全部取消，没了。坐下用宴，大家欢聚在一起，连吃带喝，正吃着喝着呢，忽然之间有人报回丞相，清风寨的寨主来了，让您把1000担粮食给送出去。哦，是叫罗峰，不错，正是。我不用出去了，梁芳啊，派人把粮食给送出去。殿下一听，什么？丞相，咱们是官方，他是贼呀，该他的还是欠他的呢？因为什么他要粮咱给他呢？这不能随便给呀，这叫粮台呀，军中无粮不战自乱，粮食再多也不能往外给。太子，您不知道，要说起来，这个天台山这儿就有这么个清风寨，上头就有这个寨主，他给我捣乱多次啊。他跟我要粮，我能给他吗？开始跟我要粮，我不给，结果打起来了，一追追到山里头，转两个弯，连一个喽啰兵都没宰了，一个也追不上。也说不上怎么回事，他占山他会用兵，神出鬼没，他跟我打游击呀，我哪有精力跟他去折腾去？我这边我得对付月雷呢， 所以说我答应他给他，他多子要我还给，粮食有的是。等多子把月亭给灭了，我岂能饶他？我非抄他山不可。说现在我惹不起他，我那头跟月雷开支账，他后头就给我放火，专门烧我灵台，抓还抓不住，贼鬼刘华就这么个东西。殿下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说这也不可以啊，这么的了，我出去一趟，既然咱不该他的也不欠他的，我出去找他辩理，我跟他说说，我带着龙虎双状元，实在不行一枪把他挑了就得了，留他作战，干嘛让他捣乱呢？老贼一听，哎，是个好机会，你要如果出去你可就知道了，清风寨这位寨主枪法骁勇，梁芳跟他打过，不是没较量过，出去如果你要是死了，正达到我的冷子心坎。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赵金宝来到了秦营之后，公布了头一道圣旨。秦桧呢，心眼多，知道太子来绝没好事，他来领兵带将，我和梁方都打不了岳雷，他就能行吗？表面上说，太子您刚来，您得熟悉地形，另外您得掌握大小的三军，如果不然的话恐怕不行，您看看过两天我再让行不行。太子不敢急于求成啊。洗完脸之后摆上酒吃喝，刚要吃喝，有人报清风山的寨主罗峰来要粮，1000担粮。秦桧奔没打，说给这不马上给拨去。太子问说，咱该他的还是欠他的？也不该也不欠。说不该不欠为什么要给他？秦桧当时提出说，这清风寨的寨主太厉害，会用兵啊，出没无常啊，跟我打游击战呢、啊、我这头开战啊，他后头给我放火抄我后路，所以现在我打算把他稳住，先给他粮食，以后再抓他，灭完了岳雷，然后再平他高山。太子说，这么办，我出去，我看看这个罗峰到底有何大德能，全凭本太子全身武术，我要他命。来啊，文武双状元随我去。嘿，秦桧一听这高兴啊，心里的话，要如果能把他置于死地，我和梁方就把他置于死地了，你抓不着他比贼都花呀，像泥鳅一样啊，武艺还高，你一出去必死无疑，你死后兵权还是我的，还免得我操心再想其他的办法了。记下老小子不提，单说岳亭，保着太子来到营外，抬头一看，果不其然有个小白脸儿。哎呀，长得挺漂亮，倍儿精神，五勾神飞枪，白马全身上下穿白艾素。太子心里的话，你多点个小岁数你就占山呢，哎，多的是个老呢，为什么不学好啊？太子觉着自己不含糊，你给我关敌廖镇。岳亭一看不行，殿下呀，当真您上去要打不过他，一旦你放心，没有一旦。说为什么呢？我的武术我还不知道吗？我曾经跟宗泽比试过，我们两个不分上下，少帅宗方跟我比试过，让我一脚踹个跟头，许多高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啊。实际这太子天多高地多厚他不知道，年轻无知啊，宗泽能败到他手吗？宗方能让他踢个跟头吗？都让着他，那是诚心让着他呢。出口一指，岳亭也就没拦着，就这样学马来到上宾，高声朗诵，带大胆的贼寇啊，你敢和官府要粮，今天本太子赵金宝我来了，我让你死到我的枪下，招枪腾楞就是一枪。

脸把太子给挑了。太子大喊一声救驾，喊了一声救驾声，拨马就跑。罗峰心里的话，我要把太子给抓住那可太好了，我和秦桧要什么他不给我，太子在我手里头呢，那是他的主子。对，拨马就追。岳亭一看跑，抖起往上就来呀。再看太子一抬腿把枪挂上了，这一伸手拿起了什么弹弓，打得准呐，啪就是一弹弓。这弹弓打谁呢？打的是岳亭。岳亭往旁边一闪身，收过去了，紧接着啪啪啪，连续就是三弹过来了。汤架出一弹，又躲开了一粒儿，最后这一粒躲开了过去了。这太子刚跑过去，给我杀了他，正好就打到脑门子上。你说这太子属实也真没有能耐，也真就什么也不是，刚才也吓得够呛。这弹弓叭打上了，从马上咵嚓就掉下去了，把岳亭吓这一跳。岳亭刚要学马意思回来救殿下呀，把殿下救回去，然后罗峰我要你命，我非整死你不可。他在学马的功夫，没成想这个寨主比他要快得多呀，啪啪啪，弹弓打完之后，紧接着一转弯就转到太子的跟前了。太子正好往马下这一掉，人家这一把抓住后脖领子，往自己鞍桥上一歇，学马是往回就跑。后头跟来的喽啰兵都是马队，哇！岳亭一看坏了，这可糟。这人如果让他要抓走了，占山的人都野性啊，他要真给杀了，我这罪大了，御状啊白穿了。我本身是奉我主之旨随军保护殿下，怎么保护的？一朝夕学马就追呀，喽啰兵往寺外跑，为什么？都知道打不过他，但是一个也伤不着。为什么呢？岳亭他追的是罗峰，他追的不是喽啰兵啊，也不是头目啊，因为那有太子啊。结果进了山了，人家轻车熟道，等岳亭追到了寨门之外，一看寨门已经关上了，人家那平安无事，知道完了。太子啊，你已经入了虎口了，入好虎口怎么办？我得救你，我往里头冲，全凭我一个人，后头自己带的队伍全部都落下了，进去马上就死，那不就完了吗？一刻不能耽误啊。岳亭想来想去，哎，有了，我就按着黑道的规矩，甩当离鞍下了马，唰啦把戟往地下一扔，宝剑摘了下去，身上穿的盔甲全部卸掉。喽啰兵在枪上看，耶耶耶耶，什么毛病这是？怎么全部都扔了？不打仗了？鬼门来了？鬼门也不好使啊。单表岳亭啊，来到寨门前抱了抱腕，弟兄们大家辛苦了，借你们口中言传我心服事，往里头禀报你们寨主罗峰得知，就说外头有龙虎双状元要成功，我来拜山来了，我要见他。商队一听，要

里头跑。那罗峰正好把太子扔到地上，绑上了，送到扒皮厅，先吓唬吓唬他。这个可不能宰，为什么？留着他呀，就和秦桧要粮啊，要饷啊，要兵刃呐、啊，一切都跟他要，要什么他得给什么。报，回寨主爷，就后头追你那个人呢，他来了。哦，难道说他打算与我作战？不是，盔甲都卸了，跳下马来，兵刃都扔了，宝剑也摘下去了。他按着黑道的规矩啊，他可能懂点行。他说来拜山来了。拜山？罗峰千思后想，一想人家拜山，你不能不见呐，对不对？再说我怕他是怎么着，好，载我出去观瞧。带马，带马抬枪，飞身上坐骑，来到寨门，吱扭咣当两扇门开开之后，拨坐骑来到了外边，再一看月亭，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和颜悦色。喂，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前提上没得空问你，现在你能报个名吗？可以。如果要问，我是大宋朝的龙虎双状元，我姓耀，我叫耀成功。再往下问，今天至此不为殿下特来拜山。啊啊，好啊，你来拜山，你不怕死？不怕死。你和我可是敌人？不错，是敌人，与殿下一点关都没有。月亭听到这儿，稍稍愣了一愣。寨主，咱按照黑道的规矩，看见没有？我枪马完全都抛在一旁，盔甲已经卸掉。要说是一点关系没有，那是假话。因为太子是君，我是臣，君臣如父子啊。这么办，你把我五花大绑绑上，押到山内，杀剐寸溜海，任凭你便，把我家太子给放了。你看这样行不行？哎呀呀呀呀呀！看来你还是个忠臣呢啊！真少有，佩服佩服。不过我问你，你能不能后悔？绝不后悔。好啊！喽罗兵上去，马肩头，拢二背，双三扣，单三扣，绑上之后，推推拥拥，直接进去，来到了扒皮厅。进来一看，太子在那绑着呢。这太子吓得这张脸啊，像纸一样啊，嘴唇子烂颤呢、啊。你看上阵前那简直我如何如何，这事儿懵了已经啊。他哪经受过这风雨啊？一看月亭进来了，哎呀，双状元，你怎么也让他们抓住了？你跟我作伴来了是怎么着？殿下，请您放心，您龙体平安无事，可以回营了。啊？此话怎讲，殿下？我按照黑道的规矩，我自己扶的绑，任劳任怨，换您老人家。债主已经答应了把我绑进来，马上就可以换您走，您放心吧。哎呀，如此说来呀，你真是个忠臣呐、啊，忠心无二。我只要回去之后，仗打胜了之后，我

驾称臣，你不算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是占山的，你可以跟我论黑道的规矩，哎，我可以放人，我答应你我就放。你不是啊，啊，就拿你一个龙虎双状元，你这条命就可以换走太子吗？他是未来的小皇上，他爹混蛋他也明白不了。谁不知道现在奸臣挡道？哎，谁不知道昏君好色，把朝政一切都交给其他人了，专门信奸不信忠。你呀，今天别走了，你就随龙保驾，你俩一块儿走，啊，一起跪耳。有掌刑的，说开膛摘心，摘谁呀？一起跪耳，太子那儿不能上，为什么？指他要粮要饷呢？杀谁？杀月亭。哎呀，月亭一看，我问你，你是英雄啊，你还是狗熊？你是男子汉还是女流之辈？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姓要的，占山人就这样。什么叫算数？哪叫不算数？跟你们这代号的还讲究什么算数不算数？杀！是，水盆端过，牛耳尖刀刚刚拿到手中，月亭一想，完了，我上了当了，我白死还不说，殿下还得死，也活不了啊！老天无眼，把眼睛一闭。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门前有人说话：“住手！”老寨主。罗峰一回头，哎呦！爹您来了，你看我拿着俩人，这回我抓住最主要的这个，你瞧见没，就这个一只太子，这个可有用啊。为什么留着他跟秦桧要粮要饷，说要兵刃等等，他什么他都得给咱，他给了咱，咱们在支援那方比什么不强。娃娃，这个是谁？这个龙虎双状元，姓要就要成功，那个是太子赵金宝，他自己报的名。哦，冤家山海，是来到了月亭的跟前，上下看了一看，老寨主捋了捋海蟹子，忽然这两只眼睛就不够用的了，他长得怎么那么像我磕头的大哥岳飞岳鹏举呀、啊、像他年轻时候是一点不差。小娃娃，你叫何名？啊，我姓耀，我叫耀成功。稍稍打了个奔。老寨主听到这儿扑哧一笑，男儿大丈夫，力不更名，坐不改姓。你刚才报的名是假的，你敢不敢报真名？越听一想，我都要死了，我怕谁呀？我呀，我报真名，我不敢报啊。老贼，可以。我刚才报的属实是假名。哎，你还真有眼力，你能够看得出来。明告诉你，要死了，让你知道知道是谁死了，你杀的是什么人。我姓岳，大宋朝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你知道不知道？哦，知道，那是我的天伦老父，母亲李氏，奶奶姚氏，再往下问，我姓岳名亭，排行老六。再看老寨主，啪一跺脚，往前一近身，一拍肩头，胡须乱摆，嘴唇乱颤，眼圈发红，扑簌簌泪珠儿下淌，是老泪横流啊！儿啊，

少寨主也愣住了。岳听先，话我哪来这么些爹呀？怎么又管我叫儿呢？一看，看来这是自己人。他是谁呀？仔细想想，注意看看，不认识。老人家，您认错人了吧？您怎么管我叫儿？我和您一点关系没有啊！ 再说，我不认识你，孩子，我也不认识你。那您用什么管我叫儿？孩子，我和你爹岳飞岳鹏举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啊！要说起来，我是大唐朝罗成罗公然的第18代贤孙。 谁不知道金陵大元帅？我叫罗彦庆啊！哎呦，这回可知道了。老人家，我想给您跪着磕头，我也跪不了我这膀子了。松绑！干儿子一瞪眼，罗峰过来，赶紧把绑绳给松开了。老人家，我管您叫叔叔，不错，正是。 您快过来，这是我国殿下赵金宝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哪能绑着？赶紧快松绑！孩儿啊，要说给你松了绑，放了你完全可以。他康王无道，难道说他能够有道？ 您可别提了，岳家现在已经平反了，是如此这般如此，设旨都下来了，而且我们也传了御状了，现在就等着捉拿秦桧呢。我们正在卧底呢，第二道圣旨，这个密旨还在殿下怀里揣着呢。哎呀呀呀，快快松绑，松完绑，大伙哇都给跪下了，给磕头，请罪吧。这殿下属实挺明白。 不怪，一律无罪。别说没杀我，现在我就是缺个手指头，只掉一只手，我都不怪你们。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原来是金陵大元帅现在怎么跑这儿来了？别提了，金兀术打金陵，带着无敌将啊，金戈尔啊。 我拜到他的手下，身带重伤，结果我逃走了。伤势养好了，我又大病一场，听说岳家被害了，我才占领此山。今天没别的说的，让我儿随你们回去卧底，捉拿秦桧。

0: 接下来的节目。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0: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

0: 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8: 还好，
11: 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

0: 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3: 来了来了。
4: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5: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4: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5: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4: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5: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4: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6: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4: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6: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三百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

0: 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0: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0: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0: 是呀，
1: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0: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6: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4: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4: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4: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6: 有人偷东西。
1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6: 他。
1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9: 我是外卖小哥，
20: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21: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22: 我是出租车司机，
23: 我会以身作则，
2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2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3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3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0: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0: 老公，少喝点儿。
3: 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6: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8: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9: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10: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1: 你好，早上好。
1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1: 坐吧，客气。
1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1: 到二号窗口。
1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 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4: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5: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6: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7: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我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去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4: 琳娜，
5: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琳娜，
9: 琳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刘备，
10: 我关羽，
11: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1: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

0: 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琳达，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0: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琳达，
12: 琳达，
13: 琳达，
14: 琳达，
15: 琳达，
16: 琳达，
17: 琳达，
18: 琳达，
19: 琳达，
20: 琳达，
21: 琳达，
22: 琳达，
23: 琳达，
24: 琳达，
25: 琳达，
26: 琳达，
27: 琳达，
28: 琳达，
29: 琳达，
30: 琳达，
31: 琳达，
32: 琳达，
33: 琳达，
34: 琳达，
35: 琳达，
36: 琳达，
37: 琳达，

0: 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五十。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0: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7: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8: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9: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

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哼，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

0: 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
2: 见？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6: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9: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7: 爸妈，你们怎么了？
9: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8: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9: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8: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7: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1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4: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7: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8: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7: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8: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7: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8: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7: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8: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他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7: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8: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6: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9: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0: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1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2: 车棚，车棚，驾驭不动。
10: 没事儿，多实用呀！
12: 要车棚。
1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1: 别忘了戴头盔。
1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0: 啊！
3: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3: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1: 来了来了。
1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1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12: 叔啊，别听他的。

0: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1: 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0: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1: 听俺的。
2: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3: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4: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2: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3: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来，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
15: 东西啊？
18: 他。
15: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表达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

0: 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2: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7: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8: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9: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10: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石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11: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8: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12: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3: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4: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5: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2: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6: 哎，
5: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么？
1: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3: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4: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5: 家里电箱坏了。
4: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5: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6: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7: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

0: 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5: 明明，明明，
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爸爸呀，爸爸，你被革命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

0: 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3: 好嘞。
2: 真凉爽。
3: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2: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3: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2: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4: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2: 就是啊，下去下去。
1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1次，500万，2次，500万，3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

0: 交。
1: 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一个亿，
3: 我出两个亿，
2: 五个亿，我出八个亿，十个亿，
3: 20个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
6: 保护大气，
5: 珍惜现在，
6: 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们要保护大自然。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生活。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3: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3: 我不想说话，
14: 我女儿很乖，
13: 我心情很差，
14: 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4: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4: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5: 她需要倾听，
14: 我用心倾听。
15: 她需要陪伴，
14: 我用爱陪伴。
15: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4: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他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6: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7: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1: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1: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1: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1: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0: 爬山去不去？
11: 不去。不去。
10: 游泳呢？
1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了？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4: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
16: 幸会，
15: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三二一，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1: 妈妈，我还是不会。
2: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3: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3: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0: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2: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3: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2: 不辛苦。
3: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1: 月亮到啦！
2: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4: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3: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头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吃饭喽！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吊柜矮一点点，
1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7: 灯光亮一点点，
1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7: 字号大一点点，
20: 3.68块，看清楚了。
17: 声音小一点点，
1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7: 路宽一点点，
1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7: 坡缓一点点，
2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7: 桌椅多一点点，
20: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2: 挺好的，
23: 挺好的。
1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4: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7: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6: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你怎么不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晚会城市。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看，无论哪。

0: 性，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0: 稀松平常啊，
1: 啊，
0: 那是他们。
1: 那你呢？
0: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1: 啊，
0: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1: 练了、
0: 卖了、
1: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0: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是兵刃。
1: 那么拳脚呢？
0: 那会的也不少啊。
1: 您都练过什么拳？
0: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1: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0: 练家子呀、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没错。
0: 提我。
1: 哦，
0: 比我差点啊。
1: 是啊，
0: 哎，要提我师父。
1: 你师父
0: 可是大大的有名。
1: 哦，您师父是谁呀？
0: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1: 啊，
0: 就吓你一溜跟头。
1: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0: 我老师
1: 啊，
0: 家住在京西北。
1: 哦，
0: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1: 哈哈哈，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0: 啊，
1: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0: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1: 怎么不通情理了？
0: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1: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0: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0: 姓姜。
1: 姓姜。
0: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1: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0: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1: 哦，
0: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1: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0: 捣乱是怎么？
1: 本来嘛，
0: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1: 哦，有能耐。
0: 一共才收俩徒弟。
1: 都谁呀、啊？
0: 我跟我哥哥。
1: 哦，
0: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1: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1: 哎，俩小粽子。
0: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1: 啊。
0: 什么叫猫窜狗闪？
1: 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1: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1: 哦，有人请您吗？
0: 这还用说呀？
1: 是啊，
0: 有那么一天
1: 啊，
0: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1: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
1: 嗯，
0: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0: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1: 啊，那就看看去吧。
0: 去吧。
1: 嗯，
0: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候着呢。
1: 是啊，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1: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0: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1: 啊，
0: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1: 啊。镖局子吗？
0: 正房五间大客厅
1: 啊，
0: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啊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还拉个云手。好，
0: 蹭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0: 把这鞋上去了，
1: 没钉鞋带儿。
0: 好嘛，傻小子！
1: 我来人，
0: 干嘛？
1: 搬梯子给我够鞋。
0: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1: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0: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1: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0: 那倒省事儿了吗？
1: 到上面一瞧啊，
0: 啊，
1: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0: 好
1: 吃啊！
0: 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啊。
1: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
0: 嗯，
1: 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0: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1: 我说老英雄
0: 啊，
1: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0: 是
1: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0: 对，
1: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0: 不怕他，
1: 咱往西边走啊。
0: 行吗？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1: 绕过去啊。
0: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0: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0: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0: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0: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0: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0: 呦呦呦呦，
1: 可以
0: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0: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0: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0: 那是
1: 我使一个，
0: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0: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0: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0: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0: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0: 是吗？
1: 这有讲究。
0: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0: 哦，
1: 齐眉为棍。
0: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0: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0: 哦，要练练刀，
1: 刀削左手。
0: 好，
1: 怀中抱月。
0: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0: 儿。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0: 好
1: 啊，
0: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嗯，
1: 不算把式。
0: 不错，
1: 王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叫贼把式。
0: 是，
1: 光练不熟。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哦，
1: 练核带药。
0: 对，
1: 练骨带料。
0: 是，
1: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0: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0: 哦，
1: 不剁着。
0: 是，
1: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0: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0: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怎么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啊，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这。
1: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0: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十六辆镖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嗨、
1: 嗯，
0: 甭请保镖的了， 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啊？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儿。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两跑前一瞧啊，
0: 呵，
1: 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要。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防骨。
0: 哦，这还防骨。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防骨啊。
0: 哦，这也防骨。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好贼。
1: 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个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呀。
1: 那
0: 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得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刷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
0: 啊
1: 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命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 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4: 谢谢朋友们。
3: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对，
3: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4: 嗯，
3: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4: 呵，
3: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4: 这您都有研究？
3: 那当然了。
4: 那什么意思呢？
3: 见物增价，
4: 嗯，
3: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4: 哦，
3: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4: 嗯，
3: 人家听着高兴。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嗯，
3: 高刘先生，
4: 啊，
3: 这大褂您买的？
4: 可不，我买的，
3: 得500多吧？
4: 用不了，100多块钱。
3: 我才100多呀！
4: 啊，
3: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4: 是
3: 哪买的？告诉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4: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来送你2件。
3: 嗯，穿不了。
4: 你改改呀，
3: 改改。我改俩裤衩。
4: 嗨，
3: 我改两条裤子吧。
4: 那你随便。
3: 我谢谢，
4: 反正送你2条。
3: 高兴了。
4: 是。
3: 痛快了，送我，
4: 嗯，
3: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4: 嗯，
3: 说这东西不好，
4: 是
3: 你准不痛快？
4: 朋友没关系，
3: 你准不高兴？
4: 不可能，
3: 抬杠啊！
4: 咱再学学，
3: 再学学，
4: 嗯，
3: 哟呵，
4: 嗯，
3: 刘毅，
4: 怎么了？
3: 行啊，
4: 嗯，
3: 够新潮的，
4: 那是，
3: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4: 穿过去吗？大褂，
3: 大褂，
4: 哎。
3: 拿钱呢？
4: 捡的像话吗？买的，
3: 买的，
4: 嗯，
3: 1毛几？
4: 1毛几？100多呢？
3: 都100多买这破样？
4: 哎，
3: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4: 没听说。
3: 你看，不痛快了吧？
4: 能不急
3: 了？急了，见物增价。
4: 这么解释？
3: 还有见人矬瘦，
4: 这什么意思？
3: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4: 嗯，
3: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4: 是，
3: 人家听着高兴
4: 啊。您给学学。
3: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4: 哦，
3: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老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4: 还管这酒喝，
3: 痛快了。
4: 是，
3: 相反，
4: 嗯，
3: 你说他岁数大了，
4: 哦，
3: 他准不乐意，
4: 显着老成。
3: 老头，
4: 称呼都变了。
3: 多大了？
4: 嗯。
3: 还小呢，76呢。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4: 看，
3: 怎么样？
4: 嗯，
3: 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4: 别啥
3: 是好时候了。
4: 嗯，
3: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4: 你提这干嘛呀？
3: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4: 打死你都不多。
3: 相声演员嘛，
4: 嗯，
3: 必须得研究语言。
4: 是，
3: 哎，各地的方言，
4: 嗯，
3: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4: 哦，
3: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4: 那您给说说，
3: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4: 嗯，
3: 也叫通州啊。
4: 通州
3: 就有很大的区别。
4: 是吗？
3: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4: 对。
3: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4: 有区别。
3: 哎，对对对对。
4: 是吗？
3: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4: 嗯。
3: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4: 他说什么呀？
3: 家里有俩格格。格格？
4: 嗯，
3: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4: 哎，
3: 家里
4: 方言
3: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4: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3: 是哥哥。
4: 哎，
3: 说格格。
4: 对，
3: 我家里有俩格格。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4: 是，
3: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
3: 把这行几搁头里，
4: 还
3: 姓什么搁后头？
4: 排行在前面，
3: 哎，
4: 姓氏在后边。
3: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4: 嗯，
3: 叫二张，
4: 二张，
3: 对，
4: 这有意思。这个、
3: 姓王，行二，
4: 嗯，
3: 二王，
4: 哼，
3: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4: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3: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4: 我喊您，
3: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4: 您得高兴。
3: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4: 嗯，二王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有意思。
3: 比如说我姓张，
4: 嗯，二张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是。
3: 比如说我姓李。
4: 二李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您瞧，
3: 比如说我姓苏，
4: 二叔哎
3: 哎，我来了，
4: 你走吧。
3: 高兴？
4: 我不高兴，
3: 挠你，
4: 我挠你。
3: 怎么急了？
4: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吗？
3: 有啊。
4: 谁呀？
3: 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4: 你说这事儿呢？
3: 啊？
0: 哎，朱庆春自舍于
4: 你。这别输，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0: 喊你一回，
4: 喊我一回，
0: 行。
4: 哎，
0: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4: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4: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
4: 哎，我来了，我
0: 来吧。
4: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0: 符合人物性格，
4: 不像话。
0: 我最喜欢天津话。
4: 是吗？
0: 天津话有意思。
4: 哦，
0: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4: 嗯，
0: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4: 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4: 嗯，
0: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4: 是。
0: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4: 怎么说呀？
0: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4: 您给学学，
0: 粉撒盐柱子，
4: 这有意思。
0: 粉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4: 我学学。
0: 啊，
4: 粉撒盐柱子，
0: 哎，你学这就不像。
4: 是，
0: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4: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0: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4: 哎，
0: 土字不真，
4: 哎，
0: 说的这不清楚，
4: 是
0: 不像。
4: 哦，
0: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4: 是
0: 爱吃字，
4: 这怎么讲啊？
0: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4: 您给学学。
0: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4: 叫什么呀？
0: 大盆，
4: 把木字给吃了。
0: 大盆
4: 是是。
0: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4: 这叫
0: 派所。
4: 对，
0: 派所。
4: 嗯，
0: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4: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0: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4: 是
0: 中年妇女。
4: 哦，
0: 上些年纪老太太，
4: 岁数大点，
0: 嘴特别的厉害。
4: 嗯，
0: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4: 是吗？
0: 尤其他奶奶。
4: 嗯，
0: 天津的老太太。
4: 没错，
0: 典型的能说。
4: 是吗？
0: 尤其是夏天。
4: 嗯，
0: 嗨，小时候不听话。
4: 嗯，
0: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4: 嗯，
0: 老太太不让去。
4: 是，
0: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4: 哦，
0: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4: 怎么喊？
0: 哎呀，倒霉孩子，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仓库，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泪呀！
4: 哦，他就骂他。
0: 你说嘴多厉害？
4: 是够厉害的。
0: 老太太能说。
4: 嗯，
0: 男同志也有特点。
4: 男同志呢？
0: 中年的男士朋友，
4: 哦，
0: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4: 是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4: 嗯，
0: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4: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4: 哎，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4: 嗯，
0: 买完菜回家，就跟他打招呼，
4: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4: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脸，大家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4: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4: 嗯，
0: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4: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4: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4: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4: 好吗？
0: 特可气。
4: 是
0: 下几天，
4: 嗯，
0: 光着膀子，
4: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4: 哦，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4: 嗯，
0: 跟这提牙，
4: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4: 嗯，
0: 大哥，
4: 嗯，
0: 老爸，没事，
4: 嗯，
0: 吃什么？汽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4: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4: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4: 嗯，
0: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销户口。
4: 嗯，
0: 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4: 是，
0: 没亏我嘴。
4: 嗯，
0: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4: 我这有时候涮羊肉。
0: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4: 就这个。
0: 真正大方，谁见我都客客气气的。
4: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4: 找您签名。
0: 好，偷了不去。啊，那回，嗯，六元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4: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4: 别说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拦谁呢？有人吗？
2: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4: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2: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4: 我是。
2: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4: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3: 不能好好说话吗？
2: 能，
4: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2: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4: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他助理。
4: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4: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2: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4: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2: 对，完全对。
4: 无情，好残忍。
3: 还走不走啊？哎，
2: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3: 你说呢？
2: 取呀。
3: 你去还是我去？
2: 我去。
3: 去你的吧。
2: 好。哎，
4: 干啥？
2: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4: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2: 你知道他是谁吗？
4: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2: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4: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2: 一百
4: 你就想买我？
2: 200，
4: 卖了，
2: 给多了。
5: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3: 谁是你大姐？
5: 来看病啊，小妹儿。
3: 谁是你小妹儿？
5: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3: 你谁呀？
5: 我洗车的。
3: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5: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3: 我有毛病。
5: 啥毛病啊？
3: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5: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3: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5: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3: 你有毛病啊？
5: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3: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5: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3: 1000万。
5: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那么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3: 资产过亿。
5: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3: 你不相信吗？
6: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3: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5: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
4: 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3: 你验的是个电话号码。
4: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3: 跟谁说去？有人吗？
4: 我好像还算个人。
3: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4: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3: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4: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呦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3: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4: 谢谢。
3: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4: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3: 你有粉丝吗？
4: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3: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4: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3: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4: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3: 我最多。
4: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得，你得到还多呢。
3: 我现在不想干了。
4: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3: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4: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3: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4: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3: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4: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了，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
3: 啊，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4: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呀，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3: 我还没结婚呢。哟，
4: 那你活得省心呐。
3: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爷，
4: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7: 我骄傲吗？
4: 你骄傲啊！
7: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
4: 哎呀，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7: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4: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7: 其实我也有梦想。
4: 啊，啥梦想？
7: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4: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7: 什么地方？
4: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7: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4: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7: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4: 来得及。

0: 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
0: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不行，你就上快手，这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

0: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2: 别动！
1: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2: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嗯嗯。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2: 哎呀，大哥，大哥，请。让一让，让一让。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5: 怎么讲？
4: 能文能武啊！
5: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4: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5: 这等会儿，刚说过，在吃纠正我了。造诣，
4: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5: 我哪练过武？
4: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
5: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4: 军不光军体拳，你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比划啊，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5: 花拳绣腿，
4: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5: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4: 我这内牛四方。
5: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4: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5: 我这明白什么呀？
4: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5: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4: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5: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0: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那也是
1: 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0: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0: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 我吗？
0: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 哪有煎饼的事儿？
0: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1: 老北京鸡肉卷，
0: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 得。
0: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 炸鸡啊。
0: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0: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0: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1: 哎呦，僧扯，
0: 啊，
1: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0: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 对了，
0: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1: 熬炒咕嘟。
0: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1: 是
0: 什么都有。
1: 他们没掌握。
0: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
1: 哎嗨，
0: 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 能吃什么？
0: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1: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0: 这都没学走，
1: 嗯，
0: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 改的什么？
0: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 你别瞎说，
0: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0: 对，
1: 整块的肉什么
0: 的。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
1: 啊，
0: 他们都吃呢，
1: 僧扯，
0: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
1: 嗯，
0: 有这个皮子，
1: 嗯，
0: 还浇的这个辣汁，
1: 皮瘦啊，
0: 哪吃惯这个？
1: 吃不惯，
0: 哪吃惯这个？
1: 他们得
0: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 西红柿片，
0: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1: 那这不
0: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0: 哎。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去？
0: 我就
1: 说，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0: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
1: 嗨飞是哪儿
0: 啊？嗨飞披萨嘛，
1: 都说高飞披萨嘛，
0: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1: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0: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 哎，说谁都是货了。
0: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 马肯波罗。
0: 对，马肯波罗。
1: 梨吃酸梨。
0: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1: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0: 那叫什么来着？
1: 马可波罗。
0: 马可波罗。
1: 哎，
0: 元朝人。
1: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0: 哎，对吧？来中国，来中国旅游吗？
1: 嗯，
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 马可波罗行记》。
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 菜
0: 嘎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1: 嗯，
0: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 回国了，
0: 得回国吧。
1: 嗯，
0: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记忆，一会儿到周至了，
1: 哎，
0: 好家伙又饿了，哎，一会儿到米线，
1: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0: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 意大利，
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 嗯，
0: 韭菜粉条馅的。
1: 玉货香，
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1: 自个做呀，
0: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 擀面皮儿，
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难题？
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 哎，没学会呀，
0: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1: 哎呦，
0: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那个味儿不对
1: 啊，
0: 也差不了些许，
1: 跟菜盒子不一样。
0: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
0: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0: 就记着人家、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 饼子，
0: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 嗯，
0: 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哦，饼子，披萨，
0: 哎，对，披萨，饼子。
1: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0: 就大概齐。
1: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饼子，哎，
1: 那您
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吗？
0: 什 咱们这卖这都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 你稍微等一下，
0: 哎，
1: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0: 啊。
1: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0: 你这个，你不懂吗？
1: 我不真不懂。
0: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0: 哎，正菜，正餐是要叠宝的，你知道吗？
1: 叠宝的。就吃饱的
0: 咱自己来啊。
1: 嗯，
0: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 嗯，
0: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 你吃几分熟的？
0: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 嗯，
0: 一般就是十分熟
1: 也行。
0: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 你不能生扯。
0: 哎，我不能生扯。
1: 嗯，
0: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1: 你说我就爱吃这，
0: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1: 嗯，
0: 哎，就轻轻翻。
1: 哇，家里还有铁板？
0: 哎，有专门弄的。
1: 哎呀，
0: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 是是。
0: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棍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 烤小牛排配薯条
0: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0: 还萝卜皮呢
1: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扣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0: 你别
1: 上咱俩没聊过
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 饭后甜点
0: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1: 啊、
0: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 怎么个重要法吧
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
1: 嗯、
0: 爱人好家伙
1: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0: 原装那个哪个
1: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0: 啊、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0: 坐跟我坐个对岸
1: 嗯，
0: 坐在那边
1: 嗯，
0: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 说英文干嘛呀
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1: 嗯，
0: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0: 灯光闪烁、
1: 嗯、
0: 我这还得叫他
1: 叫什么呀
0: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1: 嗯嗯
0: My dear 娘们儿
1: 有这个娘们儿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0: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1: 嗯
0: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吗这有这个
1: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0: 对对是尬的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1: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1: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
1: 啊
0: 这个手艺太严密
1: 嗯
0: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
1: 啊
0: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1: 嗯
0: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1: 嗯、
0: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1: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
1: 嗯
0: 人家的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1: 嗯、
0: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1: 嗯
0: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1: 啊、
0: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1: 天呀、
0: 哎、又下去又上来
1: 别说了
0: 哎呀
1: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了不起的医疗器械。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疾病种类繁多，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一个个神奇的医疗器械，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高血压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已高达3亿余人。依据国家卫健委官网资料显示，我国因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死亡占居民总死亡的40%以上，约70%的脑卒中死亡和约50%的心肌梗死与高血压密切相关。种种数据表明，它是导致心梗、脑梗、肾衰等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可怕之处并

0: 刺激下血压瞬间升高的症状。突然眩晕很有可能和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有关。除了曹操，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患有高血压的大人物还有司马懿。据史料记载，73岁的司马懿在从曹爽手中夺回兵权后，喜出望外，不小心坠马，出现了不能言语、一侧肢体失去感觉的症状，次年便病逝了。年事已高，加上突发意外，据现代医学分析，司马懿病逝的原因很可能是坠马后血压突然升高，引起血管壁破裂，从而导致脑中风。而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很可能患有高血压。《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从康熙47年冬开始，疾病缠身，衰老体弱，频频出现心悸、头晕、手脚失灵、浮肿等症状。从现代医学来看，这些都是高血压的症状，后期极有可能已经发展为心脏病。康熙有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突发疾病而去世的。高血压像一个无声的杀手，在人们对它尚未了解时，就悄悄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人类真正的认识高血压，还要等一位名叫斯蒂芬·海耶斯的牧师出现。1677年9月17日，斯蒂芬·海耶斯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贵族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19岁时就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在大学接受教育期间，他对生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度痴迷于动植物生理学研究。而大学毕业后的海耶斯更是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了去一座乡村小教堂当牧师。人们猜测，海耶斯之所以选择去乡村小教堂，是想寻找一个方便做实验的农场环境。在那里，不仅可以履行他的神学职责，也有时间饲养动物做科学研究。正是在这个小教堂，促成海耶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对血压的第一次测量，而他的测量对象竟是一匹马。1733年12月的一天，斯蒂芬·海耶斯和助手从马厩中挑了一匹年迈的母马作为血压测量对象，把破旧的门板改装成一个简易的试验台。白母马呈右侧卧位绑在门板上，左颈动脉暴露在空气中，助手站在凳子上，将一只底部接有黄铜管、长为390厘米的玻璃管插至母马心脏方向。当玻璃管刺破动脉时，马动脉里的血顺着玻璃管上升，血柱高达290厘米，并且随着马的心脏收缩，管内血柱的高度有规律地进行高低浮动。心脏收缩时，玻璃管内的血柱就升高，心脏舒张时，血柱就跟着下降。海耶斯这次实验测得的数据就是马的血压吗？血柱的升高下降和心脏收缩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李红利医生做出解答。
1: 那就是说，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测血压是一项很复杂的这么个技术工种。那么主要通过这种直接测量法，我这儿有个示意图，这就是我们最早对马进行动脉血压测量的一个过程。当心脏收缩的时候，动脉里边充满血液，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血柱就被推上来。当心脏舒张的时候，相对的血液稳定，那么血柱就会落下来。那么我们在这一升一落的过程中，就会看到一个高点和一个低点。高点就人为定义成正常的收缩压，那么低点就会定义成舒张压。我们知道，给现在正常测量血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收缩压，一个舒张压，也就是这个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既然海耶斯测血压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血压的概念，究竟什么是血压呢？心脏。

0: 酷似一个日夜不停工作的水泵，通过收缩与舒张将血液输送到全身。这些流动的血液对血管壁施加了一种侧压力，这种侧压力就叫做血压。心脏收缩时将血液从心脏泵出，血液对动脉的压力升高，此时的动脉血压值称为收缩压，俗称高压。心脏舒张时血液对动脉的压力降低，此时的动脉血压值称为舒张压，俗称低压。这是人类第一次得到血压数据，然而海耶斯测血压的方式充满了血腥，如果把它应用到人类身上，每次测血压时动脉的血液都要在玻璃管里涌起几米的高度，这样的测量方法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并且由于18世纪医学的发展还没对血压测量产生更强烈的需求，所以在海耶斯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对于血压计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普赛利的法国生理学家改良了海耶斯的测量方法，那就是 U 型管水银血压计，并将血压测量单位变为毫米汞柱。不过这种方法依然是有创伤的，除了个别案例偶尔能在截肢的患者身上测得血压外，医生还是很难测到病人血压值。于是当时就有人提出，能否在不割开血管的前提下直接测量血压呢？在普赛利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对血压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1854年，一个德国医生卡尔·冯·维尔德利用杠杆系统发明了一款名为脉搏描记器的血压计。1860年，一个叫艾蒂安娜·朱尔斯·麦瑞的法国科学家为了研究心脏异常跳动，在维尔德血压计的基础上加入波动曲线记录器，能将心脏搏动的轨迹记录在卷筒纸上。1881年，一个名叫冯·巴什的奥地利医生用一个无液气压计和一个装满水的橡胶球发明了一款能放大脉搏信号的血压计。一个个血压计的出现总能在某一特定时期给医学研究带来惊喜，但它们都存在使用不方便、测量数据不准确的问题。要想能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血压计的测量方法有待后人改进。1896年，有一个叫里瓦罗塞的意大利医生发明了果壁式血压计，这是血压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标志着现代血压计的开始。1901年，一个叫雷克林豪森的德国医生改进了里瓦罗塞的设计，在对果壁式血压计的多次使用中，他发现这款血压计有一个关键缺陷，由于袖带太窄导致袖带和上臂形成锐角，进而引起局部高压积攒，使得血压测量值总是偏高。雷克林豪森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将血压计的袖带从原来的5厘米改为12厘米宽。从那之后，水银血压计袖带的标准规格一直沿用到现在。1905年，德国医生尼古拉·科罗特科夫又为水银血压计加入听诊器，这使得人们更容易辨别出收缩压和舒张压。从19世纪中期开始，血压计迎来了飞速发展，人类终于解决了有窗测血压的问题，通过运用脉搏波动传导实现了从有窗到无窗的突破。到了1896年，一个意大利医生发明了第一台果壁式血压计，这款血压计已经具备了现代血压计的常见样态，但它很难准确测到舒张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05年，一个俄国医生创新性地将听诊器和血压计结合，从那之后，听诊法测血压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那么究竟血压应该在怎样的数值范围之内才算是健康呢？1978年， 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会议中，世界卫生组织将高血压临界标准值定为160/95毫米汞柱，显示的两个数值分别代表什么概念呢？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去医院正常的那个检查身体或者体检过程中，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血压的水平。那么大家知道都是两个数值组成的，比如说，160/90、150/80或者是140/70，两个数值。那为什么会有两个数值呢？对应的是两个血压状态，一个我们前面的那个相对高的值，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定义为收缩压的水平；后边的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义为舒张压。那么我为什么要测量血压的时候要出两个血压值呢？因为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代表着身体不同的状态。我们知道收缩压主要反映的是心脏的收缩能力和你外周血管动脉的弹性水平。那么心脏收缩能力好，收缩压基本上就是正常或者是这个可以高起来的。那么如果你外周血管弹性不好，那么就容易出现收缩压的升高，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血管弹性差，没有更好的缓冲能力。那么舒张压的水平实际上是反映的我们这个人体总的有效循环血容量的水平。如果你体内的水分非常多，有效循环血容量很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舒张压水平就会偏高一些。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微血管床处于大量关闭状态，比如说人比较紧张，或者是我们特殊的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微循环是大量关闭的，大量的容量被挤到了有效的这个大血管里边去，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出来的也是舒张压水平非常高。那么所以说这两个值是必不可少的，各有各的临床意义和重要点。
0: 血压作为人体生命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对应着心脏不同周期的血压水平，两个数值的测定能够间接反映出人体健康状况，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也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1: 那么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高血压的高限标准，高压就收缩压是140毫米汞柱，舒张压是90毫米汞柱。最新的指南，有倾向于120/80毫米汞柱是正常血压高限的这种趋势。如果高于这个水平，我们就认为它这个血压水平有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应该把它降到更低水平去。当然，这种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在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对于某些特殊疾病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求他是要控制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上，比如说脑血管病急性期或者是急性恢复期的病人，他因为发生脑梗，适当高的血压对他脑组织的血供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我们可能就把他血压要调到150/160毫米汞柱，这样更有利于他的脑细胞的功能恢复。对于普通健康人来说，当然血压尽可能的低，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的这种延缓它的进展，当然是更有利的。高血压的定义里边，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这个高压高以外，我们现在还面临更多的是一个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状态。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压力比较大的这个人群来说，比如说正常高压收缩压只有130/140毫米汞柱，那么舒张压已经超过了90/95/100，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常常存在的。我们把这种人群就定义为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人群。
0: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更科学更具体，参照高血压标准有利于人们发现个人健康问题。然而仅仅可以诊断疾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治疗疾病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打针。提到打针，可能不少人会对它又爱又恨。打针可以解决疾病问题，在治疗一些特定的疾病时，注射给药法 往往会让

0: 对药物的吸收更快，更有效地到达病变处。但若想要把药物注射进人们的身体里，那就必须要遭受一些皮肉之苦，这让很多人想到打针就会下意识地瑟瑟发抖。其实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注射器是没有针头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时的人们不会承受注射之痛呢？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没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比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怕多了。千百年前，药物治疗只能通过口服，但口服药物如果要在患者的身体中起到效果，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寻找一种可以直接将药物送进身体中的辅助工具。在古代西方，人们尝试过用沾满药物的木钩子等尖锐的器械刺穿皮肤，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体内，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感染事件频频发生。那么现如今我们常见的这种注射器究竟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中国古代早期与注射器的结缘，要从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的著述《伤寒杂病论》说起。书中提到了一种叫做蜜煎捣方的疗法，可以用来治疗便秘。他的大意是说，发高烧的病症，大便积存在大肠内好几天，就将蜜柱剂、土瓜根、猪胆汁从肛门里塞进直肠，不久便可以把大便导出。而在西方古代，灌肠疗法的应用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当时的贵族以灌肠为荣，甚至它一度成为欧洲贵族钟爱的一种风尚。而他们的灌肠用具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有些改造后的灌肠工具，从形态上看已经接近现在常见的注射器，说它是现代注射器的雏形。归根结底，是因为注射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注射器就是通过前后推拉紧密嵌在注射管内的活塞芯杆，抽出活塞芯杆时可以吸入气体或者液体，推这个芯杆时可以把里边的气体或者液体给挤出去，这样的过程就称为注射，这样的工具也就叫做注射器。注射器的发明以及整个发展历史都是依托于这个动作来进行的。但是距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注射器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注射器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医疗领域的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了不起的医疗器械，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更科学更具体。参照高血压标准，有利于人们发现个人健康问题。然而，仅仅可以诊断疾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治疗疾病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打针。提到打针，可能不少人会对它又爱又恨。打针可以解决疾病问题，在治疗一些特定的疾病时，注射给药法往往会让人体对药物的吸收更快，更有效地到达病变处。但若想要把药物注射进人们的身体里，那就必须要遭受一些皮肉之苦。这让很多人想到打针就会下意识地瑟瑟发抖。其实，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注射器是没有针头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时的人们不会承受注射之痛呢？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没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比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怕多了。千百年前，药物治疗只能通过口服，但口服药物如果要在患者的身体中起到效果，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寻找一种可以直接将药物送进身体中的辅助工具。在古代西方，人们尝试过用沾满药物的木钩子等尖锐的器械刺穿皮肤，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体内。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感染事件频频发生。那么，现如今我们常见的这种注射器究竟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中国古代早期与注射器的结缘，要从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的著述《伤寒杂病论》说起。书中提到了一种叫做蜜煎捣方的疗法，可以用来治疗便秘。他的大意是说，发高烧的病症，大便积存在大肠内好几天，就将蜜柱剂、苦瓜根、猪胆汁从肛门里塞进直肠，不久便可以把大便导出。而在西方古代，灌肠疗法的应用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当时的贵族以灌肠为荣，甚至它一度成为欧洲贵族钟爱的一种风尚。而他们的灌肠用具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有些改造后的灌肠工具从形态上看已经接近现在常见的注射器，说它是现代注射器的雏形，归根结底是因为注射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注射器就是通过前后推拉紧密嵌在注射管内的活塞芯杆，抽出活塞芯杆时可以吸入气体或者液体， 推这个心杆时，可以把里边的气体或者液体给挤出去，这样的过程就称为注射，这样的工具也就叫做注射器。注射器的发明以及整个发展历史都是依托于这个动作来进行的，但是距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注射器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注射器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医疗领域的呢？直到1616年，英国医生哈维发现了血液在体内是流动的，这也就是血液循环，同时他也认识到了血液的运输作用。而这一发现还启发了另外一个英国人，他想是不是往血管内注射药物的话，就可以借助流动的血液把药物运输到全身，让药物跟着血液在身体各处循环，以此来治疗疾病。是不是这样比吃药见效更快呢？于是这个英国人带着这样的推测开始了他的实验。这个人叫做克里斯托弗·雷恩，而他的实验对象是一只狗。他向狗的身体里注射了能够找到的各种药液、酒精等物质。他是怎样实施这项操作的呢？他使用一个动物膀胱做成一个气囊，里面装上溶液，再连接到管子上，并在管子的另一端连接了一根削尖的鹅毛管。借助这种方法，雷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静脉注射治疗。此后少数医生也有使用过中空的树枝或空心鸟骨头连接动物膀胱制成静脉注射工具，插入人体来尝试给人输液。可想而知，通过这些工具注射必然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注射这个治疗手段确实存在自己的优势，这种方式可能挽救过一些生命，但更多的还有因为感染或者是血型不同而引起的死亡事件。因此在这种注射器技术被发明的十年后，也就是在1670年，巴黎议会就颁布法令禁止医师为病人输血。这种用动物膀胱连接羽毛管的注射技术也因此在法国终止。即便如此，人们已经切身体会到了静脉注射的治疗效果，因此这种方法在其他国家依然被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种主流的治疗手段。那么在医院中日常常见的肌肉注射、皮内注射和皮下注射又是怎样的注射方式呢？它们的区别又都在哪里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李晶做出解答。
6: 我们常见的注射方式呢，包括皮内注射、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四种。从起效的速度来看呢，静脉注射是要大于肌内注射、大于皮下注射的。比如说皮内注射常见的呢是青霉素皮试，比如说输一些抗生素之前我们会进行皮试，就是皮内注射。皮下注射呢常见于胰岛素的注射，比较常用的是胰岛素笔来进行胰岛素的皮下的注射。那肌肉注射呢常见于维生素 B12 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在臀部进行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呢常见于 CT 的一些造影剂的注射。
5: 在几百年前，注射器一直面临着无针的困境，人们也进行了很

多放在现在看来，可以形容为十分暴力的尝试。不管是曾经的动物膀胱连接羽毛管的注射技术，还是人们大胆使用的鸟骨头，或者是中空的树枝作为注射器具，都出现了多个失败的案例，甚至因多次发生感染引起的死亡事件而被迫终止。为此，人们需要一种更加安全的注射器，但是首先，人们要先找到一种合适的针头。19世纪中期，一名叫做莱恩的爱尔兰医师，他大胆地使用自制的注射器，把药物打入了病人的神经上。1845年3月12日，在都柏林医学出版社发表的一篇专业文献中，概述了莱恩是如何用他发明的这个注射器向患者注射止痛药的。他说，通过在每个颌骨的牙龈中进行两次穿刺，再次引入液体，疼痛消失了。此后疼痛不再出现。他留在医院数周，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睡眠得到恢复，他变得非常快乐。从这段文章里可以看出，显然莱恩的皮下注射器取得了成功。之后，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伍德又将注射器的针头做了改进，发明了空心针头。1858年，伍德因为发明了这种注射器，被选为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院长。但据说因为注射器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让伍德的家庭发生了变故。这种皮下注射的发明初衷是为神经痛的患者注射镇痛制剂，但坊间传闻，伍德的妻子丽贝卡就是一个神经痛患者，而这时的人们对于镇痛药物成瘾还没有十分健全的概念，所以在使用静脉注射镇痛药物的过程中，丽贝卡不幸成为了注射镇痛药物成瘾的患者。这样的事故让伍德再一次改进了注射器。伍德为针筒加上了刻度，从此人们能更加方便地控制剂量。就这样，带有刻度的注射器诞生了。而正是因为有了刻度，注射器除了被应用在医疗领域，如今在其他领域中也有它的存在。比如说，在实验室里注入流体以及测量等动作，或者是在烹饪时给肉类食材注射调味汁，又或者是在烘焙蛋糕里填充果汁等等。但那时的注射器还只是金属材质的，质量很高，看起来也很华丽，但是人们也渐渐发现了问题。比如这种金属制的针筒会和某些药物产生反应，再把变了质的药物打进身体里，这就很致命了。而且这金属总被药物泡着，也免不了生锈，这要是生锈了还得换新的。金属材质造价也高，人们需要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材质，那就是玻璃。玻璃注射器诞生之初还只是由工匠手工制作的，使用寿命长，经久耐用，可以重复使用很多次。但这也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注射时只换针头不换针筒，十分有可能引起感染，重复使用的后果会使得病人病上加病。而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大范围的批量注射，越来越多的血源性传播疾病也被证实和不安全注射有关，而注射感染带来的疾病也成为了很严重的医疗风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要想重复使用这玻璃注射器，那就要想办法如何给注射器消毒灭菌。于是19世纪末，人们开始通过煮沸注射器或者将注射器浸泡在乙醇里的方法进行消毒。玻璃材质的注射器的特性可以承受住高温消毒，似乎这种办法很完善了。但人们紧接着就发现高温消毒还是存在漏洞，这漏洞就是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煮沸法并不能完全杀死注射器。

0: 上的微生物，人们急需一种更为安全的注射器。20世纪50年代，塑料工业迅速发展。1949年，澳大利亚发明家查理斯·罗塞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塑料制品的一次性皮下注射器。这是一款名叫聚丙烯的塑料制成的注射器，这种塑料甚至可以被加热消毒。与传统的玻璃注射器相比，用塑料制作注射器除了同样拥有透明可视等优点外，它还具有便于运输、造价低廉、易于回收的特点。它的安全性更是领先玻璃注射器一大截。这种注射器一推出，就迅速攻占了医疗市场。而同时，也有另一名兽医也在进行着改进注射器的工作。他叫科林·默多克。差不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默多克就意识到重复使用注射器的风险。除非对玻璃注射器进行了正确的消毒，否则感染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为了消除这些风险，默多克也设计并发明了一次性皮下注射器，可以说是之前注射器的塑料版本。但当默多克向新西兰卫生部的官员们介绍这个设计时，对方对此表示怀疑，以太过先进为由拒绝了他。资金的不足让默多克注射器的开发计划推迟了几年，好在几年后他还是获得了此项发明的专利。科学家们的努力让更加安全的一次性注射器出现在了医院中。可以说，它的出现大大减少了之前由于重复使用而导致传播疾病存在的安全隐患。注射器成为重要的医疗用具，医院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针筒，但还有一部分人对打针心有余悸。频频出现的晕针、打针恐惧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针针啊，在临床上挺常见的。当护士举起这个注射器的时候，病人有时候会出现脸色苍白、出大汗，有时候还会恶心。这时候啊，就是晕针了。那这时候呢，护士会立刻停止注射，帮助病人在一边休息，让他们呢恢复一下。这时候主要是由于病人啊过度的紧张引起的，可以让他们休息片刻，稍微喝点水，这样情绪慢慢恢复了以后呢，就能够缓过来，自行的恢复。
0: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针注射器应运而生。无针注射就是在进行药物注射时完全不需要针头，液体药物会以高压射流的方式直接进入机体组织，从而解决了传统注射由于针头刺入肌肤而带来的注射之痛。1866年，法国科学家首次提出了无针注射的概念。经过多年研制，世界上第一支无针注射器产品于1992年在德国上市，在当时专用于注射胰岛素。而无针注射技术在后来也被称为医用注射技术的一次革命。千百年之间，注射器的发展史从无针走到了有针，再从有针回到了无针。注射器的每一次形态上的改进都加强了注射器的有效性，同时也向着更加人性化迈进了一步。那么这种回归无针注射器，它的注射方式又是什么呢？
1: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呢，我们有了一款最新的注射器。这个注射器的最大的特点啊，是没有针。大家看，它上面完全没有针头。那它是怎么注射的呢？它是利用高压的力量把药液迅速地注射到身体内。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那有请我的助手。这样就把药液注射到了身体里。展示一下，看看这张纸上有一个小眼儿，完全是靠压力的作用把药液注射到了身体里。这种注射器呢，以后 可能会又

0: 用于胰岛素还有其他的一些皮下注射的药物，那不久的将来也许可能它真的能够避免我们的注射之痛。
1: 仅靠打针吃药就可以治疗疾病的患者可以说是很幸运，有些病治疗起来就没这么轻松了，比如出现呼吸问题。呼吸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理功能，人类从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呼吸的重要性，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古人的观察中，不论是因为生病、意外或是衰老，最简单区分一个人生死的办法就是探探这个人还有没有呼吸。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呼吸到底在人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是他们发现，如果能帮垂死之人恢复呼吸，就有可能拯救这个人的性命。因此，为了恢复呼吸，想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办法。据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外科手术文献之一，古埃及医学文献《温乔斯神庙医学手册》记载，古埃及人在帮助溺水窒息者恢复呼吸时，会使用一种倒悬法，就是把溺水者双脚吊起来，整个人倒挂。十世纪的阿拉伯人会把患者倒挂在骆驼背上，利用骆驼的步伐反复摇晃，帮助恢复患者呼吸。公元二世纪，有人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起了呼吸的原理，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医生盖伦。盖伦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外学习了十年医学后，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味觉斗士治疗的医生，积累了许多创伤治疗的经验。他经常面对需要急救的患者，人体的构造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解剖获得对人体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时的罗马法律禁止解剖人体，由于这种限制，盖伦只能对猴子、猪等动物进行解剖。盖伦认为，这些动物的解剖结构与人类的解剖结构密切相关，对动物进行解剖可以帮助他推断人类的身体结构。盖伦在《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中提到了肺部循环理论，呼吸导致心脏跳动，从而维持了血液流动，人才能存活于世。他的研究为后世对呼吸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